0: 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即其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4: 夜色漫上来，抬眼望向天边那一轮明月，情绪也跟着变得柔软。世间的悲欢好似都被月光悄悄收纳，人总在辗转的岁月里历经相聚与别离，很多心事无从言说，只能寄于遥遥夜空。时光不停流转，心境也悄然更迭，那些藏在心底的遗憾与期盼伴着月色轻轻浮沉。我们都在尘世慢慢前行，看过阴晴变幻，才懂得世事本就难以圆满，唯有把过往妥帖安放在月光的抚慰下，温柔接纳生活所有的模样。

人生路上总免不了迎来一次次挥手告别，再多不舍也拦不住相聚走到终点。曾经相伴走过的片段都沉淀在记忆深处，明明心中满是牵挂，却只能故作从容转身，千言万语最后都归于沉默。世事聚散无常，谁又无法留住所有朝夕，只愿往后各自安好。纵然前路山水相隔，那些共度的时光不会消散，把祝福悄悄留给对方，带着回忆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漫漫前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满心期许等到夜色渐深，周遭只剩沉寂，才慢慢看清现实，抱着一丝幻想苦苦等候，反复揣摩对方的心意，情绪在期盼与失落之间来回拉扯，明明早已感知到那一份疏离，却还是不愿轻易放下心底的念想。夜色层层笼罩，期待一点点落空，终于明白有些奔赴不会到来，感情里最磨人的便是这种悬而未决，学会和落空的期待和解，放过执念，也放过苦苦等待的自己。

0: 燥热的晚风裹挟着肆意飞扬的气息，整个世界都被滚烫的氛围点燃，挣脱所有拘束，尽情释放自我，抛开世俗的条条框框，任由情绪肆意涌动，在热烈的氛围里洒脱，满腔热诚，短暂的时光尽情尽兴，不必压抑本心，跟着节奏放任灵魂起舞，那一份鲜活滚烫的生命力格外动人。纵使喧嚣终会散去，这份酣畅淋漓的热烈依旧会在记忆之中成为岁月里一抹耀眼滚烫的印记。
1: 探雨沙里躺，觅沙滩加倍热烫，仿佛正气放，我的手心也流汗，高温怎去挡，像飞走中状况，呼吸都躁动，血管冲击似潮浪，在没汗。

0: 又何妨，驱逐束了绑，我的思想已摇荡，他于心里闯，令空虚一再受创，急找修理厂，但似封锁已无望，
1: 其中还
0: 在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4年的7月20号，本是纷乱的二战当中一个平淡无奇的日子，但就在这一天，独眼英雄施陶芬贝格对他的元首希特勒实施了刺杀行动。倘若历史可以假设，二战的历史或许会因此改变，但是虽然头发被烧焦，耳膜被震坏，两腿被灼伤，裤子被撕成碎片，希特勒却侥幸活了下来。在中国人眼中，施陶芬贝格的命运似乎与当年的荆轲一样的悲壮，但要对他做出最终的历史评价却让人为难。作为一名纳粹军官，作为一位贵族的后裔，他究竟是叛国者还是德国首位二战英雄呢？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讲述元首刺客施陶芬贝格独特的人生轨迹。1944年初夏，苏联红军逼近德军的老巢，盟军也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了。纳粹德国彻底失败的结局已是无可挽回，内部出现了企图推翻希特勒、成立新政府、急于英美议和的秘密组织，他们制定出了代号为瓦尔基里计划的行动，而施陶芬贝格上校成为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1944年的1月底，在东部前线作战受伤的22岁的德国陆军中尉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突然接到了一封电报，要求他立刻归队。当他返回部队之后，克莱斯特惊讶地发现，这封电报是施陶芬贝格发出的。施陶芬贝格对克莱斯特面授机宜，德军即将改用新军服，一批样品已经生产出来，军工厂决定找个时间请军官和士兵试穿，让希特勒检阅。军工厂的内线已与施陶芬贝格达成秘密协议，刺杀行动就选在希特勒阅兵之时进行，而试穿军装的其中一人便是克莱斯特。按照设想，克莱斯特要把炸弹捆绑在腹部，待希特勒上前细看时引爆，与他同归于尽。 但新军服在盟军轰炸期间全都被毁，希特勒下达了命令取消阅兵式，于是秘密组织只能等待下一次的机会。1944年的6月，施陶芬贝格被提升为德国后备军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位置使施陶芬贝格

希姆莱和希特勒能够经常与希特勒进行接触，他决心着手进行策划和准备，反复练习用残剩的三个手指安装操控英国制定时炸弹。1944年的7月11号，施陶芬贝格带了一个炸弹与希特勒和戈林在一起待了半个小时，但他却没有能够成功地拨动炸弹的开关。 因为希姆莱不在场，他们曾决定最好将纳粹三头目，也就是希特勒、希姆莱和戈林同时杀死。第二次机会是在7月15号，希姆莱和戈林都不在场，施陶芬贝格离开房间打电话通知伙伴，虽然只有希特勒一个人，但他也决定启动炸弹装置。可是当他返回会议室时，希特勒已经离开了。 7月19号，施陶芬贝格突然接到通知，要他次日13时到希特勒藏身的地堡狼穴报告关于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这一次，施陶芬贝格决定，无论另外两个人是否在场，都要炸死希特勒。7月20号的早晨，阳光灿烂，天气很热。 施陶芬贝格带着自己的副官哈夫登中尉飞往狼穴，他在公文包里放了三样东西：两枚炸弹、一个定时引爆装置和一件衬衫。11时，施陶芬贝格准时到达了狼穴，一位负责接待的副官发现他的皮包非常重。施陶芬贝格神态自若，他说：“我们有很多事情要谈。” 12时过后，施陶芬贝格走进了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办公室。凯特尔告诉他，因为墨索里尼要在14时30分到达，原定13时召开的会议提前到12时30分，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左眼失明，左手只有三根手指的施陶芬贝格匆忙地躲进厕所，开始组装炸弹。 盛夏的高温加上过分紧张，使施陶芬贝格的动作变得迟缓。在凯特尔副官不断的催促下，他只好把原定的两枚炸弹减为一枚，定时装置设置为12分钟。施陶芬贝格换下了湿透的衬衫，匆忙赶到会场。他原以为会议会在地下室里举行。 地下室的墙是钢筋混凝土，墙上无窗，炸弹的威力会非常的集中。可是他却被领进了一座木屋，这座木屋有三个窗子，炸弹在这里的威力将大打折扣。此时会议已经开始，希特勒正坐在桌子一边的中央，背对着门，一边听着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的汇报，一边摆弄着他的放大镜。 桌子四周还站着20来个军官，施陶芬贝格站到桌子旁边，把皮包放在了桌子下面，离希特勒的腿大约有2米远。此时是12时37分，再有5分钟，皮包里的炸弹就要爆炸了。施陶芬贝格请求离开一会儿，说给他的上司打个紧急电话，趁机溜了出去。他身旁的一位军官俯身到桌上，想更清楚地看地图。 他发现施陶芬贝格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于是就用一只手把它捡起来，放到桌子下面那个宽大的底座的靠外一边。这样一来，在炸弹和希特勒之间就隔了这个底座。也许就是这个看起来不经意的举动，救了希特勒的命，也改变了之后的历史。 12时42分，炸弹准时爆炸，一声巨响后，24名与会者当中，4人当场死亡。但刺杀的目标希特勒却逃过一劫，仅烧伤了大腿，烧焦了头发，震坏了耳膜。巨响之后，施陶芬贝格看到了建筑物冒出的浓烟和火舌，他毫不怀疑屋内所有人或被炸死或受重伤。虽然警报立即被拉响。 施陶芬贝格还是顺利地通过了4道党卫军的检查哨所，抵达了附近的飞机场，飞往柏林。施陶芬贝格抵达柏林之后，随即命令启动瓦尔基里计划，企图夺权。然而，几个小时之后，他们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希特勒没死。克莱斯特急忙向施陶芬贝格汇报。

0: 现在遇到了麻烦，你要想想办法。十八时，希特勒发表讲话说：“一活人，可天意让我继续为人民服务。”气急败坏的希特勒随即展开了血腥的报复，他拘捕了大约7000名涉案男女，并处决了其中的约5000人。这些人大部分没有直接参与暗杀。施陶芬贝格和克莱斯特的父亲都被枪决，但他们已经算比较幸运的了。许多人惨遭德国秘密警察，也就是俗称盖世太保的酷刑虐待，然后用钢琴上的金属丝吊死，或者用铁钩钩死，部分过程还被拍摄下来供希特勒欣赏。施陶芬贝格最终也被抓获，和另外4名同伴被判以死刑，立即枪决。他在最后一刻还拼命为同伴开脱，他高喊：“我们神圣的德意志帝国万岁！”枪声随之响起，施陶芬贝格跌倒在地，年仅36岁。施陶芬贝格的尸体被埋在刑场附近，但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下令把尸体挖出来焚烧，并把骨灰撒入污水中。今天德国有数千的街道、学校、广场，甚至火车站都以施陶芬贝格来命名，但对他的评价却一直都充满争议。在纳粹统治时期，绝大多数德国人对反抗运动很不理解，甚至到了1952年，也只有20%的民众赞同反抗纳粹统治。战后仍有不少的德国人将施陶芬贝格视为叛国者，认为他破坏了德国人忠于职守的传统。德国前总统约翰内斯劳在1994年曾这样说：“不要把1944年7月20号的那些人视为英雄，而应把他们作为在矛盾中的人去理解。更重要的是，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疏忽，不要视而不见。”但在2004年6月，时任德国总理施罗德在诺曼底登陆60周年仪式上宣布，施陶芬贝格等人的行动证明，早在德国战败前1年，一些德国人已经在试图结束纳粹统治。言下之意，德国人也有自己的反纳粹英雄。2004年7月20号，德国为这次未遂的暗杀行动举行了60周年的纪念活动。施罗德盛赞施陶芬贝格等德军军官为所有德国人做出了榜样。对此，波兰历史学家鲁奇涅维奇却认为，即使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的计划成功，被纳粹德国占领的国家也不一定会受益。施陶芬贝格曾经说过，他们将保留边界原状，其中包括根据1937年希特勒和前苏联条约，德国从波兰攫取的大片土地。所以即使施陶芬贝格成功了，波兰也会失去他的大部分领土。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人对施罗德的动机提出质疑，他此前曾公开宣布德国不会再受到历史锁链的束缚，而应像其他的民主国家一样维护其国家利益。施陶芬贝格也许只是一件衣服，可以在60多年后用来掩盖那段不光彩的历史。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施陶芬贝格1907年11月15号出生在德国南部小城叶廷根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家里3个儿子当中最小的一个。 从小生活在斯图加特福腾堡国王的宫廷和其家族的劳特林根宫殿里，并接受私人教师的传统及和体育都非常的出色。由于骑术精良，他曾是德国奥林匹克运动的马术代表队成员。虽然有军人家庭的背景，施陶芬贝格却表现出了对文学艺术的强烈兴趣。他能说一口流利的希腊语与拉丁语。一段时间内，年轻的施陶芬贝格曾考虑过从事音乐事业，后来又想搞建筑。一战爆发时，刚满七岁的他为德国军队在战场上的胜利欢呼，还写诗歌颂赞扬德国精神。但同时，他也见到母亲为在战场上的亲人担忧的神情。经历了贵族家庭的奢华生活和德国战败后的衰败，施陶芬贝格曾感慨万千。他说，我的德国不能这样沉沦下去，总有一天他一定会重新强大。与当时大多数的贵族子弟一样，施陶芬贝格选择了从军，振兴家族和国家的道路。1926年，他加入了具有悠久传统的第17骑士兵团。他的军官生涯始于德累斯顿步兵学校，在学校里他通常是模范生。1929年，他以最优的成绩从军校毕业，返回第17骑士兵团。1930年，施陶芬贝格被擢升为少尉。1933年，希特勒上台，年轻的施陶芬贝格也被纳粹所宣扬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所迷惑。面对虚弱的魏玛共和国和混乱不堪的德国社会，他和当时的大部分人一样，倾心于纳粹的纲领和口号。1936年，施陶芬贝格全家迁往柏林，于1936年至1938年间在柏林军事学院深造。1939年，他被调至德军总参谋部。在德国进攻波兰、揭开二战序幕之前，施陶芬贝格第一次接触到秘密组织反抗力量。在随后的两年间，希特勒横扫欧洲期间，反抗力量曾谋划多起暗杀行动，但总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功。这时，施陶芬贝格虽然对希特勒的狂妄自大非常的不满，但直到1941年之前，他对于刺杀希特勒是否能够改变德国的未来并不确定，所以并没有更多的参与刺杀计划。在希特勒撕毁条约进攻苏联之后，残酷的战争事实才说服了施陶芬贝格和其他的将领。他们深深地感到，傻子指挥战争，希特勒在滥用军队。1943年初，施陶芬贝格被派往北非突尼斯。他曾经写道，他之所以报名去前线，为的是离开这个到处是蠢材的国家。但英军的一次低空轰炸让他失去了左眼和右手，左手也只剩下了三根手指。在被送回德国疗养的过程中，施陶芬贝格反对希特勒的信念愈发的坚定。这段时间内，他与柏林的反抗力量频频接触。不过，施陶芬贝格还是希望先赢得战争，然后在凯旋之际清除希特勒。1944年6月6号，盟军诺曼底登陆，开始了对纳粹德国的大反攻。德军将领普遍意识到败局已定，但希特勒仍在做决一死战的准备。施陶芬贝格和抵抗力量认识到，除掉希特勒是唯一可以与盟军进行和平谈判的条件。在几次的刺杀行动都没有取得成功之后，施陶芬贝格意识到，最终理想的刺客人选便是他本人，因为只有他可以接近希特勒本人。他最终选择了对恶魔元首的背叛。施陶芬贝格被枪决之后，留下了五个孩子。长子伯特霍尔德在父亲遭枪决时只有10岁。2007年，伯特霍尔德首次面对媒体，谈到父亲，伯特霍尔德的感情很复杂。他很崇拜父亲，但对父亲的了解非常有限。1943年，施陶芬贝格因伤回国，那一年的圣诞节。

他回家看望孩子。此后，伯特霍尔德仅见过父亲两次，一次是在葬礼上，一次是父亲在1944年6月休假时。他说，通常我们根本见不到他，他几乎从不回家。父亲被处决时，伯特霍尔德同母亲、奶妈、女仆、弟妹以及母亲的娘家的一大帮亲戚生活在德国中南部的城市班贝格。他回忆说，我从收音机中听到一起刺杀希特勒的阴谋失败了，广播中并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我想知道更多的情况，但家人此后就不让我再听收音机了。他说，后来还是我母亲透露了这个消息，他说那次刺杀行动是由我父亲实施的，他已被处决。听到这个噩耗，我感觉就像是晴天霹雳，我不停地问为什么要暗杀元首。母亲回答说，为了德国，父亲必须这样做。我当时并不理解母亲这番话的含义，当时我不能理解任何试图刺杀元首的人。元首虽不能说是我的偶像，但他是德国的领导人，人们当时依然相信德国会赢得战争。那时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在学校里每天听到的都是纳粹的宣传，年轻人的思想最容易被洗脑，最容易迷失自我。党卫军头子希姆莱想要杀死施陶芬贝格的所有亲人，他们中的多

没有广播。母亲先在柏林接受审讯，然后转到盖世太保提审犯人的拉文斯布吕克监狱，直到临产才离开。后来在盖世太保的监视下，母亲被送进波茨坦的一家天主教医院，战争快要结束时她被送回家。为什么这一家人没有被处决？这至今仍是令人费解的。可能是纳粹领导人想在取得胜利之后再处置他们，但是那一天一直没有到来。就在父亲紧锣密鼓的秘密策划暗杀希特勒之际，伯特霍尔德却整天缠着母亲，非要母亲同意他加入希特勒的青年团组织。按照规定，只有14岁以下的德国少年才有资格加入。伯特霍尔德回忆说，母亲故意让我的这一美梦泡了汤。她对我说，我长得太快了，太瘦了，身体不成比例。与父亲一样，伯特霍尔德后来也加入了骑兵部队，1994年以少将军衔退役。但是伯特霍尔德否认自己参军时受父亲的影响。对父亲策划的那次暗杀，伯特霍尔德的感情很复杂。他说，我说不清楚，我们的家规是不能公开猜测反抗运动的动机。父亲的行动是英勇之举，他知道刺杀成功的可能性很小。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

0: 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活如一段录音，倾听午夜的独白，纵情灵魂的舞蹈。记忆如一节儿歌，纯真绚烂的往事，珍藏曾经的童谣。命运如一株蒿草，笑看天空的变幻，固守不住的孤傲。抗争如一炉焦炭，灼痛世俗的目光，驱赶生命的奔跑，淹没轻言放弃，只为生活的渴望。儿时的梦想，命运的芬芳，挺立的坚强。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既用心生活的人，即使尘烟侵染，心里也总会有一处角落安放着美好。人生如行路，一路艰辛，一路风景，在一次一次的经历中不断圆满的过程。经历寒冬，懂得春暖；经历离别，珍惜相聚；经历苦涩，懂得甘甜；经历过挫折，增长勇气；经历过欺骗，增长智慧。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见过在地铁上哭的人吗？我见过。前段时间下班时候，人来人往的地铁上，一个穿着正装的姑娘，一边紧拽着把手，一边强忍着悲伤，眼泪早已夺眶而出，但她仍小心翼翼，不敢哭出声来。她难过的真相我不得而知，只是我能隐隐与他感同身受。成年人的生活总是没那么容易，或许是失恋，或许是工作不顺，或许是生活的压力逼得喘不过气，又或许是想起了远方挚爱的家人。

0: 小时候，每个孩子都羡慕那些踩着高跟鞋或者西装革履的大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他们的模样。长大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每一个光鲜亮丽的大人背后，都背负着沉重的责任与梦想在打拼，奔波忙碌，一刻不能停歇，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等着去处理，永远会有新的困难等着去克服。看似平静的日常下，不动声色地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低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我想数不清那天你就会回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路上人们行色匆匆，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走，但或许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停下来，审视自我和世界，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人活着不能漫无目的，在了解了我们为什么而活之后，我们的所作所为才有独特的价值。在迷失方向时，不妨从头开始梳理自己，适当放慢节奏，也是难得的生活态度。

世界是一面镜子，你对他皱眉，他就还你一副忧愁的面容，你对着他笑，他也笑着看你。遇到难事想开点，再复杂的绳子也可以一刀两断。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解不开的结。遇到伤心事看淡点，这世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想明白了，心就没有那么累了。给自己一个微笑，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未来的一份期许。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如果把人生当作是一种行走，如果我们还不急于赶路，那么就找个顺风顺水的地方，把行囊放一放，对着光阴歇一歇脚，听一听耳畔的风声，看一看路过的风景，还有多少是需要用心珍藏的梦。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时光走得太快，一个转身，不经意间就冰冷了一世。往事还在梦中酣睡，所有的希望都带着注视，一一被标注成一个人的名字。而那邂逅的轻舟早已擦肩而过，一泻千里。心也可以安静地老去吧，只随着一朵流年的浪花，于记忆深处将沧桑搁浅，让往事沉淀。待秋山上的枫叶层林尽染，我们双手合十，期待下一次圆满的遇见。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福地，满乡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用声音传递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啊，播放的第一首歌是1992年蔡国权演唱的《梦里可是谁》，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这首《梦里可是谁》收录于蔡国权《听说爱会是精彩》的专辑中。蔡国权是1953年出生于中国香港的歌手、音乐人、演员。1984年发行的粤语专辑《一生爱你一个》，1986年发行 EP《燃亮的火炬》，1988年发行粤语专辑《投向未来》。1990年之后，他就隐退，担任了幕后工作。1988年发行的粤语专辑《创作我的歌》32首。2003年发行粤语专辑《物质爱情》，再见也许不再会。2007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在你耳边唱》。2008年发行的国语专辑《梦的预言》。2002年，蔡国权打算复出，并计划于2003年推出新专辑和举办演唱会，但在2002年11月12号，与朋友一行七人乘坐四驱车途经广深高速公路东莞段时，因汽车爆胎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意外，蔡国权后脑严重受伤。1个月后苏醒过来，但留下了后遗症。文质彬彬的蔡国权多才多艺，给人一种乖乖仔的感觉。他创作的歌曲《不装饰你的梦》《顺流逆流》等家喻户晓，直到现在还被人传唱。接下来请您收听一首经典的老歌《凭着爱》，让我们一起来听。

这首《凭着爱》是由卢冠廷作曲，潘渊良作词，台湾女歌手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名曲，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首脍炙人口、励情励志的歌曲，曾一时风靡大街小巷，传唱率颇高，被众多歌手接连翻唱。最早收录在苏芮《凭着爱》的专辑里，这首歌曲更是荣获了1990年第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苏芮是华语乐坛里程碑式的人物，天后级歌手，音乐作品影响了几代人，是众多歌坛后辈共同崇拜和欣赏的歌手。曾发行过30余张唱片专辑和精选集，也曾斩获各项。

华语大奖。只要代表作品有《奉献》《酒干倘卖无》《一样的月光》《亲爱的小孩》《牵手》《跟着感觉走》《是否》等，张学友、那英、王菲、张惠妹、孙燕姿等著名歌手都曾翻唱过苏芮的作品。1983年6月18号，大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及苏芮专辑发行，专辑更是打破了唱片的销量记录，一样的月光在台湾国语歌曲排行榜9周排行第一，为新成立的飞碟唱片公司打下了半壁江山。大错车电影原声大碟后来成为华语流行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并荣获台湾流行音乐百张最佳专辑第二名，仅次于罗大佑的《知乎者也》。搭错车电影原声大碟成为大陆出版的第一张台湾唱片。酒干倘卖无荣获香港电台第7届十大中文金曲奖。搭错车电影原声带在台湾成为白金唱片。酒干倘卖无荣获了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插曲。搭错车电影原声带荣获第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配乐。11月一样的月光荣获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搭错车电影原声带获金马奖最佳电影配乐。12月更是荣获了金碟奖最佳唱片女歌星奖。苏芮专辑更是荣获了最佳制作编曲歌词录音奖。

歌曲《放荡》是张国荣的作品，这首歌是由香港著名作词人陈少琪作词，卢东尼作曲，出自1989年发行的专辑《侧面》。这是一首歌词很狂野、很露骨的歌曲，但正是这种狂野露骨的风格，给了这首歌巨大的魅力。虽然曲子很欢快，但却给人很放松的感觉。这首歌写出了一个嫉妒的情人的感受。张国荣在2000年热情演唱会上，更是把他演绎的狂野十足，妒火燃烧到极致，很劲爆。据说很多人一开始是不接受这么露骨的歌词的，但是这歌词和节奏的完美结合，再加上张国荣那狂野的表演，更是让人听后热血沸腾，是很好的发泄歌曲。尤其是在2000年的热情演唱会上，更是劲爆十足。张国荣把这首歌演绎得放荡不羁，和狂野露骨的曲风完美的结合，给予了这首歌无限的魅力。

《魔域桃源》是由黄磊执导的古装武侠剧，由赵雅芝、刘德华、吴启华等主演，1984年9月3号上映。该剧讲述了武当掌门吴尘子命弟子傅青云和慕容白消灭魔域，傅青云却爱上了魔役曲女唐琪的故事。同名主题曲《魔域桃源》是由顾嘉辉作曲，邓伟雄填词，罗文演唱的。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是否勾起了你青涩的江湖记忆？开创了概念大碟先河的罗文，被称为香港第一个将流行曲高度专业化的歌手。他以其前卫意识，开创了香港流行音乐多变舞台形象之先河。除此之外，他更是香港第一个推出概念大碟的歌手。罗文也是最早在西方引起轰动的中国艺人之一。1979年，罗文就成为首位被获准于英国伦敦艾尔伯特大厅演出的东方艺人，盛况空前。同年，他还在美国纽约曼迪逊公园剧场及新加坡国家剧场举行了个人演唱会。1980年，他再赴美国纽约，在林肯中心举行了个人演唱会。同年再次被邀前往新加坡国家剧场演出。1987年，罗文又成为首位在美国纽约市卡纳基大厅演出的东方人。1990年，罗文应邀前往加拿大温哥华为《欢乐满杏林》慈善筹款晚会演出，还应邀参加了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邮轮名人慈善拍卖。同年，他还赴新加坡参加新加坡政府主办的星光济世之家慈善晚会。1991年，他协同乐队、舞蹈员工及工作人员等20多人远赴美国及加拿大表演14场，连场爆满。还在加拿大多伦多市为患骨髓病人的华人小孩做筹款演出，他的一举更是带动了全球华人热烈的反应。获奖无数的天皇巨星罗文，35年的演艺生涯中获奖无数。1983年，为表彰他历年来对香港演艺事业的贡献，罗文被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1986年，为表扬他在演艺界多年来的贡献及成就，无线电视特别颁予罗文全年最高荣誉大奖。1988年，他还获得了首届艺术家联盟会颁发的香港十大艺术家年奖之流行歌手大奖。

下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短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这首《十七岁》是刘德华演唱的一首歌曲，由刘德华和徐继宗作词，徐继宗作曲，收录在专辑《如果有一天》中。刘德华参与了这张专辑几乎全部歌词的创作，整张专辑毫不掩饰男人四十的沧桑和坦白，年纪、岁月、一切过往和现实的负担都成为了坦然诉说的东西。年月变，但我未变，每首歌是每张脸，那潮水忘情水不再经典，仍长埋在你心中，从未变。专辑在一派明亮宁静的氛围当中，听来颇为安详舒展。刘德华祖籍广东江门市，1961年9月27号出生于香港新界，是香港著名的艺人，香港太平绅士，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曾荣获香港荣誉勋章，大中华地区乐坛和影坛的巨星，华人娱乐圈的代表人物之一。刘德华是娱乐圈影视歌多栖发展的代表之一，作为歌手，他是90年代香港乐坛的四大天王之一，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中获奖最多的香港歌手。作为演员，他曾两度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的男主角，2004年凭借《无间道三》获得台湾金马奖最佳男主角，目前参与演出的电影已经超过了100部。现任映艺烟月的老板，是亚洲新兴导演计划的发起人，是最努力的艺人。

之前的几期里，我们播放过梅艳芳版的《似是故人来》，今天播放的是文迪版，听起来也别有一番的韵味。主要是这首歌的曲子婉转而流利，颇惹人钟爱，依然有着很重的罗大佑的特色。歌曲旋律很工整，再加上呢句式对称美、音乐美的歌词，在形式上已先声夺人，不但音节美妙，句意上也有了顿挫感。两句短短的副歌，让欣赏者放松心情，同时也点出词中主角所面对的眼前景与心中境。文迪他以其精湛的唱功和独特的演绎方式翻唱的这首歌，听起来更加的深情。有时候我们听不懂粤语歌词，那好吧，我们就听旋律吧，感觉那淡淡的意境，但是歌名却觉得让人深深的触动。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要死要活、大喊大叫、飙高音，一首歌就好像是在跟老朋友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余味悠长，洗涤心灵。也许这才是音乐本来的样子吧。我喜欢这样舒缓的语调。前世故人，忘忧的你，可曾记得起欢喜、伤悲、老病、生死？说不上传奇，恨台上青青，或台下我不是我跟你。俗尘渺渺，天意茫茫，将你共我分开。断肠字点点，风雨声连连，似是。

这首《晚风心里吹》是阿里月演唱的歌曲。这首歌收录在阿里月2022年的专辑《晚风心里吹》当中。阿里月是广东阳江人，毕业于广东文艺职业学院流行演唱专业，目前一直从事教学与演艺相关的工作，喜欢唱歌，青睐粤语，还发表过作品《如风》。这首《晚风心里吹》，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很美。愿等你一辈子，真情留住你，梦里归家那一扇灯，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分隔千里，问知心也在原地。旧日片段曾属你，紧紧拥抱。

若生命等候是由黄凯芹演唱的，1996年发行的专辑《给您留念》中，由向雪怀作词，童安格作曲。若生命等候，磁性的嗓音，温纯醉人，不愧是音乐诗人。国语版《让生命去等候》同样雍容华贵，听起来有不同的感觉。黄凯芹的唱功绝无仅有，自带混响低音炮，琴式唱腔无以伦比。黄凯芹是1986年出道，歌曲《伤感的恋人》《晚秋》一经发行就大受欢迎。1996年淡出歌坛，移民加拿大。2016年举办了《再遇经典》世界巡回演唱会。

陈百强的这首《等》依旧延续了他的深情与苦涩风，听起来让人沉醉，让人回味。目睹他远去，他的脚印，心中涌印。糊涂的是你的一颗心，明是痛苦伤心，还含着笑装开心。今宵的你可怜还可悯，歌词唱出了他的不舍与无奈，让人共鸣。

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在这首动感的唱着歌中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再会。

0: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1: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光阴荏苒，又过了新年，龙光又和账房先生商量这件事儿。账房先生说，去年要查一查他的账尚且不肯，此刻要收他回来更不容易了。此刻的世界只有外国人最凶，人家怕的也是外国人，不如弄个外国人去收他回来，谅他见了外国人也只得软下来了。龙光说，哪里去弄个外国人呢？那外国人有的是啊，只要主意打定了就好去弄。那就是这个主意吧，叫他再办下去不知怎样了局呢。账房先生便去找了一个外国人来，带了翻译来见龙光。龙光说之要他收回书局的话，由翻译告诉了外国人，有两面传递说话，言明收回这家书局之后就归外国人管事，以1年为期，每月薪水500两。外国人又叫龙光写一张字据，好像弥宣收取，龙光便写了递给外国人。外国人拿了字据，兴兴头头去见弥宣，说明来意。弥宣说，我在这里办得好好的，为什么又叫你来接办呢？外国人说，我不知道啊，龙大人叫我来办，是有凭据给我的。说罢取出字据来给弥宣看。龙大人虽然有凭据叫你接办，却没有凭据叫你退办，我不能承认你那张凭据。东家的凭据你哪里有权可以不承认呢？我自然有权呢，我和龙大人订了合同，办这个书局，合同上面没有载定限期，这个书局我自然可以永远办下去，就是龙大人不要我办了，也要预先知召我，等我清理一切账目，然后约了日子，注销了合同，你才可以拿了凭据来接收啊。外国人说他不过，只得去回复龙光。龙光吃了一惊，却对账房先生说，账房先生吐出了舌头， 哎呀，这个人连外国人都不怕，还了得？再和他商量时，他也没了法子了。再过三天，那外国人开了一篇账来，和龙光要6000银子，说是奖定在前，承办一年，每月薪水500，一年合了6000。此刻是你不要我办，并不是我不替你办，这一年薪水是要给我的。龙光没奈何，只得给了他。暗想，若是程舅爷在这里，断不至于叫我面面吃亏，此刻不如打个电报请他先回来吧。定了主意，便打个电报给程辉，叫他不要等开河，走秦皇岛先回来。这边的福弥轩自从那外国人来过之后，便处处回避，不与龙光相见，却拿他的钱格外撒泼的支用起来，又天天去和他的相好鬼混。他的相好妓女名叫金秀英，年纪已在20岁外了，身边挣了有1万把银子金珠首饰，然而所背的债差不多也有1万把。原来上海的妓女外面看着虽似阔绰，其实她穿的戴的10个有9个是租来的，而且没有一个不背债。这些债都是向那些龟奴、鳖爪、大姐、娘姨等处借来的，每月总是2-3分利息。龟奴等辈借了债给她，就跟着伺候她，其名叫做带党。这种风气就同官场一般，越是背的债多的越是红人，那些带党的就如官场的带肚子师爷一般。这金秀英也是上海一个红妓女，所以她手边虽置了1万把银子首饰，不至于去租来用，然而所欠的债也足抵此数。福弥轩是一个小白脸，从来姐儿爱俏，弥轩也垂涎她的首饰，便一个要娶一个要嫁起来。这句话也并非一日了，但是果然要娶她，先要带她还了那笔债。弥轩又不肯出这一笔钱，只有天天下功夫去媚秀英，甜言蜜语去骗她，骗得秀英千依百顺。两个人样样商量妥当，只待时机一到即刻举行了。可巧他们商量妥当，程辉也从京里回来，龙光便和他说至弥轩办书局的事情，不服查账，不怕外国人，一一都告诉了。程辉又一一盘问了一遍，说你此刻是打算追回所用的呢，还是不要他办算了呢？龙光说算了吧，他已经用的了，怎么还追得回来？能够不要他办我就如愿了。这又何难？怎么这点主意都没有？你只要到各钱庄去支照一声，凡是书局里的折子一律停止付款，他还办什么？龙光恍然大悟，即刻依计而行。弥轩见忽然各庄都支钱不动，一打听是程辉回来了，想说这家伙来了事情就不好办了，连忙将自己香笼铺盖搬到客栈里去住了2天。这天打听的天津开了河，泰顺轮船今天晚上开头帮，广大轮船同时开广东，弥轩便写了2张泰顺官舱船票，叫底下人压了行李上泰顺船，却到金秀英家说是赴广大轮船到广东去，开销了一切酒局的账。金秀英自然依依不舍，就是房里众人因为他3天碰壶2天吃酒的，也都有些舍不得他走之意。这一天的晚饭是在秀英家里吃的，吃过晚饭又额延到了12点多钟方才起身，秀英便要亲到船上送行，于是叫了一辆马车同去，房里一个老妈子也跟着同行，3个人一辆车直到了金丽园码头，走上了泰顺轮船，寻到官舱，底下人已开好行李在那里伺候。弥轩到房里坐下，秀英和他手搀手的平排坐着，鱼鱼私语。那老妈子屡次催秀英回去，秀英说 忙什么？开船还早呢。直到两点钟时，船上查房到各舱里喊说：“送客的上岸呐，开船了。”如此已两三遍，船上气筒又呜呜地响了两声。那老妈的再三催促登岸，金秀英直到此时方才正色说：“你赶紧走吧，此刻老实对你说，我是跟福老爷到广东的了，你回去对他们说，一切都等我回来，自有料理。”老妈子大惊说：“这个如何使得？”事到其间，使得也要使得，使不得也要使得了。你再不走，船开了，你又没有铺盖，又没有盘缠，外国人拿你吊起来，我可不管。无论你走不走，你快到外头去吧，这里棺舱不是你坐的地方。说时，外面人声嘈杂，已经抽跳了。那老妈子连爬带跌地跑了出去，急忙忙登岸回到妓院里去，告诉了龟奴等众，未免惊得魂飞魄散。当时夜色已深，无可设法，唯有大众互相埋怨罢了。这一夜害得他们又急又气又恨，一夜没睡。到的天亮便个人出去设法，也有求神的，也有问卜的。那最有主意的是去找了个老成的嫖客，请他到妓院里来，问他有什么法子可想。那嫖客问了背戏，大家都说是坐了广大轮船到广东去的，就是昨天跟去的老妈子也说是到广大船去的，又是晚上，又是不识字的人，他如何闹得清楚？就是那嫖客认识十分精明，也断断料不到再有他故，所以就带他们出了个法子，作为拐案到巡捕房里去告。巡捕房问了背戏，便发了一个电报到香港去，叫劫拿他两个人。谁知那一对狗男女却是到天津去的，指这个便是高谈理学的福弥轩所作所为的事儿了。哎，他人的事儿且不必说他，且记我自己的事儿。我记以后这段事时，心中十分难过，因为这一件事儿是我平生第一件失意的事儿，所以提起笔来，心中先就难过。你倒是什么事啊？原来是接了文树农的一封信，是从山东沂州府蒙阴县发来的。看一看日子，却是一个多月以前发的了。文树农何以又在蒙阴起来呢？原来蔡履生自弄了个知县到山东之后，县卷吉隆，隶属了几任繁缺，树农一向跟着他做账房的。吕生这个人，他穷到摆测字摊时还是一介不取的，他做起官来也就可想了，所以虽然数过几个缺，仍是两袖清风。前两年补了蒙阴县，所以树农的信是从蒙阴发来的。当下我看见故人书至，自然欢喜，连忙拆开一看，原来不是说的好事儿，说是九支令书听古山左，弟子抵鲁之后，急谋一面，终不可得。后文已补沂水县问何司巡检，至今已近十年，已路远未及趋业。前年蔡吕翁补蒙阴，弟仍为司帐席。沂水于此为临县，汶水距此不过百里，到任后曾专车往夜，得见颜色虚鬓苍然矣。谈及阁下令书亦以未得一见为憾。今年七月间，该处利益盛行，令书令审相继去世，遗孤二人才七八岁，闻身后异常清苦，此间为乡僻之地，往来书多不便。地至昨日始得信，阁下应如何处置之处，静息裁夺，专此通知云云。我得了这信，十分疑惑。十多年前就听说我叔父有两个儿子了，何以到此时仍是两个，又只得七八岁呢？我和叔父虽然生平未尝见过一面，但是两个兄弟同是祖父一脉，我断不能不招呼的。 只得到山东走一趟，带他回来。又想这件事儿，我应该要请命伯父的。想罢，便起了个电稿发到宜昌去。等了三天没有回电，我没有法子，又发一个电报去，并且代付了20个字的回电费。电报去后，恰好季之从杭州回来，我便告知底细。季之说：“论理啊，这件事你也不必等令伯的回电，你就自己去办就是了。不过令叔是在7月里过的，此刻已是10月了，你再赶早些去也来不及，就是再耽搁点儿，也不过如此的了。我在杭州这几天只管心惊肉跳，当时有什么事儿，原来你得了这个信呢。”我说：“那到沂水去这条路还不知怎样走呢，还是从烟台走，还是怎样？不不，山东沂州是和这边徐州交界，大约走王家营去不远。要走烟台，那是要走到登州了。”管德全说：“要是走王家营啊，我清江浦有个乡俗朋友，可以托他招呼。”哎，好极了，那等我动身时，请你写一封信。
1: 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闲话少提，转眼之间又是3日，宜昌仍无回电，我不觉心焦之急，打算再发电报。季之说：“不必了，或者令伯不在宜昌，到哪里去了，你索性再等几天吧。”我只得再等。又过了10多天，才接着我伯父的一封厚信，连忙拆开一看，只见鸡蛋大的字写了4张32行的长信纸，说的是：“自从如祖父过后，我兄弟3人久已分吹东西南北，各自投奔，福祸自当，龙替无赦。汝叔父逝世，我不暇过问，汝欲如何便如何。据我之见，已不必多事为妙，云云。”我见了这封信，方悔白等了半个多月，即刻料理动身，问管德全要了信，当夜上了轮船到镇江，在镇江耽搁一夜，次日一早上了小火轮到清江浦去。到了清江，便叫人挑行李到人大船行，找着一个人姓刘，号叫次臣，是这人大行的东家，管德全的朋友。我拿出德全的信给他，他看了，一面招呼请坐喝茶，一面拿一封电报给我说：“哎，这封电报想是给阁下的。”我接来一看，不觉吃了一惊，我才到这里，何以到先有电报来呢？封面是镇江发的，连忙抽出来一看，只见人大刘次臣转某人几个字已经译了出来，还有几个未译的字，连忙借了电报新编译出来一看，是接护电既知丁忧樊离几个字。我又不觉添一层烦闷，怎么接二连三都是些不如意的事儿？电报上虽不曾说什么，但是内中不过是叫我早日返沪的意思。我已经到了这里，断无折回之理，只有早日前去，早日回来罢了。当下由刘次臣招呼一切，又告诉我到王家营如何雇车上路之法，我一一领略。次日便渡过黄河，到了王家营，雇车长行，走了4天半才到了汶河。原来地名叫做汶河桥，这回路过宿迁，说是楚相王及伍子胥的故里。过郯城，说有一座

0: 子问官辞，又过沂水，说是二叔故里、诸葛孔明故里，都有石碑可证。许多古迹我也无心去访了。到了汶河桥之后，找一家店住下，要打听前任巡检太爷家眷的下落，那真是大海捞针一般。问了半天，没有人知道的。后来我想起一法，叫了店家来问：“你们可有认得巡检衙门里人的没有？”店家回说：“没有。”不管你们认得不认得，你可替我找一个人来，不问他是衙门里的什么人，只要找出一个人来，我有的赏你们。店家听说有的赏，便答应着去了。过了半天，带了一个工兵来，年纪已有50多岁，我便先告诉了我的来历，并来此的意思。工兵便叫一声少爷，请了个安，一旁站着。我便问他：“前任太爷的家眷住在哪里？你可知道？”“在这里往西去70里，赤屯庄上。”“怎么住到那里呢？”“两个少爷有几岁了？”“大少爷8岁，小少爷只有6岁。”“你只说为什么住到赤屯庄去？”“那前任老爷听说断过好几回弦，娶过好几位太太了，都是不得到老。少爷也生过好几位了，听说最大的大少爷如果在着，差不多要30岁了，可惜都养不住。那年到这边的任，可巧又是太太过了，就叫人做媒，把赤屯马家的闺女儿娶来，养下两个少爷。今年3月里，太太害春瘟过了，老爷打那么也得了病，一直没好过，到7月里头就过了。那躺下来之后，谁在这里办后事呢？啊，亏得舅老爷刚刚在这里。哪个舅老爷？就是现在少爷的娘舅，马太太的哥哥，叫做马茂林。那后事是怎样办的？哎，不过买了棺木来，把老爷平日穿的一套大衣服装过了去，就把两个少爷带到赤屯去了。那棺木此刻在哪里呢？在就近的一块驿地上秋着。远吗？
1: 不远，
0: 不过2-3里地。你有公事吗？可能带我去看看。
1: 啊，没事。
0: 我就叫他带路先走。我沿途买了些纸钱香烛之类，一路同去。果然不远就到了。工兵指给我：“这是老爷的，这是太太的。”我叫他带我点了香烛，叩了3个头，画过纸钱。生平虽然没有见过一面，然而想到骨肉至亲，不过各为谋食起见，便闹到彼此天涯沦落，各不相顾。今日到此，已隔着一块木头，不觉流下泪来。细细查看，那棺木却是不及1寸厚的薄板。那照这样怎么盘运呢？如果要盘运，是要加外裹的了。要用起外裹来，还得要上宜州府去买呢。徘徊了一会儿，回到店里，工兵说：“少爷可要到赤屯去？”“去是要去的，不知一天可以赶个来回不？”70多里地呢，要是夏天还可以，此刻冬月里怕赶不上来回。少爷明日动身，后天回来吧。工兵也去请个假，陪少爷走一趟。哎，你是有公事的人，怎好劳动你呀？
1: 哎，哪里的话呀，工兵伺候了老爷10多年，老爷平日待我们十分恩厚，不过缺苦官穷，有心要调剂我们也力不从心罢了。我们难道就不念一点恩义的吗？少爷到那边，他们一个个都认不得少爷，知道他们肯放两个小的跟少爷走不呢？多工兵一个去了也帮着说说。那如此，我感激你得很，等去了回来我一起谢你。哎呀，少爷说了这句话已经要折死我了。说着便辞了去，一宿无话。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

0: 的 Dominant。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4: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5: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7: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中年男性的快乐，不是在开车的路上，就是在模拟开车的路上。每天开车通勤拥堵一小时的愤怒，需要在赛车游戏里释放；平日在城市里开车寸步难行的憋屈，需要假期去高速上驰骋来摆脱。男人至死是少年，纵使头顶微秃，肚子烧鼓，也摁不住他们内心那股蓬勃的少年意气。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在他们对于开车的热爱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去哪儿都要开车，无论远近都要开车，无论路况如何复杂多变，他们都愿意手握方向盘亲自驾驭。本期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聊一聊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车难道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或通勤必须吗？不，当驾驶超越了简单的通勤范畴，它便化身为探索生活乐趣的钥匙，也早已蜕变为中年男性生活的第三空间，一个介于家庭与工作之外的自由领域。它不仅是物理上的移动载体，更是中年男性心灵得以释放与休憩的避风港。方向盘握在手里的感觉，自由的像飞翔的小鸟，脚踩油门时的那一刻，如同启动了内心的引擎。开车时勇往直前的样子，像极了坚定逃向新世界的电影主角，把过去的烦恼和困扰全部甩在后面。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驾驶行为可能与寻求刺激和冒险的心理需求有关。每次畅快的加速，每次精准的过弯，都能够让驾驶者体验到肾上腺素的激增。心理学家提出的感觉寻求认为，人类天生有探索和追求新奇刺激的倾向，开车可以

以满足人们对于冒险和新奇体验的需求，特别是在探索未知区域和发现新风景的时候，这种体验会激发愉悦感和满足感。同时，冒险行为不仅是为了寻求刺激，还与自我实现有关。通过驾驶，个体能够展示自己的驾驶技能和勇气，从而获得自我价值感。这个自我实现的过程能够增强个体的自信心，满足内心深处的成就感。油门踩下的瞬间，车辆几乎是及时响应，带来加速的快感。这种及时反馈机制满足了人们追求及时满足的心理需求，增强了驾驶的吸引力和乐趣。从生理角度来看，驾驶行为与大脑的奖励系统密切相关。当人们在驾驶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到一种流动状态，这是一种完全沉浸于当前活动的状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流。在这种状态下，大脑会释放多巴胺等神经皮质，产生愉悦感和满足感。这种感觉反过来又会增强个体对驾驶活动的兴趣和依赖。开车时，迎面的风带来的舒适感也是一种愉悦体验。有研究指出，适宜的风速和凉爽感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身体舒适度。同时，风带来的凉爽感能够激活副交感神经系统，这有助于身体放松并且降低心率，从而使人感到更加放松和愉悦。迎面的风往往让人联想到开放的空间和自由的感觉，这种联想可以提升个体的心理愉悦感。尤其在开车的时候，这种自由感和开放感能够增强驾驶者的心情，让人感到一种无拘无束的轻松和愉快。坐进驾驶座的那一刻，车辆瞬间蜕变成个人空间的完美延伸与力量的无限放大。我们仿佛穿上了钢铁盔甲，操控着这部大型玩具，在每一次精准的转弯和果断的超车当中，尽情释放着对于力量与掌控的渴望。这份由钢铁与橡胶构成的赛博朋克幻想，将中年男性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维度。车辆不再仅仅是冰冷的机械堆砌，而是化身为身体与意志的延伸，与他们的心跳共频共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的躯壳仿佛被赋予了神奇的力量，不再脆弱易碎，它成为了我们抵御外界冲击与撞击的坚固盾牌，让我们在驰骋的道路上拥有了承担风险的勇气与自信。根据自我决定理论，人类内心深处对自主性和自我掌控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手握方向盘，驾驶者能够直接控制车辆的行驶方向和速度，无论是加速、减速还是转向，每一个动作都源自于内心的决定与意志的驱动。这种对环境的直接掌控感，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对于自我实现的渴望，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与解放。研究显示，驾驶者在操作车辆时的自主性和掌控感，可以增强其情绪的调节能力，从而缓解工作和生活中的压力。对于中年男性而言，职业生涯的压力与家庭责任的重担，常常让他们感到疲惫与无力，而开车似乎为他们的内心的烦躁与憋屈找到了一个出口。有电话可以不听，有消息可以不回，有话茬可以不接，只需一句在开车不方便，便足以让他们暂时摆脱那些不想面对的事情，沉浸在驾驶带来的纯粹快乐之中。而这段时间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就像熬夜一样。车是什么？是掌控，是力量，是自由，是释放。手握方向盘的人决定方向。对于许多中年男性而言，无论是真实驾驶还是模拟开车，都成为了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不仅仅是出行的方式，更是情感的寄托、压力的释放和快乐的源泉。在这个过程中，中年男性找到了与自己对话、与世界和解的方式，也重新定义了属于他们的快乐与满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不少人体检的时候，经常会被医生告知骨密度偏低或骨质疏松。为什么调整饮食、补钙、天天锻炼，骨密度还是偏低呢？其实有可能是你没有锻炼对。大部分人一听到医生让多运动，都会选择跑步、走路、游泳、打球。但是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并不是这些。节目的下半时段，许薇提醒大家，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竟然不是跑步和走路。到底什么运动可以增加骨密度，预防骨质疏松呢？2020年医学期刊《骨骼》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不是跑步和走路，而是力量训练。研究人员选取了93名参与者，他们平均年龄为63岁，他们骨密度都低于平均水平，于是把他们随机分成了3组。第一组，高强度力量训练组，利用杠铃进行硬拉、深蹲、过头推举和跳跃式引体向上等方式，适当给身体一定负荷，促进肌肉的增长。第二组，等长收缩运动组，如平板支撑、靠墙半蹲、桥式支撑、静态深蹲等等。等长收缩运动不会引起明显的关节运动，通过增加肌纤维内张力，提高肌肉耐力。第三组，实验对照组，让他们自行安排身体活动，8个月之后与另外2组进行对照和对比。最终研究发现，8个月后，高强度力量训练组的人与另外2组相比，股骨内侧的颈皮质厚度明显增加，胫骨远端小梁区的骨密度保持不变，而实验对照组减少了1.6%。换句话说，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和保持骨密度方面都要好于平板支撑、靠墙半蹲这类等长收缩运动，以及走路、跑步等简单的身体活动。所以如果你也有骨密度偏低的困扰，那除了饮食之外，适当的增加力量训练才能够更好的增加骨密度。日常生活中不少人都很重视锻炼运动，但是大部分人呢，主要是以跑步、走路、打球、游泳等有氧运动为主，忽视了力量训练。2024年2月，欧洲心脏杂志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健康收益才最大。在超重或肥胖的成年人当中，有氧运动加力量训练能够降低收缩压、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空腹血糖和体脂。这项实验呢，有406人参与，每周运动3次，每次60分钟。研究发现，在1小时的运动中，用30分钟时间进行跑步等有氧运动，30分钟时间进行举哑铃等力量训练，这样不需要额外的运动时间，能够降低超重或肥胖成年人的心血管风险。进行有氧训练者，心肺耐力大多得以改善，而肌肉力量在力量训练者中得以改善。 2023年12月，循环杂志刊发了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科学研究声明，指出力量训练能够增强肌肉运动，是降低心血管病风险的安全、有效且重要的运动方式。同时，力量训练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因素，包括降低血压、降低血糖、降低血脂、降低体内脂肪等等。这也提示大家，日常喜欢跑步、走路等有氧运动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力量训练，而钟爱举哑铃等力量健身的人可以适当的加入有氧运动。到了一定年纪，身体的机能下降，运动也会和20岁、30岁的人有所不同。2023年8月，美国医学会内科医学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这项研究为40岁以上人群运动方式提供了指导。这项研究纳入了50万成年人，参与者平均年龄46岁，找出了这个年龄段的人们选择最适合的运动方式。研究发现，除了有氧运动，肌肉力量训练也是40岁以上人群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每周进行2次肌肉力量训练，能够明显的降低全因死亡率，并且对心血管和癌症死亡率产生积极的影响。40岁后最佳力量训练，比如自重训练、弹力带训练、健身器械训练。40岁后最佳有氧运动，比如快走、慢跑和骑自行车、游泳和跳绳、舞蹈类运动。根据研究，不同的运动方式组合会有不同的效果。下面是一些参考的运动组合，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目标和情况来选择。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可以每周进行150到225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上2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降低癌症的死亡风险，可以每周进行30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加上0到75分钟的高强度有氧运动，加2次及以上的力量训练。最后总结3句话：一、日常增加一些力量训练，在增加骨密度、降低三高风险方面很有帮助。二、大家在日常锻炼中要把有氧运动和力量训练一起结合起来，不能偏废。三、根据自己的年龄选对合适的运动，把握好运动的强度，运动过程中避免受伤。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一起聊到了自驾拯救了多少男人的中年危机，以及增加骨密度最好的运动是什么。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节约用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日系车企里，马自达是独树一帜的技术偏执派，靠着转子发动机，人马一体操控圈粉无数。入华30余年的历经海南马自达、一汽马自达、长安马自达三段国产化的历程，有马六、福美来等等爆款巅峰，也遭遇渠道拆分、销量断崖、电动转型迟缓的多重低谷。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完整梳理马自达这一个小众操控玩家的起落之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圣杰的《最近》。

说到马自达，最早呢是在1920年由松田重次郎在广岛创立，早年依靠着三轮货车起家，上世纪60年代深耕转子发动机，凭借独特的机械技术在全球汽车行业打出了差异化的标签。品牌核心 Zoom Zoom 的理念主打人马一体操控，坚持轻量化车身，均衡底盘调教，区别于丰田本田的家用取向。90年代正式进入中国市场，先后落地海南、一汽、长安三条国产化赛道，每一段合作呢都翻过了不同行业的难关。从早期海南323家用小车，到一汽马六的弯道王子，再到长安昂克赛拉 CX 系列的 SUV， 马自达始终守住运动化的底色，即便市场风向偏向大空间高智能的家用车，也不愿放弃操控研发，在同质化市场走出独有的小众路线。

九十年代的海南马自达是一代人记忆里的家用白月光，开启马自达国产化的第一篇章。1992年，海南马自达正式成立，引进马自达929323的生产线，国产福美来、普利马两款车型迅速走红，当年和凯越、伊兰特并称为新三样，成为普通家庭的第一台合资轿车。福美来 1.6 升自吸发动机，油耗低廉，底盘扎实耐用，维修配件价格亲民，二三线城市的普及率极高，但受限于轿车生产资质，日方技术投放保守，产能规模偏小。2006年，马自达终止海南合作，海南汽车独立成海马品牌，初代国产化时代落幕。曾经遍布大街小巷的福美来成为早期合资家用车经典回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很多车主呢，只知道马自达的操控好，却不懂三段国产布局带来的渠道割裂的长期隐患。海南马自达落幕之后，马自达拆分南北双渠道，一汽马自达负责中型轿车马自达6、阿特兹 CX7， 成安马自达呢负责小型车马自达3、CX5、CX30， 双品牌看似覆盖更。

多价位实则资源分散，营销各自为战，同价位车型内部分流，不少消费者呢分不清两家门店，购车维保十分不便。厂家研发资金拆分，新车迭代速度放缓，两款同平台的车型配置定价互相冲突，没有形成协同优势，反而内耗严重。直到2021年，一汽马自达正式进入长安马自达，双渠道乱象才彻底终结，多年渠道割裂埋下销量下滑的伏笔。

一汽长安双线牵手运营阶段，迎来马自达在华销量最高光的2017年，全年销量逼近30万台。彼时初代马六弯道王子的口碑持续发酵，换代阿特兹延续后驱级的操控，长安昂克赛拉凭借混动设计走红。

X5、CX4 两款 SUV 精准击中中年消费者的年轻审美。创驰蓝天动力总成，兼顾动力与油耗，六 AT 的变速箱平顺耐用，叠加年轻化的营销，马自达 4S 店的客流常年稳定。轿车 SUV 双线同步发力，覆盖10到20万的主流合资区间，兼顾年轻代步、中型家用需求，依靠颜值与操控双重优势，在两天一产之外抢占专属的细分市场，成为当年增长最快的日系细分品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马自达品牌一汽长安双线牵手运营，双渠道繁荣呢只是短暂幻梦，多重叠加问题让马自达迅速跌入销量谷底。首先，双渠道合并打乱原有的经销商体系，大量的门店退网，售后网点收缩。其次呢，市场需求巨变，国内家庭用户更看重后排空间，大屏智能大储物，马自达为操控牺牲空间的设计逐渐落伍。同时呢，竞品全面普及涡轮增压混动系统，马自达长期死守自吸发动机，动力参数缺乏优势，叠加阿特兹内饰异响、漆面做工等品控争议，长期固执的技术路线与渠道失误，让高光销量成为过往泡影。

0: 了。
1: 很多车主早年入手马六福美来，后来才看清马自达与生俱来的家用短板。为实现低重心的操控，发动机舱占用大量空间，后排的腿部、头部空间局促，不适合多孩的长途家庭。内饰用料偏朴素，低配车型呢缺少大屏高阶驾驶辅助，全系坚持自吸，高速再加速乏力，那么保值率低于同级的本田、丰田。长期专注机械操控，智能化研发投入不足，车机系统更新缓慢，对比自主品牌新款合资车差距明显。不少车主呢只被外观操控吸引，提车之后才发现空间智能短板难以满足家用的刚需，购车之前没有认清品牌的细分定位，使用之后产生落差。

马自达独有的核心优势，送给偏爱驾驶乐趣的专属用户，也是品牌不可替代的护城河。第一是人马一体的底盘调教，同价位操控质感出众，转向精准，侧倾一直到位，过弯稳定性领先多数家用车。第二，创驰蓝天自吸的 6AT 动力组合，那么故障率极低，长期维保的成本低廉。第三呢，混动外观设计，漆面工艺出色，整车辨识度拉满。第四，轻量化车身搭配高刚性车架，被动安全表现优秀。对于单人双人代步，追求驾驶质感的年轻用户，马自达的机械质感无可替代，这份专属操控优势是品牌长期立足的核心底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
3: 车音乐时间，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4: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马自达最初的造车梦想是打造人人都能享受驾驶乐趣的汽车，这份初心延续至电动化转型阶段。过去马自达长期固守燃油转子，创驰蓝天技术，电动布局起步远远的晚于竞品。目前推出 CX-30 油改电车型、 EZ6 纯电增程双动力车型，融合混动设计与人马一体的底盘调教，补齐续航智能短板，依托长安新能源平台补齐三电短板，保留马自达的操控底蕴，兼顾家用续航需求，试图在电动时代延续享受驾驶的初心，但是市场反响平淡。

马自达适合热爱驾驶的朋友，它不适合全家庭刚需。选购之前分清楚自身的核心需求，不要盲目被外观操控情怀吸引。如果日常以城市短途代步为主，马自达能带来独特的驾驶体验。如果全家多人高频出行，空间短板会成为长期困扰。理性匹配需求，才能够选到合适的车型。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欢迎来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把爱捏成具体的形状，要朝霞般的浪漫，要永不褪色的承诺，却在追逐中把真心磨成了碎玻璃。后来才懂，那些歇斯底里的追问，原是自负的茧。月光下独舞的人，终于学会与影子和解。最深的懂得，原是接受不懂，像旷野接纳四季轮回，任春雾散作秋霜，在时光皱褶里找到与自己温柔相望的默契。

总在寻找远方的答案，却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答案本身。行囊里装满月光与尘埃，每一站都是命运的牵吻。在陌生的站台与旧日的影子擦肩，那些被风吹散的诺言化作铁轨旁摇曳的野花，在无人知晓处绽放又凋零。原来最远的远方藏在最近的呼吸里。当汽笛声撕开黎明的茧，我们终于读懂，脚印是写给大地的情书，而漂泊是灵魂归乡的倒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界以痛吻我，我却听见灵魂深处温柔的回响。每道裂缝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每场离别都藏着重逢的伏笔。我们不过是时光长河里的浮游，却得以在偶然的涟漪中窥见永恒。那些破碎的、遗憾的、未完成的，终将被岁月酿成琥珀，在记忆深处流转微光。生命馈赠的从来不是答案，而是让我们学会在迷雾中起舞，于无常里种植玫瑰。当喧嚣归于沉寂，我听见心底最清澈的旋律，那是世界赠予的伤口开出的第一朵莲花。

当世界喧嚣如泡沫浮散，唯有你的轮廓在暮色中愈发清晰。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思念如星辰坠入海底，沉溺成无人知晓的珊瑚森林。爱是穿越荒漠时紧攥的指南针，是千帆过境后仍愿重写的相遇脚本。宇宙坍缩成你眼里的微光，我甘愿困在时光皱褶里，把每句未唱完的絮语都酿成最虔诚的雅谧。命运不过是我们共同呼吸的尘埃，却折射出永恒的红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烟火绽开的刹那，仿佛所有未说出口的缱绻都被点燃，化作漫天坠落的星子，照亮并肩走过的长街。歌词里流转的晚风，裹挟着薄荷味的心事，在蝉鸣渐弱的时刻，让回忆成为掌心融化的雪花。我们终究在夏夜尽头，读懂了刹那间永恒的悖论。那些熄灭的花火，原来早已在眼底种下永不褪色的银河。最后一簇光坠落时，才发现告别也可以是盛大的重逢。

那些来不及说破的遗憾，是岁月打磨出的珍珠，用疼痛裹着晶莹的温润。我们总在灯火阑珊处回望，却发现当时以为的沙粒早已在心底长成了星辰。单依纯的嗓音穿行在字句间，如同指尖拂过褪色的琴键，惊醒沉睡在旧信封里的叹息。原来生命中最珍贵的，恰是那些被泪水浸润的瞬间，在暗处悠悠发亮，成为支撑我们穿越荒原的微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暮色漫过天际线，回忆在目光中泛起涟漪，那些被时间碾碎的诺言如星子坠落深海。

0: 在胸腔深处化作无声的潮汐。我们曾在荆棘路上赤足狂奔，伤口结痂成琥珀，封存着倔强的光芒。黑夜总爱吞噬守望者的眼睛，却不知有些火种早已渗入骨髓，在每一次心跳时迸溅出黎明。当孤独的回声穿透时空，我听见碎裂的琴键重新歌唱。原来所有陨落的黄昏都在为破晓时分的蝶变积蓄能量。
1: 传说浩瀚银河有颗星是他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土坡上的狗尾草，用质朴的笔触勾勒出乡野间倔强的生命力。风中摇曳的狗尾巴草，像是被岁月遗忘的童年影子。狗儿要听狗儿歌，大黄下雨要回家，小狗雪地画梅花，那个方向就是家。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但是能真正在我们心间留下印记的不多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任何时代都不缺伟大的作家，然而怪异的是，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只存在于文学史的教科书中，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显然高于文学本身。倒是有些不那么伟大的作家，常常能够走进千万个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和内心世界。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萨尔博昂托就是这样一位作家，至少匈牙利读者一直没有忘记他。萨尔博昂托1901年出生在一个意大利犹太家庭里，但是接受了天主教洗礼。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侨居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后来回到匈牙利，开始文学研究、翻译和创作生涯。因为过人的博学研究，他年仅32岁就成为匈牙利文学学院院长。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威廉·布莱克和亨德里克·易卜生，后来撰写了《匈牙利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即便在今天的匈牙利也享有盛誉。此外，他还创作了《英王传奇》《月光下的旅人》和《女王的项链》等几部小说。因为犹太血统，他1944年被纳粹送到匈奥边境为德军服劳役，1945年死在德国人的枪口下。从文学史的维度看，与其说萨尔博昂托是一位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文学史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小说风度，比如《月光下的旅人》就是一部值得回味的作品。月光下的旅人一度被认为是20世纪匈牙利文学大师萨尔博昂托的代表作，多种语言版本不断再版，热度持续超过半个世纪。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无论是对人类有爱的人，对自己有爱的人，对存在有爱的人，还是对学术有爱的人，对生活有爱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对爱情、对死亡、对精神，亦或是对往昔、对文明的看法。它不仅是一次对理想生活的告别之旅，也是一部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嘲讽之作。月光下的旅人是一部关于行走和回忆的小说，作者用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叙述逻辑，完成了对主人公米哈伊在意大利所见所闻的叙述。他的故事从美丽的水城威尼斯开始，却与威尼斯的繁华美丽无关，而是起源于天街窄巷。从主人公米哈伊不同寻常的蜜月之旅开始，巧设悬念，层层铺垫，为我们精心勾织了一个梦境一般的历险经历。艾尔奇发现他的新婚丈夫经常独自一人在小巷里徘徊，当夫妇二人坐在露天咖啡馆时，一个充满敌意的骑摩托车的人出现了，那是米哈伊多年未见的朋友亚诺西。亚诺西对艾尔奇的敌意，还有他莫名其妙的话，你不会去

去找回从自己身边消失的人，连寻找的愿望也没有。他希望米哈伊和他一起去寻找儿时的伙伴埃尔文。所有这些都让艾尔奇更加疑惑。在酒精的陪伴下，米哈伊向他的妻子介绍了自己的青春故事。人的一生有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和别人分享秘密，第一次叛逆，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太多太多。多少人像米哈伊一样，在叛逆的时候，在享受他所带来的亲切和刺激的同时，又深藏着对父母的羞愧。托马西和艾娃是青春年少时一种另类的存在，他们沉迷于旧事物，很少考虑未来，最喜欢上演复杂冗长的血腥历史剧。他们都置身于日常生活的秩序之外。米哈伊在他们的叛逆精神里找到了归宿，却又无法叛逆的彻彻底底。在托马西自杀、艾娃消失之后，米哈伊循规蹈矩地生活了十多年，直到36岁蜜月旅行时踏上意大利的土地。在意大利激发怀旧情怀的风景触动下，他的心病再次爆发了，他走上了独自追寻艾娃的旅程。托马西是我的理想存在，艾娃相对而言只是一份红礼。也正是因为托马西的自杀，艾娃才断然拒绝了和米哈伊在一起，这是怎样的一种苦痛。米哈伊告诉他的妻子，我爱你，因为你属于我，我爱过他，因为他不属于我。在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份爱而不得而陷入困顿？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很多人都曾经无数次地思考过人生的意义，甚至想到过死亡，考虑过爱情，甚至对婚姻保有美好的幻想。很多人就此沉迷，更多的人则是被现实无情地推着继续往前走。虽然有死亡，虽然有别离，但故事的结局是好的。米哈伊认识到父亲老了，和这相比，艾娃她的寻死计划甚至意大利本身都显得无足轻重。米哈伊将去尝试15年以来从未做成的一件事，那就是从众。他得活下去，无论活成什么样子，但毕竟是活着。人只要活着，总还有可能发生点什么。我们也相信，米哈伊的身上会有更精彩的故事发生。其实，无论是死亡与爱情，无论是过去与现在，无论是故乡与异乡，主人公追寻的都是与自己的和解。米哈伊事实上一直生活在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超我和自我之间。所有叛逆、反抗、探索和疏离所引发的关于人生和生活的矛盾，最后归于平静。从众成为通往成名的必然路径，这也许是月光下的旅人能够使读者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借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我们生命的路径都写在自己的内心，宿命的星辰也在那里恒久闪烁。实际上，在米哈伊远去的背影中，我们看见的是逝去的斑驳岁月，还有我们自己。愿每个旅人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愿每个生命都能找到自己的出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说到友情，有人说女人之间的友情通常很奇怪，很复杂，也很微妙，她们往往喜欢相互嫉妒，相互鄙视，但也容易相互理解，相互怜悯。她们愿意与自己层次相同的女人交往，组成一个合适的小圈子，却不愿意这些女人比自己优越，即使这女人是自己无话不谈的好友。我想这通常是一个男人眼中的关于女人的友情观。那么在女人自己眼中，女性间的友情到底是怎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张怡薇的一篇文章《女性的友谊》。最近读了一篇学生习作，不知为何觉得很感动。故事非常简明，写的是一段记忆中逝去的童年友谊。两个女孩子都出生在一个一心想要男孩的家庭，父母为生计忧愁，为他们的性别感到遗憾。但故事也没有依我们想象的走向那样，通过外力给女童施压，他们只是接受了这种遗憾，比较乖巧地生活着。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是两只小鸡。于是在看似无忧无虑的童年里，他们经常在一起做家务，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在年轻人小说里看到童年做家务细致的描绘。他们分享糖果是过年时攒下来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子的妈妈怀孕了，堪称一个事变，乌云般的压力开始笼罩于这段友谊中。他们再也没有可以分享的糖果，小鸡也被人抓走了。两个孤零零的女孩子突然变得很茫然，友谊也没能帮上他们的忙。小说的结尾是，女主人公长大后回到家乡，另一个女孩子的母亲往她手里塞了一把糖果，告诉她，女儿已经嫁人。看到小说中两只小鸡被抓走了，两个小女孩突然失去了动物朋友，他们过年的时候再也攒不到糖果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想这种掠夺感也是身为女性的我到如今才慢慢意识到的，不只是暴力和虐待才会令女童感到性别的压力，压力存在于她们小小的手认认真真洗过的菠菜，晒过的萝卜干咸鱼，剥过的黄豆，存在于手心里的茧，握过的糖果。但他们什么也没有说，没有人要听他们说什么。如果不是有文学，他们可算是得到了善待，早早打工，早早嫁人，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有个中学同学，仔细想起来，我和他也没有什么很深的交情。我们小的时候，班主任跟我打听他爸妈离婚的事情，我不肯说，我说我不知道的，班主任就体罚我去跑1000米。我不肯说是因为我父母也离婚了，我宁愿去跑步。回想起来，大概就这点情谊。他没有妈妈，只有相处过得去的继母。上个月我们见了一面，我第一次知道他还有个弟弟。他说他有点想结婚了，爸爸连他男朋友面也没有见过，就说非常满意，特别支持，然后立马就给亲家寄了大闸蟹。他问我好笑吗，我就很认真地笑了一会儿。我想他一个人要准备的事情还有很多，然而他愿意主动承担这部分责任，愿意把苦楚当笑话说一说。不管承受怎样的压力，女性努力承担人之为人的责任，而不是在浪费精力迎合或打击偏见，总是令人高兴的事。在小说世界里，男作家常常不相信女性的友谊，觉得那是依托于虚荣比较，是经不起时间金钱考验的。

东西。他们更青睐男性友谊的秩序，通过一些硬指标来体现情谊，譬如借钱、顶罪、托孤。和和隼雄在某本书里说过一个故事，某个荣格派的老师上课讲述自己问祖父什么是友情，他祖父说，所谓朋友就是你有困难半夜开车到他家，他会二话不说帮你想办法的人。相比之下，女性友谊则显得虚无缥缈，因为感受性无法具象化。这真遗憾，因为我明明看到了真感情，我的朋友们也都看到了。奇怪的是，他常常为人们轻蔑。上个月在上海昆剧院看《萍雪变踪》，在洗手间里遇到一位女士，她说她是晚报的读者，所以认识我。然后入座时，她又坐在我身边，非常巧，这令我有些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得体的话，因为这和网络上及时回馈很不一样，是更为古典的、传统的、偶然的相逢。然后她突然问我，你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是为什么？我知道这是比较礼貌的问法，实际上他想知道小说里写的是不是真的，他很好奇。我当然有更官方的回应可以打圆场，但后来想想其实不应该这样。我对他说，女人写小说历史不长，女人拿笔的历史都不长，因为自古以来女孩子的感受不重要，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就是把一些女孩子感觉到的世界记录下来。我们表达得不太好，可能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秩序，总比没有声音好。他说，嗯，你说的有道理的。女性的友谊，这是来自张怡薇的一篇文章。还是相信女人之间是有真友谊存在的，只是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份小幸运了。好了，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

0: 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直以来，总感觉天津是一个很洋气的名字，大大小小的租界，各具特色的洋楼，还有数不尽的城市传说，所以一直希望能够到天津走一走，寻找古老的天津味，倾听历史的沧桑故事。大家好，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飞。如果你有时间，不妨跟随雨飞的脚步，造访天津这座特别的城市。相声、狗不理包子、大麻花、杨柳青、泥人张，提起天津，人们总会想起一连串的带着北方风味的词语来。天津历史不算悠久，比不及那些历史名城，但天津在中国近代史上却是不容忽视的。北洋二字深深地烙印在了禁锢大地，因此来天津，那些近现代历史当中地位超然的名幻巨贾的故居，曾经的租界地范围内的各具特色的风貌建筑，绝对是一条游览主线。坐在动车上眺望着车窗外的高楼，并没有感觉到什么惊奇，这是每个城市都会拥有的。可在走出车站的那一刻，这里的景象便向我证明了天津的独特和美丽。宽阔的广场上清风拂面，清澈的海河映入眼帘，粉白相间的带有异国情调的楼房，像用积木搭建似的罗列在了海河的对岸，那么美却触摸不到，让人迫切地想要走进它，想要融入其中。初见海河文化广场，整个视野里面装满了美美的风光，眼前的美景随着河水波光荡漾，这里不再是千篇一律的大厦，处处充满了灵动的气息。房屋坐落的河畔边，点缀着白色的横栏，晶莹流淌的河水映着城市的色彩，不得不说这样的景致实在是让人流连忘返。海河文化广场也是当初天津建卫600周年庆典活动的主会场，该广场位于海河狮子林桥与金汤桥之间，因毗邻古文化街而得名。绕过广场，眼前便呈现出了世纪中的庞大身躯，这也是天津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建筑。这座世纪中为全金属材料，高40米，直径14.6米，基座面积74.4平方米，重170吨有余，分中盘、摆架和基座三个部分，通体金属，流光溢彩。中摆上下，日月辉映，中盘圆周，重心拱卫，中西交融，天人合一，古典与现代浑然一体，寓意时空延续，时不我待。钟表盘的周围采用了12星座的浮雕，画面都是根据最原本的故事创作的。白羊座放在顶端12点的部分，因为羊在中国代表着吉祥。将天平座放在最下部6点的位置，因为平代表公平，这些都体现了把外来的文化在排列上与本土文化相融合的观念。天津的道路都是沿着海河而建的，与海河平行的叫路，与海河交叉的叫道。因为海河就是弯弯曲曲的，所以天津的道路也就是弯曲的。再加上旧时还有很多平房胡同，所以啊，方向是很难分辨的。唯一几处正南正北的建筑有食品街，再有就是古街。所以如果在天津问路，

最好不要问向南向北走，要问清楚是在第几个路口左转还是右转，以及周围的标志性建筑。五大道位于天津中心市区的南部，东西向并列着，以中国西南名城成都、重庆、常德、大理、木南以及马场为名的五条街道，当地人把它称作五大道。在五大道的范围内有22条道路，总长度17公里，总面积1.28平方公里。这里汇聚着英、法、意、德、西班牙等国各式历史风貌建筑230多栋，名人名宅50多座。这些历史风貌建筑在建筑形式上呈现出了丰富多样的特点，比如文艺复兴式、希腊式、哥特式、浪漫主义、折中主义以及中西合璧式等等，仿佛构成了一种凝固的艺术。刚开始，五大道全是租界里的洋人居所。进入20世纪之后，由于时势变化，天津在中国的位置也变得极为特殊与重要。许多清朝的皇亲国戚、遗老遗少从北京来到天津的租界居住。另外，许多富甲巨商、各界名流、北洋政府时期的要人也曾经在此留下足迹。所以，在五大道地处的英租界黄金地段，人们便争相置地建房，毗邻而居。于是，这里就成为了天津名副其实的富人区。若论中国近代城市所拥有的富人区的规模，天津当属首屈一指。现在，这里已经被天津市列为五大道历史文化保护区。五大道和它相接的道路都可以通行汽车，交通十分方便。但最让外地人称奇的是，五大道上除了向游客租赁的自行车，还有体积不小的马车在行走。能坐在马车上对五大道进行走马观花式的游览，也别具一番情趣。来到天津有名的意大利风情区，它是中国曾经唯一的异租界，为这里留下了200多栋地中海风格的典雅建筑。漫步其中，就好像行走在浪漫的欧洲小镇。众多的名人故居、影视剧取景地，也为游人的旅程增色不少。沿街随意逛逛，看看红顶意式建筑群、欧式雕塑，踱步到马可波罗广场。马可波罗广场是景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中央柯林斯式的石柱上站着手持橄榄枝的和平女神。往西走是威尼斯广场的飞狮许愿池，它远没有罗马假日电影里真正的罗马许愿池的气魄和鼎盛人气，可是与整个意大利风情区营造的氛围非常融合，也依稀有电影的感觉了。的确有众多的影视剧来到这里取景，比如建国大业、金粉世家等等，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剧中熟悉的场景。除此之外，景区拥有众多名人故居，梁启超故居大名鼎鼎的饮冰室就在这里，民国大总统、大军阀曹锟故居现在是渤海商品交易所，袁世凯故居、冯国璋旧宅现在已经改为了饭店，还有曹禺故居、张廷锷旧宅等等。到了夜晚，意式建筑亮了灯，西餐厅、咖啡店里的烛光、灯光摇曳着，酒吧变得热闹，意大利风情区的景色和氛围也更加迷人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我是雨飞，欢迎回到梦想旅行日志，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们一同分享你的美丽行程。接下来我们继续行走在市民气息浓郁的城市天津。

0: 欣赏天津的欧陆风情建筑，还有一项不得不看的，那就是海河上的桥梁。一位历史学家说过，海河是京城的象征，海河上的桥历来也是天津的骄傲。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的桥梁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在实施海河综合开发过程中，更加注重了对海河桥梁的建设和改造。目前海河上游的桥梁总数达到20多座，分别是永乐桥、新三条石桥、通南桥、赤峰桥、富民桥、金刚桥、狮子林桥、金汤桥等等。这20座桥梁的平均距离由原来的1.68公里缩短至不到0.8公里，极大方便了两岸的交通。由于这些桥梁坚持了功能性和景观性的和谐统一，可谓一桥一景，形成了独具天津特色的海河桥文化。海河上的桥在我们心中从来都不只是桥，桥上流动着的是人们对生命的记忆和对生活的感悟。桥梁的风格自然也是各不相同的，在那些历史韵味犹存的老桥中间，又添了现代气息浓厚的新桥，我们穿行其间会有一种穿越时光之感。那由冰冷粗犷的钢板钢条所构成的老桥，会使你回想到过去的时光，而新近建立起来的则是现代感十足，形成了天津的独特景观。
1: 哎，我问问您啊。
2: 啊，你说吧。
1: 最近大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您看了没有？
2: 什么画啊？
1: 画着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女孩子，下面还有一行字儿。
2: 怎么写的呀？
1: 妈妈只生一个好。
2: 哦，那是计划生育宣传画。
1: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2: 这是咱们的政策。
0: 提起天津，不得不提起相声。相声这门艺术形式以嬉笑怒骂、通达世事、洞悉人生为特点，起源于北京，却繁荣于天津。天津这座城市在中国的相声发展史上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上个世纪20年代后，许多相声艺人从北京的天桥来到天津，先从撂地摊演出开始，逐步地进入茶社、剧场，在40年代达到鼎盛，之后走入低谷。直到大约20年前，天津的一批老艺人经过不懈努力，在全国范围内率先让相声回归茶馆，相声才又开始重新恢复了生机。距今，天津人们不但可以随时从收音机里听到相声，电视机里看到相声，还可以在茶馆、剧场里近距离地欣赏相声。可以说，相声这门笑的艺术已经成为天津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天津具有一定规模的相声茶馆不下10几家，其中啊，劝业场附近的名流茶馆、孤一街的千祥艺文苑等茶馆都有着100人以上的茶座。在天津从事专业相声的演员多达几百人，每天在不同的相声茶馆为观众带来乐趣。台上一块醒目、一把折扇、一条手绢，演员穿着长袍马褂，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台下数十上百的观众品着盖碗茶，嗑着瓜子儿，笑声不断，掌声不绝。表演原汁原味，形式贴近群众，票价相对低廉，也使得天津的茶馆相声越来越火爆。古文化街是天津最著名的老字号和手工艺品的店铺集中地，可以找到杨柳青年画、泥人张、魏记风筝等众多的手工艺品，还能品尝到经典的天津美食。古文化街目前有上百家殿堂，建筑总面积有2.2万平方米。古建筑高低错落、蜿蜒曲折，一格一檐皆有讲究。所有明堂一律青墙红柱，墨砖对缝，配上不同形式的隔扇门窗、栏杆、屋顶一角，显得俊秀、古朴、典雅。加之匾额、楹联、宫灯、旗幡、精美的木雕以及1500多幅艳丽的油漆绘画，更增添了这条街的古典文化气息。据当地的朋友介绍，古文化街是仿中国清代民间小店铺组成的街道，于1986年元旦建成开业。自古以来，这一带就是天津最大的集市贸易和年货市场。每年春季，天津规模盛大的黄会、娘娘诞辰吉日。

0: 就在这里举行。黄会也是一个遐迩闻名的传统活动，最初叫娘娘会，相传农历3月23是天后宫海神娘娘的生日。清代康熙年间开始，在海神娘娘诞辰之前出会4天，每逢此时，民间的法鼓会、大乐会、鹤铃会、重阁会、中幡会、高跷会等等，沿街表演各种技艺，呈现一番盛况。2007年5月8号，天津古文化街经国家旅游局正式批准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提着丰盛美食，带着欢乐心情，我们踏上返程的列车。只有当自己放松身心，静静地去感受旅行的意义，感受城市之间的不同，才会感受到更美的风光。心游天津，这是一个再好不过的选择。这里就像是历史渲染过的画纸，美是纸上跃动的笔触，而故事背后的意义更赋予了它不可替代的韵味。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梦想旅行日志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我们分享旅途过程中的点点滴滴。我是雨飞，我们明天见。
1: 走一段子。

挨打，那脚铲条用电，那厕所拔地高，那走起路来有气势，是一步三摇，套你四横大，可知顾老娇，那见面皱纹赤了嘛，心肠特别好，说话不拐弯，那声调特别高，啊劲儿都是好孩子，是不玩也不闹，哎玩闹。我说你别叭叭啊，碰碰都知道，有心气儿穿烟来立马走到，那一次造型两次实战，单提琴砸门圈门叫你给画个道，咱别倒逼倒啊，那都是老妖，要想提音儿哎，咱俩都彪彪，这醋打哪酸，这烟灶打哪咸，酒席面上说话都说说道道，哎吹泡，海河两岸那是一片静悄悄。

上小，那小子长得俊呐，闺女身材好，走拉骚，心连心想白头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5 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本期节目与大家聊的话题是前列腺增生的诊断与治疗。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主治医师邵晨邵医生。您好，邵医生。
1: 哎，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你们好。
0: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邵医生。邵晨医生毕业于吉林医药学院，从事临床外科工作10余年，能独立完成各种类型的鞘膜积液、前列腺增生、包皮环切、胸腔壁室引流、胸腔穿刺术、膀胱造瘘等手术，多次参与科内重大手术治疗，对泌尿胸外科的常见疾病及多发病有独到的见解，对泌尿损伤、胸部的创伤、肋骨的骨折等疾病能够做到诊断明确、诊疗措施合理，曾多次在中日联谊医院及吉大医院进修学习，得到了资深教授的言传身教。那在我们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 FM105.5 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那同时也是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打进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 与邵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邵医生，为大家带来系统的讲解。
1: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的主治大夫邵晨。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是良性前列腺增生的诊断及治疗。其实良性前列腺增生是男性超过50岁以后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前列腺增生呢是男性生殖系统的一部分，形状就像一个粒子一样，其主要功能是构成这个后尿道和分泌这种前列腺液。前列腺液其实就是一个精液的主要一个组成部分。前列腺增生呢又称为良性的前列腺增生，是引起中老年患者排尿障碍最常见的一种良性疾病，主要表现为尿频尿急、夜尿增多、排尿分叉和进行性排尿困难。就是有很多超过50岁的老年男性患者，总有一种就是说总自己起夜呀什么的，这种可能其实我们都建议他来查一下这个前列腺彩超，看一下是不是有这种前列腺增生了。然后前列腺增生的病因呢，它的病因其实有很多种，主要的病因有5个学说。然后第一个就是性激素及其受体的作用，第二个是细胞增殖和凋亡失衡学说，第三个是生长因子神经递质的作用，第四个是前列腺间质腺上皮的相互作用，第五个是炎症的因素。前列腺增生的典型的症状有哪些呢？主要就是分储尿期的症状和排尿期的症状。储尿期的主要症状有，就在该时期主要的症状包括尿频、尿急、夜尿增多，然后以及急迫性的这种尿失禁。尿频是最早出现的症状，夜尿夜间呢更为明显，表现为夜间的次数增加，但每次排尿呢又不是很多。随着病情的进展，梗阻加重，膀胱逼尿肌的功能减退，膀胱残余尿量增多，膀胱的有效容量就会减少，然后在排尿间隔时间更短。若伴有这种膀胱结石或者是合并感染，则尿频呢更加明显，且这个伴有尿痛或者尿急。一般前列腺增生其实都是伴有膀胱结石的，因为前列腺增生之后就伴有那种尿储留，尿储留了之后就有时间长了就会有这种尿沉积，沉积慢慢一点点就形成这种膀胱结石。有些来上医院看病的其实是跟他症状应该是有些患者的症状是，比如说他说我排排尿突然间排尿的过程中就中断了，断溜了，然后自己呢回去再活动活动他又排出来尿了，然后他就来医院检查，一检查发现是这种膀胱结石，然后再一查出前列腺增生。其实这种如果需要治疗的话，应该是膀胱结石和前列腺增生一起治疗的，因为他膀胱结石是因为前列腺增生引起的，所以你要不把这个前列腺给他治疗了的话，他将来这个还会诱发这种膀胱结石，还会形成膀胱结石。然后排尿期的症状主要有什么呢？该期的症状主要包括排尿等待、尿线分叉、排尿困难以及排尿滴沥。进行性排尿困难是前列腺增生最主要的症状，随着梗阻程度的加重，排尿困难一般由轻到重，甚至会出现尿储留。由于尿道阻力增加，然后患者排尿呢时间越来越长，射程呢越来越短，然后尿线变细，而且还无力，且阻力继续增加，患者会增加腹压来帮助他排尿，然后时常会有这种尿不尽的感觉。还有一些其他的症状，比如说有血尿啊尿路感染呐、膀胱结石啊、肾积水呀、还有这种疝气的加重啊。因为为什么有疝气的加重呢？因为有这种前列腺增生了以后，它会增加腹压来排尿，增加腹压了，如果有疝气的话，它会引起这个疝气的加重。尿路感染是因为你有尿储留了之后，有时候尿排不净，还容易形成逆行感染，引起上尿路的比如说肾积水啊，或者输尿管扩张啊这种。它的预后呢，对于出现这种尿频、尿急、夜尿增多或者尿不尽等临床症状的50岁以上的男性患者，就需要考虑这种良性前列腺增生，应当是及时来就诊的。但应该注意，它与这种膀胱炎、前列腺炎。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前列腺增生的一些并发症，主要有第一个是血尿。前列腺增生患者呢，做膀胱镜检查，或者是检查后，或者是用金属导尿管啊，然后或者是急性尿储留导尿时，膀胱突然减压，易引起这种严重的血尿。前列腺增生并发这血尿是老年男性患者血尿常见的原因之一，这个应该与膀胱肿瘤做好鉴别。然后第二个就是尿路感染或泌尿生殖道的感染，前列腺增生造成下尿路梗阻是并发尿路感染或泌尿生殖道感染的直接原因，临床上常表现为膀胱炎、上尿路感染或急慢性的附睾炎。发生膀胱炎时，尿频、尿急、排尿困难等症状加重，且伴有尿痛；上尿路感染时呢，一般都有发热、腰痛或者全身的这种中毒症状，肾功能也将会受到进一步的损害。急性附睾炎时，患者的睾丸、附睾会肿大，然后疼痛、肿胀，严重者还伴有发热。有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无尿路感染史，但是做尿检的时候，有时候他也会有这种白细胞或者是菌尿的发生。第三个就是膀胱结石了，前列腺增生病例有突然排尿时突然尿路中断，显微镜下或者给他做那个尿常规会有血尿，以及尿痛这种明显者。要考虑并发这种膀胱结石的可能。前列腺增生伴有膀胱结石，是一般都是继发性的结石，都是因膀胱出口梗阻所造成的，并发率可高达10%以上。因而老年男性因膀胱结石前来就诊的，我们一般都给他做一个直肠指检或者 B 超等无创的检查，以除外那个前列腺增生继发膀胱结石的可能。第四个就是泌尿急代偿不全。有些前列腺增生的患者，随着膀胱出口梗阻进一步加重，累积膀胱泌尿肌结构和收缩功能损害，一些患者并发膀胱憩室、膀胱憩室内结石、慢性的尿储留，患者的排尿踌躇、尿流缓慢无力、排尿困难等症状更是每况愈下。有些患者下腹部还可以，扣到那个潴留的膀胱或者是憩室的肿块。第五个就是肾功能不全。少数的前列腺增生的患者，下尿路症状不太明显，或认为有老年人的常有现象而不以为意。等到有那个食欲不振、呼吸有尿味儿、贫血、高血压、嗜睡等尿毒症的症状的时候才来就诊。这些患者的前列腺长期梗阻，但未表现有任何的症状，只有常规体检时。

才发现，然后 B 超显示前列腺增生，有肾积水，肾功能不全。第六个就是比如长期排尿困难导致的腹压增高，易引起腹壁的疝气。

往往一些门诊来的患者，比如说以尿频、尿急或者进行排尿困难来就诊的这些患者，我们来了之后应该与一些其他的疾病相鉴别诊断，就是比如说他是前列腺增生啊，还是一些其他的疾病引起的这种排尿的困难呢？因为鉴别诊断了以后，我们首先能诊断明确，诊断明确以后，我们可以针对性的考虑怎么给他做手术。因为诊断不明确了，这个手术，手术方式他也定不下来。首先，鉴别诊断就是膀胱颈的挛缩，一般都发生在40岁或者50岁比较常见，下尿路症状的梗阻症状也比较明显，排尿期比较迟缓，尿线无力，后期呢出现尿储留，一般做一个前列腺的彩超，它体积都不太大，膀胱镜检呢。可以看到这个膀胱颈这个护唇有抬高，或者有这种环状的隆起。这种呢，我们可以给他做手术，做一个膀胱颈的一个电切，或者是给他切开，一般这种症状就会缓解了。再第二个就是与前列腺癌相鉴别。前列腺癌呢，发病年龄比较偏大，然后前列腺癌发生于前列腺的外周带，然后下尿路的症状呢，一般都是因为下尿路症状来就诊的，就是尿频，都是跟前列腺差不多，前列腺增生、尿频、尿急呀，然后来就诊的。一般发现有前列腺癌了，都多数会有这种转移，骨转移呀、肺转移呀。常规我们住院的患者来了之后，我们都会给他查一个血清的 PSA，就是查完这个指标以后，如果升高的话，它正常值是0到10之间；如果超过10的话，或者是再加上他如果岁数大于50岁，我们一般高度怀疑他这个考虑可能是前列腺癌，我们会建议他进一步的完善前列腺核磁的检查，还有做一下全身的骨扫描。这些做完了之后，我们会建议他做前列腺穿刺。做完前列腺穿刺之后，取病理。然后等病理结果回来，然后看一下是不是。如果是的话，根据有没有骨转移啊，我们会针对性的给他是做手术啊，或者是用一些内分泌的药物治疗。再就是第三个就是膀胱癌，膀胱癌是泌尿系统中最常见的一种肿瘤，最早表现的就是无痛性血尿。如果肿瘤较大，且位于膀胱颈或者是大量，血尿的血块脱落的肿瘤组织堵塞了尿道内口。它也可能引起这种排尿困难或者尿储留。如果肿瘤位于膀胱三角区，并有浸润，也可像是前列腺增生一样，表现为下尿路的这种症状，尿频、尿急、尿痛啊。所以这种的话，我们应该一般都建议他来做完彩超了之后，如果怀疑他有膀胱肿瘤的话，占位性病变，我们都建议做个膀胱镜，在直视下然后看一下。第五个就是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临床表现与前列腺增生的症状是相似的，有的排尿梗阻症状明显，并有尿储留、尿失禁、肾积水或肾功能不全。神经源性膀胱功能障碍多有明显的神经损害的病史或者是体征，往往同时存在下肢感觉障碍或者是运动障碍，并伴有肛门括约肌松弛或者是反射消失。一般这种就是神经源性膀胱。我们大部分来的都是那种截瘫的患者，比如说是一般都是高空作业的，然后外伤了以后下肢截瘫来了之后，导致这种神经源性膀胱，就是膀胱的排尿不畅。一般有两种，一种是前列腺增生把这个出尿这个口堵住了，说白了，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膀胱的收缩功能不好了，神经原因引起的。再就还有糖尿病的患者也是，糖尿病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血糖一直控制不好，它可能引起这种神经功能的障碍。再第六个就是尿道狭窄，这种一般来就诊的患者，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个体格检查，然后看一下他这个生殖器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说这是尿道口狭窄引起的这种排尿困难。然后也会问一下他的病史，他有没有这种外伤史啊？以前有没有这种脐胯伤，或者是受没受过大？

一般患者来就诊了之后呢，我们都会给他做一些检查，比如说，通过这种体格检查呀，或者是一些有创的呀、无创的彩超啊，我们来明确一下，就像之前说的，明确一下这个诊断，他到底是不是单纯的前列腺增生，明确一下这个排尿困难到底是由什么引起的，是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还是由神经性源性膀胱，还是由那个尿道外口有这种梗阻，或者是尿道狭窄，其他的一些原因。如果明确诊断了之后，然后我们给他针对性的做手术。那这种明确诊断就涉及到一些检查，比如说我们给他做，来了之后，一般都给他做这种体格检查，先看一看外生殖器，外生殖器，然后神经系统的检查，用来排除这种机械性的排尿困难，比如说看看有没有包茎啊，有没有尿道狭窄，有没有阴茎癌。然后给他做神经系统检查呢，就是问一下病史，看看有没有脑梗啊，有没有这种大的外伤啊。排除一下神经源性膀胱。一般来了这种前列腺增生的患者，我们都会给他做这种直肠直诊，就是通过肛门给他摸一下这个前列腺。首先是通过直肠直诊以后，我们可以知道大略的知道这个前列腺具体多大，对我们手术有帮助。再就是通过直诊看这个质地有没有结节，然后粗略的评估一下，看看它是良性的还是考虑一种恶性的。如果我们做直肠直诊的时候，感觉质地比较硬，有一个孤立性的结节或者多个，然后通过之前说的那种化验检查 PSA，如果等它结果出来，值也升高，那我们可能考虑它的前线癌会进一步，像之前说的给它完善一些检查核磁啊，然后做那个穿刺什么的。还有就是在做 PSA 之前，做这个检查之前，它是有一定误差的。之前7到10天正常是应该禁欲的，然后再加上也不能做这种直肠直检。还有小的这种腺体，比如说10克左右的这种前列腺，可能也可能引起这种严重的尿道梗阻，比如说那种中叶的增生或者尿道内的这种增生，也可能引起梗阻。这种那就给它做完电切之后，效果会好一点。还有一些，超声检查，经腹壁的超声，主要我们泌尿外科其实经直肠的超声做这个前列腺还是比较精确的，可以评估它这个腺体具体多大，然后对我们手术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都有一个了解。再就做一些尿动力学检查，通过这种尿动力学检查，看看它这种尿流率是什么样的，膀胱憋尿肌的功能怎么样，来评估这个有没有神经源性膀胱。还有就是做尿道膀胱镜检查，通过尿道，这就算相当于一种有创的检查，通过尿道查出膀胱镜，然后观察这个尿道和膀胱内的情况，看看膀胱内有没有肿瘤啊、占位性病变呐、或者看看有没有狭窄呀、增生是两侧叶增生啊还是中叶增生啊，这些通过直视下是都可以看到的。

那么最后呢，我们来说一下这种良性前列腺增生的治疗。由于尿路梗阻的程度不同，下尿路症状的严重程度也不相同，应该根据患者的病情针对性的选择治疗方案。治疗方案主要有包括观察等待，或者是先短暂的给他做一些药物治疗，然后再不就是给他做手术治疗。但是，一些急性期的前列腺增生会出现那种急性尿储留，你就应该及时来就医了，因为他已经排不下来尿了。我们就得急诊给他做一个导尿处理。有时候他尿憋得太多了之后，下导尿管不太好下，那我们可能会给他做一个膀胱穿刺造瘘。然后在门诊的时候，有一些患者来了之后说，其实他已经很多尿了，膀胱里有尿储留。他说："大夫，我还能排下来尿，然后我不给我导尿行不行？"其实他这种就是，就像杯子里的水已经满了，然后他自己再有水，他就实在装不下了，然后溢出来了。他是给他这种错觉，还有前列腺增生，我们可以给他观察等待，比如说包括患者的教育、生活方式的指导、定期的体检呢，

前列腺增生一般都病程比较长，因为前列腺增生患者呢，只有少数会出现尿储留或者是肾功能不全这种严重的并发症，大部分都是这种尿频尿急。因此呢，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如果症状比较轻，排尿还没有尿储留，或者是没有引起这种肾功能不全，不影响正常的生活，我们一般可以建议他，等待观察治疗。观察的过程中呢，我们一般都建议他用一些药，主要的药物呢，比如说有那阿尔法受体阻滞剂，然后或者五阿尔法还原酶抑制剂，还有一种就是 M 受体拮抗剂。我们常用的药，比如说临床上总用的哈乐呀，还有非那雄胺，我们一般这种来的患者都建议他吃一下。非那雄胺一般我们建议他吃的时间长一点，因为它是，它可以降低前列腺内双氢睾酮的含量，从而缩小这种前列腺的体积。一般我们都建议他长期吃，怎么也得吃个2个月左右，它才能有一定的效果。如果吃哈乐呢，一般都是改善这个膀胱出口处梗阻的症状，这个药的效果还是比较快的，一般吃上了，就有效果，它可能就短期的排尿就没什么问题了。再就还有一些中成药，中成药就有很多了，比如说一些前列回春呐、前列疏通啊、前列不通胶囊啊这种，慢慢卖的有很多，也可以尝试一下。最后就是，吃药啊，或者是经过这种保守治疗啊，如果症状都没有好转的话，然后反复多次出现这种尿储留，那我们一般他就建议他做手术治疗了。现在主要的手术方法就是前列腺电切，现在前列腺电切 TURP 也是前列腺增生治疗的金标准，可以迅速的缓解这种排尿困难的症状。患者术后呢，尿流也明显改善。一般做完了之后，患者都会说自己排尿通畅了。然后还有少数患者也会出现一些并发症，但是针对排不下来尿这些并发症，有时候可以忽略不计。比如说一些逆行射精啊、尿失禁呢、膀胱颈的挛缩，还有尿道狭窄，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术方式，比如说最开始没有这种电切的时候，我们都给他做耻骨上，经膀胱前列腺摘除术，就是最早的那种开放性手术。这种手术呢，现在做的比较少，大一点的前列腺可能我们会考虑给他做一下，因为这种手术时间短，可以有效的减少在做前列腺电切的时候这种出血。或者是液体入血了之后，减轻患者这种，比如说心脏的负担呢，这种，还有是经尿道的激光手术，就是通过激光切割等特性，然后气化切除或者剜除等前列腺组织。就是自从有了微创以后，切除前列腺的方式有很多，比如说用激光做，激光就分很多种，比如说火激光啊、丢激光啊、绿激光啊这种都可以做前列腺的切除。还有就是国内首先，我们国内首先开展的是前列腺的剜除，就是在前列腺电切的基础上，根据前列腺开放性手术，沿着外科被膜，然后把前列腺整体的剜除。这种手术后术的优点就是术后的复发率极低，术中呢出血也非常少。然后还有一些其他就是经尿道的针刺消融术啊，还有经尿道的微波治疗啊，这种现在南方开展的也比较多。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老年性的患者。身体条件不是很好，心功能不好啊，不能耐受这种前列腺电切或者长时间的手术，我们可以给他做个前列腺支架，放这种金属支架，然后可以短期内的缓解由于前列腺增生引起的这种尿频尿急。放完支架以后，这种患者就不用再下导尿了，因为有些患者对这个导尿还是有一定的恐惧的。反反复复的导尿，对他心里有时候压力是挺大的。还有前列腺增生治疗，还有一些新的进展，
就是近年来新技术不断的出现，也应用于临床，如柱状水囊扩开呀，然后还有水刀啊，或者是机器人的这个前列腺切除啊。

下面可以再说一说前列腺增生与前列腺炎的主要区别，它俩主要体现在发病的年龄不同，发病的原因也不同，临床表现也不相同，所以治疗方法它也是不同的。因为门诊这种前列腺增生和腺炎的患者还是比较少的，啊不是，还是比较多的来看的这种，大部分都是以这种年轻的患者比较多，前列腺炎。第一个是发病年龄的不同。前列腺增生多见于50岁以上的男性，年龄越大，发病率就越高。而前列腺炎呢，多见于50岁以下的男性，发病年龄一般在30岁到40岁。然后有研究显示呢，各个年龄段的成年男性都可能患上前列腺炎，增生的具体病因尚不明确。目前呢，一致认为，老龄和有功能的睾丸是前列腺增生发病的两个重要的原因。二者缺一不可，而前列腺炎主要是由于致病菌感染或者是某些非感染因素引起的，例如不规律的性生活、久坐、酗酒，像辛辣饮食等均可诱发这种前列腺炎。第三个，他们的临床表现也不尽相同。其实由于增生的前列腺组织挤压尿道导致的，随着尿道阻力的增加，患者排尿时间延长，射程缩短，然后尿线细而无力。常伴有排尿滴漓、尿不尽感。前列腺炎的症状主要包括会阴或者耻骨上区的胀痛感，以及尿频、尿急、尿痛等尿路刺激症状。急性患者还可有明显的发热、乏力等全身症状。慢性患者由于病程漫长，可以出现这种焦虑啊、抑郁啊等这种精神心理的症状。所以说，慢性前列腺炎，我们一般都给他用药的情况下，还建议他去看一看，咨询一下心理医生。第四个就是治疗方法的不同，前列腺增生，可以用药物进行治疗，比如说。

重视这种平滑肌呀，从而缓解这种排尿困难的症状。对于增生比较严重、排尿困难症状明显影响生活质量，然后有这种急性尿潴留的，我们一般给他做手术治疗。前列腺炎呢，治疗都是以药物为主，例如急性患者可使用左氧氟沙星、多西环素的抗生素进行抗感染；慢性患者呢，主要对症用药，例如可以用塞莱西布改善局部的疼痛，就是对症治疗了。或者是使用托特罗定，或者是索利纳辛来改善这种排尿症状，必要时还可以联合前列腺按摩、物理治疗、心理治疗、生物反馈和电刺激这种，它其实治疗方法还是很多的。一般我们都建议他去多做一做，温水坐浴，或者是让他去多泡泡澡，物理治疗对这个前列腺炎还是效果非常不错的。之后呢，不管是前列腺增生还是前列腺炎，二者都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排尿异常症状，而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患者实际上很难自行区分这两种疾病，因此建议有。

0: 好的，各位听众啊，到这里我们本期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伊通人民广播电台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本期节目感谢县第一人民医院泌尿胸外科主治医师邵晨医生的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工作可以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继续努力吧。移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活如一段录音，倾听午夜的独白，纵情灵魂的舞蹈。记忆如一节儿歌，纯真绚烂的往事，珍藏曾经的童谣。命运如一株蒿草，笑看天空的变幻，固守无助的孤傲。抗争如一炉焦炭，灼痛世俗的目光，驱赶生命的奔跑。路犹在，心犹跳，切莫轻言放弃，只为生活的渴望。儿时的梦想，命运的芬芳，挺立的坚强。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最美的生活，一半是柴米油盐的烟火气，一半是朗月清风的诗意。那些用心生活的人，即使尘烟轻染，心里也总会有一处角落安放着美好。人生如行路，一路艰辛，一路风景，在一次一次的经历中不断圆满的过程。经历寒冬，懂得春暖；经历离别，珍惜相聚；经历苦涩，懂得甘甜；经历过挫折，增长勇气；经历过欺骗，增长智慧。你的目光所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你见过在地铁上哭的人吗？我见过。前段时间下班时候，人来人往的地铁上，一个穿着正装的姑娘，一边紧拽着把手，一边强忍着悲伤，眼泪早已夺眶而出，但她仍小心翼翼，不敢哭出声来。她难过的真相我不得而知，只是我能隐隐与他感同身受。成年人的生活总是没那么容易，或许是失恋，或许是工作不顺，或许是生活的压力逼得喘不过气，又或许是想起了远方挚爱的家人。

0: 小时候，每个孩子都羡慕那些踩着高跟鞋或者西装革履的大人，迫不及待地想要成为他们的模样。长大后，我们才发现，原来每一个光鲜亮丽的大人背后，都背负着沉重的责任与梦想在打拼，奔波忙碌，一刻不能停歇，永远都有做不完的事等着去处理，永远会有新的困难等着去克服。看似平静的日常下，不动声色地熬过了一个又一个低谷。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非常愿意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也欢迎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我想数不清那天你就会回来，可他

0: 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路上人们行色匆匆，每天都在为自己的生活奔走，但或许有时候我们也应该停下来，审视自我和世界，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人活着不能漫无目的，在了解了我们为什么而活之后，我们的所作所为才有独特的价值。在迷失方向时，不妨从头开始梳理自己，适当放慢节奏，也是难得的生活态度。

你对着他笑，他也笑着看你。遇到难事，想开点，再复杂的绳子也可以一刀两断。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也没有解不开的结。遇到伤心事，看淡点，这世上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想明白了，心就没有那么累了。给自己一个微笑，是对自己的一个肯定，也是对未来的一份期许。

0: 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如果把人生当作是一种行走，如果我们还不急于赶路，那么就找个顺风顺水的地方，把行囊放一放，对着光阴歇一歇脚，听一听耳畔的风声，看一看路过的风景，还有多少是需要用心珍藏的梦。别人拥有的你不必羡慕，只要努力你也会拥有。自己拥有的你不必炫耀，因为别人也在奋斗，也会拥有。多一点快乐，少一点烦恼，不论富或穷，地位高或低，知识浅或深，每天开心笑，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生活就是这么简单。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此刻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

时光走得太快，一个转身，不经意间就冰冷了一世。往事还在梦中酣睡，所有的希望都带着注视，一一被标注成一个人的名字。而那邂逅的轻舟早已擦肩而过，一泻千里。心也可以安静地老去吧，只随着一朵流年的浪花，于记忆深处将沧桑搁浅，让往事沉淀。在秋山上的枫叶层林尽染，我们双手合十，期待下一次圆满的遇见。好啦，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接近尾声了，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三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政治建军，持续强化理论武装，确保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要锚定备战打仗核心任务，建强民兵队伍，常态化组织备战拉动和应急演练，做到及时应急、战时应战。要深化军地协同，统筹抓好国防动员、基层武装建设、民兵训练、国防教育等各项工作，组织民兵积极参与抢险救灾、应急处突、基层治理等任务，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的良好局面。会议部署了近期重点工作，会议还召开了县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七次会议，县委常委出席会议，相关县级领导及县直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9月18号，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春飞主持召开县八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会前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会议听取和审议伊通满族自治县2026年1至8月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伊通满族自治县2026年1至8月份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伊通满族自治县2025年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伊通满族自治县2026年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听取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黑土地保护情况的报告，关于乡村振兴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县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代表提出的建议意见办理情况报告，伊通满族自治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许可对县八届人大代表宋壮采取行政拘留处罚的决定草案，关于接受正式代表候选人辞去选举委员会相关职务的决定草案。会议还进行了人事任免事项，新任职同志进行了宪法宣誓。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彦龙、朱红、李刚及县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县委

副书记周维，县委常委、副县长钟晓明，副县长人选白正、刘新明，县人民法院、县监察委员会、县委组织部、县政府办、县政府督察室、县纪委监委驻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同志。 县发改局、县财政局、县农业农村局等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县人大财经委委员、县人大人选委委员、新任职同志及部分人大代表列席会议。本台消息，为进一步规范社区矫正执法工作，强化社区矫正对象法治教育，压实涉黑涉恶线索摸排工作责任，近日。 一通满足自治县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组织开展社区矫正对象入缴宣告活动，并同步开展涉黑涉恶线索摸排专题讲解，切实筑牢社区矫正领域风险防控防线。宣告现场，工作人员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相关规定，按流程完成入缴宣告各项法定程序。 向新入缴对象宣读社区矫正法律文书，明确社区矫正对象应当遵守的报告、会客、外出、迁居等监督管理规定，告知其权利与义务，严肃强调违反监管规定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引导社区矫正对象认清自身身份。 端正矫正态度，自觉接受监督管理，树立改过自新、回归社会的信心。入缴宣告结束后，工作人员结合扫黑除恶工作重点，面向社区矫正对象开展涉黑涉恶线索摸排专题宣讲，围绕传统涉黑涉恶、新型涉黑涉恶、黑恶关联三类违法犯罪线索重点内容进行细致解读。 对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车匪、路霸、网络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网络暴力、碰瓷敲诈等新型黑恶表现形式，以及黄赌毒、网赌诈、涉枪涉暴等黑恶交织违法犯罪线索逐项讲解。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阐明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行为特征。活动还向社区矫正对象讲明线索举报渠道，鼓励社区矫正对象摒弃思想顾虑，主动检举揭发身边存在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告诫全体对象严禁参与任何黑恶势力相关违法活动，认清黑恶犯罪的严重危害。 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此次活动将入缴执法宣告与涉黑涉恶线索摸排宣传有机结合，既落实社区矫正规范化执法要求，又强化了社区矫正对象风险警示教育，进一步拓宽涉黑涉恶线索来源渠道。 下一步，一通满足自治县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将持续把涉黑涉恶线索摸排融入日常监督教育全过程，常态化开展线索排查，抓实社区矫正对象风险隐患防范化解，维护辖区社会安全稳定。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秋季气候转凉，昼夜温差增大，且开学季人员流动密集，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手足口病、肺结核等传染病进入到了高发季。本期专题和您聊聊秋季传染病预防知识以及措施。 欢迎收听。常见秋季传染病及核心特点。首先，我们了解不同传染病的传播途径和典型的症状，能帮助我们更早地识别风险，做好相应的防护。流行性感冒，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传染性极强，主要通过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症状比普通感冒更严重。 常表现为突发高热，指的是39至40摄氏度，头痛、
肌肉酸痛。

力，部分人伴随着咳嗽、咽痛，病程通常为1到2周。像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容易引发肺炎等并发症。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秋冬季节高发，尤其在学校、幼儿园等集体单位容易爆发。病毒通过污染的食物、水或接触传播，潜伏期非常短，12小时至48小时，症状以呕吐、腹泻为主，部分伴随腹痛、发热，多数患者1到3天可自愈，但是像儿童、老人可能因脱水需就医。手足口病多发生于5岁以下儿童，由肠道病毒引起，通过接触患者的唾液、疱疹液、粪便或污染物品传播。典型症状为手足、口腔出现皮疹或疱疹，伴随低热、咽痛，多数像1周左右即可痊愈，少数重症患者可能会出现神经系统的并发症。肺结核由结核分支杆菌引起，主要通过飞沫传播，是秋季需重点警惕的慢性传染病，早期症状不是很明显，常见表现为长期低热，午后明显盗汗、乏力、咳嗽，持续2周以上，痰中带血，如果不及时的治疗，可能损害肺部的功能，甚至传播给他人。普通感冒多由鼻病毒、冠状病毒等引起，传染性比较弱，主要通过飞沫传播，症状以鼻塞、流涕、咽痛、低热为主，一般5到7天可自行恢复，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容易反复感染。通用的预防措施，筑牢基础防护线，无论是哪种传染病，切断传播途径，增强自身的抵抗力，都是核心的预防逻辑。首先第一点，做好个人卫生，阻断接触传播，这是最直接的防护手段。饭前便后接触公共物品，如门把手、电梯按钮，扶手后必须用肥皂或洗手液、流动的水进行洗手，揉搓时间不少于20秒。咳嗽、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或者是肘部遮挡口鼻，避免飞沫扩散。不随地吐痰，用过的纸巾及时扔进带盖的垃圾桶，避免病毒污染环境。第二点就是保持环境卫生，减少病毒的滋生，定期开窗通风，每天至少2到3次，每次30分钟以上，利用新鲜的空气稀释室内的病毒浓度，尤其在教室、办公室、家中等密闭的空间，每周对家居办公环境进行清洁消毒，重点擦拭门把手、桌面、开关等高频的接触部位，可用含氯的消毒剂，如84%或者是75%的酒精。集体单位需加强食堂卫生的管理，确保食材的新鲜，餐具消毒，防止诺如病毒通过食物进行传播，增强免疫力，降低感染的概率。免疫力是抵制病毒的天然屏障，保证充足的睡眠，成年人需要7到8小时，儿童青少年需要8到10小时，避免熬夜导致免疫力下降，均衡饮食，多吃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蔬果、优质蛋白和全谷物，少吃辛辣、油腻、生冷的食物，减少肠胃的负担，坚持适度的运动，根据年龄选择适合的方式，如儿童可跳绳、跑步，成年人可快走、瑜伽、游泳，每周运动3到5次，每次30分钟左右，增强心肺功能和抵抗力，减少聚集，规避高风险的场景，传染病高发期避免去人群密集、通风较差的场所，如商场啊、游乐场、 KTV 等，如果必须前往，需规范戴好口罩，并减少停留的时间。学校、幼儿园等集体的单位，如果出现同学或者是同事感染了传染性疾病，应配合做好隔离观察，避免交叉感染。
及时接种疫苗，建立主动防护。疫苗是预防部分传染病最经济有效的手段。每年9到10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时机。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医护人员等重点人群应优先接种。5岁以下儿童可按程序接种手足口病疫苗，降低重症的风险。新生儿、青少年、老年人、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根据医生的建议接种卡介苗或其他相关的疫苗。针对性的预防方案，精准应对不同的传染病。除通用的措施以外，针对不同传染病的特点，需强化特定的防护手段。流感与普通感冒预防，区分流感与普通感冒。如果出现突发的高热、全身的酸痛，且周围多人同时发病，可能是流感，需要及时的就医，避免自行用药，延误治疗。普通感冒症状比较轻，可通过多休息、多喝水有所缓解，无需过度的依赖药物，避免盲目用药。流感由病毒引起，抗生素对其无效。如果确诊流感，医生可能开具抗病毒药物，如奥司他韦，需在发病48小时之内服用，效果最佳。诺如病毒感染性腹泻的预防，加强饮食饮水的管理，不喝生水，饮用水需烧开后饮用，不吃生冷未煮熟的食物，尤其贝类海鲜。诺如病毒容易在贝类中附集，未煮熟可能导致感染。集体单位食堂需严格把控食材来源，避免采购变质的食物。感染后做好隔离与消毒。如果家人或者是同事感染了诺如病毒，需居家隔离至症状完全消失后3天，避免带病上班或者是上学。患者呕吐物、排泄物需要用消毒剂覆盖处理，作用30分钟之后再清理。清理时需佩戴手套、口罩，避免直接的接触。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小凤，播音海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

0: 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年轻时总把爱捏成具体的形状，要朝霞般的浪漫，要永不褪色的承诺，却在追逐中把真心磨成了碎玻璃。后来才懂，那些歇斯底里的追问原是自负的茧。月光下独舞的人，终于学会与影子和解。最深的懂得，原是接受不懂，像旷野接纳四季轮回，任春雾散作秋霜，在时光皱褶里找到与自己温柔相望的默契。

们总在寻找远方的答案，却不知道自己早已成为答案本身。行囊里装满月光与尘埃，每一站都是命运的牵吻。在陌生的站台与旧日的影子擦肩，那些被风吹散的诺言化作铁轨旁摇曳的野花，在无人知晓处绽放又凋零。原来最远的远方藏在最近的呼吸里。当汽笛声撕开黎明的茧，我们终于读懂，脚印是写给大地的情书，而漂泊是灵魂归乡的倒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世界以痛吻我，我却听见灵魂深处温柔的回响。每道裂缝都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每场离别都藏着重逢的伏笔。我们不过是时光长河里的浮游，却得以在偶然的涟漪中窥见永恒。那些破碎的、遗憾的、未完成的，终将被岁月酿成琥珀，在记忆深处流转微光。生命馈赠的从来不是答案，而是让我们学会在迷雾中起舞，于无常里种植玫瑰。当喧嚣归于沉寂，我听见心底最清澈的旋律，那是世界赠予的伤口开出的第一朵莲花。

当世界喧嚣如泡沫浮散，唯有你的轮廓在暮色中愈发清晰。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思念如星辰坠入海底，沉溺成无人知晓的珊瑚森林。爱是穿越荒漠时紧攥的指南针，是千帆过境后仍愿重写的相遇脚本。宇宙坍缩成你眼里的微光，我甘愿困在时光皱褶里，把每句未唱完的絮语都酿成最虔诚的哑谜。命运不过是我们共同呼吸的尘埃，却折射出永恒的红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烟火绽开的刹那，仿佛所有未说出口的缱绻都被点燃，化作漫天坠落的星子，照亮并肩走过的长街。歌词里流转的晚风，裹挟着薄荷味的心事，在蝉鸣渐弱的时刻，让回忆成为掌心融化的雪花。我们终究在夏夜尽头读懂了刹那间永恒的悖论，那些熄灭的花火，原来早已在眼底种下永不褪色的银河。最后一簇光坠落时，才发现告别也可以是盛大的重逢。

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那些来不及说破的遗憾，是岁月打磨出的珍珠，用疼痛裹着晶莹的温润。我们总在灯火阑珊处回望，却发现当时以为的沙粒早已在心底长成了星辰。单依纯的嗓音穿行在字句间，如同指尖拂过褪色的琴键，惊醒沉睡在旧信封里的叹息。原来生命中最珍贵的，恰是那些被泪水浸润的瞬间，在暗处悠悠发亮，成为支撑我们穿越荒原的微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暮色漫过天际线，回忆在目光中泛起涟漪，那些被时间碾碎的诺言如星子坠落深海，在胸腔深处化作无声的潮汐。我们曾在荆棘路上赤足狂奔，伤口结痂成琥珀，封存着倔强的光芒。黑夜总爱吞噬守望者的眼睛，却不知有些火种早已渗入骨髓，在每一次心跳时迸溅出黎明。当孤独的回声穿透时空，我听见碎裂的琴键重新歌唱。原来所有陨落的黄昏都在为破晓时分的蝶变积蓄能量。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土坡上的狗尾草，用质朴的笔触勾勒出乡野间倔强的生命力。风中摇曳的狗尾巴草，像是被岁月遗忘的童年影子。狗儿要听狗儿歌，大黄下雨要回家。小狗雪地画梅花，那个方向就是家。我们一生会遇到很多人，很多事，但是能真正在我们心间留下印记的不多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衿。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1: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0: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0: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1: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 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福建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含在国际合作、省级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园区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政

0: 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1: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0: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行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2: 明确当未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0: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3: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4: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报道。
5: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6: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5: 四川绵阳的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7: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5: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伊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8: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9: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李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李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李豪表示，
10: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这个最近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9: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

0: 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心如、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
1: 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2: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2: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2: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

0: 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南、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0: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4.9%选票，未能跨过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2: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9月下旬开始到次年4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2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消息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那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香桥区北山路全长5.14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香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硌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硌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楚标记，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还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今年1月报道啊，北山路施工期间呢，施工方就曾经特意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了。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群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刑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2: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救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实践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1: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3: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啊，在明确刑事 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

0: 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1: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2: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量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刑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1: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3: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1: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3: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1: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4: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5: 过去啊，一沾刑事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刑后民不是万能公式，该并行就得并行，不能让刑事程序成了拖延民事救济的挡箭牌。同时呢，过去那种合同一旦沾上刑事就全部作废的想法，这回呢也被纠正了。合同到底算不算数，得按民法典来认定，担保人该担多少责任，同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 想吃的健康点，却不知道该从哪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啊，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一个随身营养师。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哈，市面上呢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啊，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儿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4: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8: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4: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9: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钠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4: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10: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 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1: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10: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3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11: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5: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啊， 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好，不要指望它代替专业的营养师。科技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 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静宇的调查。
14: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

0: 风波已经过去。
1: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0: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2: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0: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万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3: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4: 延长正常考就行。
0: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5: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0: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6: 被曝光过，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揽客，这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哈，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摁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呢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钱。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
8: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的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9: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车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店呢，电子计价秤呢未张贴一车一码，计量信息公示不到位。我们发现问题，立即呢对相关的这个量贩式零售店呢进行督促整改。目前我们在辖区内呢还没有发现计量不足的问题。
8: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介绍，他们在日常监管中发现电子计价秤的作弊。

0: 易改动，往往藏在秤的内部，消费者很难察觉。
1: 我们俗称的鬼秤，这样的秤具可以通过随意改装，加装这个计量作弊功能，调整称重试纸，因为都是通过内置芯片或者是遥控来操作，所以呢，一般从

0: 行为需要进一步查找隐藏的功能，以及能够触发这些功能的操作。此次发布的新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从称重和计价两大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欺骗性使用特征进行识别测试，综合研判，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1: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A、B、C、D 四个键的时候，A 是不变的，B、C、D 均有一些数值变化。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0: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1.15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94.3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1: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则，放上1.15公斤的砝码，显示1.15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94.30。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8.2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9.53。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0.82，显示1.00。
0: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1: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0: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2: 规范的出台啊，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0: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3: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 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

0: 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1: 以前啊，这鬼秤藏得很深，消费者吃了亏呢，常常只能往肚子里咽。如今随着规范出台，监管有了更明确的技术依据，消费者也多了几分底气。那日常买菜买水果的时候呢，不妨多看一眼鉴定合格标志，对称重有疑问就让商家复称一下。真遇到了缺斤短两，别嫌麻烦，及时拨打12315维权。秤准不准，关系的不只是几块钱，更是市场里的公平和信任。新闻有观点，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同一天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那么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2: 这次只提了美国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美国要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这个确实比之前的条件少了2-3个。但是他的问题就是，如果要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2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就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更何况现在美国离中期选举就只剩下几周时间，在这个阶段，美国这方面做出任何妥协让步的难度比之前会大大的增加。所以美国如果没有看到说伊朗会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美国就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手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
1: 雷扎伊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新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2: 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自从去年6月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如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了，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的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1: 一边是伊朗开出条件，一边是美国说要决策，中间呢还隔着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这两道坎儿。中期选举近在眼前，美国这时候让步难，不让步又想谈出结果也难。美伊之间谈判条件在变，核心矛盾没变，谈还是不谈，打还是不打，接下来几周美伊双方的选择将会决定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滑向更深的对抗。
3: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

0: 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1: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日前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市民和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和建议。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是第16条有关公共场所活动噪声管控的部分。该条当中的明确规定啊，跳广场舞产生噪音污染，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外放声音，拒不改正的，可由公安机关对违法个人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消息一出，网友几乎是一边倒的叫好啊，很多人就直接喊赶紧全国推广吧。毕竟呢，地铁里突然爆出的短视频声音，车厢里外放的电视剧，几乎是每个通勤族都躲不开的精神暴击呀。但是在叫好声里也夹杂着不少疑虑，有人就说了，这个违规罚款之前就有，为啥依旧有不少公共交通工具外放的现象呢？有人担心车厢那么挤，噪声那么随机，相关人员顾得过来吗？还有人担心啊，要是真让乘客去劝，会不会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呢？大家真正关心的不是该不该罚，而是这条法律能不能从纸上走进车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7: 广州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在您看来可圈可点之处在哪儿？
8: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广州市的这样一次规则的调整，主要是聚焦我们现在很多人关注的噪音污染问题，特别是在地铁这样一些公共场所关注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有不少人可能是放着外放，没有去考虑他人，而且这种情况在过去呢，大家可能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去劝阻，不仅可能对方不会回应你，甚至会变成一种争吵啊、甚至可能出现一些肢体的摩擦冲突，所以我们不少人还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是苦于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广州这样一次制度上的突破就在于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可管，而且大家应该去管，而且给了这样一个问题解决的出路，更多的是一种叫先礼后兵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不文明的现象，特别是一些人可能在公共场合去使用这些外放去制造噪音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去劝阻啊、所以这样的话是告诉他这样一种行为不合适。在劝阻无效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惩戒，所以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可以让他站出来去对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说不。那反过来讲的话，对于制造噪音的人来讲也给他一个机会，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习惯或者说是没有考虑到他人，也给他一个机会纠偏啊、而不是说一上来去罚款。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等于是给双方一个互利。

0: 这样互解的机会啊，就是大家在遇到这样一些可能引发冲突的情况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既能保证我们的乘客和其他人的权益得到保障，也能够给这样一些没有按照规则去维护安静的环境的人啊，一个机会，让他去纠偏。进而能够认识到这样一种错误，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关注的点应该不是说这个罚款罚了多少钱，或者说是明确能罚款，而更多的是说他给大家一个契机，就是去认识到这样一些现象，我们现在是能够参与进来，而且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机制去解决它，那进而去推动这个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因为一个方面是有了这样一个制度规则。大家有法可依，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形成社会共识。这样的话，你当一个人站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有更多的人会站出来，大家一起来去，无论是劝阻啊，还是进行一定的这种申诉啊，进而去减少这样一些噪音污染源啊，最终让我们能够在公共场合啊有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营造一个文明社会啊，是有比较好的帮助的。包括广州这么做，其实其他城市也可以去考虑类似的这样一种政策，结合当地的情况去进行一定的设计，进而去推动这个制度复制和推广，所以我是比较看好这个制度。嗯，主持人，
1: 给到勇敢站出来纠偏的人一个制度的保障啊，并且也完美回答了那些破坏这个噪声环境的人的那一句“你管得着吗？”哎，还就管得着，因为现在这个制度允许了。但这个地铁外放噪声治理的核心难点啊，我们经常说是取证难、执行难，而且容易引发冲突。如果说连任何一个普通的乘客都有权去劝阻的话，您觉得这是解决了一个你管得着吗？你多管闲事的这个尴尬呢？还是说可能会制造更多的车厢里的争吵或者是矛盾？就我们怎么避免从一个好言相劝，到最后变成冲突升级，到最后要去治安追责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0: 嗯，我觉得这方面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是需要去关注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制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马上就想，我现在有法律武器，我有尚方宝剑，我看到谁制造噪音，我就上去劝阻。这个毫无疑问是我们应该去鼓励，但是也应该更好的提醒的。因为我们去关注的这样一个公共场合的文明，它其实是各方都要参与，对吧？我们毫无疑问看到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我们觉得应该说不，应该劝阻，但是同时，我觉得也要做好一些自我保护因为很多时候啊，在这些公共场合，如果双方去针对这个问题，来来回回，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讲的这种治安的恶性事件，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一个问题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首先其实就是我们要引导大家去关注这个问题，也要进行善意的劝导。你像我看到有一些案例，可能就是用不文明去对不文明，就是看到有一个不文明的现象，但是也用一种不文明的方式，甚至是强硬、粗暴、简单的方式
1: 判官嘛，以前
0: 啊，对，
1: 流行
0: 是这种，就好像他是正确的，是准绳，是标准，他就可以对别人去指手画脚，甚至可能用特别不文明甚至暴力的方式以暴制暴。那这样的话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要面对不文明的现象说不，而且是敢于说不，但是我们也要是文明的方式进行，因为最终的话，我们应该是用文明的方式去让不文明变成文明，最终实现共同的文明。所以我觉得这个基调是在这里。那在这个基调之上的话，我觉得我们去劝阻的时候也要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人他去有公放，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再有大家想想，其实地铁里的噪音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的车辆运行的过程中就会有噪音，但是这个噪音呢，它和人为制造的噪音又不一样。因为大家想想，其实这个地铁车厢这种噪音的话，它会对你造成干扰，但是呢，它不像这个人播的一些短视频或者说是音频啊，它可能会对你造成额外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有不少人可能并不觉得说这里已经是有噪音了，那我就再放个公放有什么？
1: 对，
0: 或者说它是
1: 和人为制造噪音的区别啊。
0: 哎，对，
1: 噪音的话，人是可以想办法去忽略它的，但是如人为制造的话是没有办法忽略的。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他没有考虑到，他现在已经换了一个空间，他已经从家里走到了城市，已经从私人空间走到了公共空间。所以我们其实要有一个缓冲的地带，或者说给他一个缓冲的机会然后通过善意的劝导，你比如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你这个声音太大，现在大家都是不希望有这种噪音，就是我觉得还是用文明的方式、礼貌的方式，那 在这种劝说受阻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去升级然后去给他讲道理，去给他宣贯，而是要考虑，比如求助于工作人员。你看，我们很多的地铁车厢都有一些巡逻的工作人员，你可以求助于他，而且他们也会主动去帮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避免我们讲的这个矛盾升级因为我们最终是期待就是这个车厢是安静的，也是和谐的，不是说你看到不文明现象就要上去制止，强硬的去制止，甚至要求他马上去关掉。就这些可能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乘客可以做的，也不鼓励去做，因为它可能会带来这些矛盾的激化。可能是我们进行一些善意的劝导，包括其他一些乘客也可以帮助进行劝导。如果劝导无果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诉诸于一些乘务人员，让他们去帮助。因为你像这个广州的规则明确的就是叫司乘人员，既包括我们这个乘务人员，也包括我们乘客，大家共同来去推动这个安静的环境的打造，我觉得可能是更可取的。嗯，主持人，
1: 就是各地呢也有这方面的治理方法，对于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外放问题，但这个外放现象依旧是存在，而且并不少见啊。就这个行为，它违法成本低，它发生的频次相对高，又掺杂着很多，包括您刚才也分析了城乡啊、代际啊、观念上的一些差异哈。我们单纯加大这个执法的力度，就能够改变人们的习惯吗？我们除了这个罚款之外，是不是还得配套一些软性的机制，让这种公共空间的规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呢？
0: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一定是多管齐下，既有我们的制度规则，特别是这种惩戒机制，也要有一套我们的这样一种软性的、文明的、劝导性的机制存在，包括整个的社会的观念的更新。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不是有一些人他是刻意的、故意的去制造噪音，他其实更多的是说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了困扰。只要是进行一定的善意的劝导或者说给他提供一些替代机制，我觉得是能够比较好的引导他们去减少这样一些不文明的行为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城市有一些人的做法就比较好你像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耳机的成本很低我们现在坐飞机很多时候都免费送一次性耳机，我就看到有一些乘客他就随身带着一些一次性耳机，他看到有些外放的老年人他就主动送一副免费耳机，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老年人就意识到他可能行为不合适，同时给他一个解决方案，对吧？这个耳机你就会用，你用耳机之后就发现你既听到了声音，也对别人减少了困扰。那这种机制你看就非常有智慧，而且我觉得是也可以配合去推行的，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种低成本的方案，包括推动这种循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这种社会信用机制，你像对于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惩戒机制，当然这是非常少数的人群，但是我们毫无疑问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有这样一种信用惩戒，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多次的话，我们这个地铁部门完全是可以拒绝你去上地铁的，因为这个时候
1: 好像有些地方是这样的。
0: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要有这样一个机制，但是也要给他一个机会，你比如他如果愿意做这种文明引导员，或者说愿意去纠正的话也是可以。就是我们既要去看到这样一种矛盾可能带来的危害，也要去考虑怎么样把这个危害化解，把这个矛盾疏解，包括把这样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减少的同时，多一些文明的引导员、文明的示范，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好的改变这样一个状况。你像我们现在有不少这个机制，就是说我们可能未必对你罚款，但是你可以选择，比如你可以值班，对吧，来去维持这个秩序，引导大家去更加文明。我觉得这个方式不光是教育他本人，也是对整个的社会来讲有一个更好的引导。就这些方面其实是润物细无声的，它既需要我们这种制度的建设比较强的这种警戒惩戒的机制，也需要我们这种柔性的引导，把它吸收培养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一起来去共同维护这个社会的秩序和文明。我觉得这一点上其实我们不是一个敌我关系、敌我矛盾，更多的还是说怎么把这个内部的矛盾进行消化解决，进而形成更多的这种文明的力量。那这样一股力量形成之后，我觉得大家就会形成这种共识。你像在这个车厢里面，当你去播外放的时候，每个人都去看你一眼，或者说有几个人跟你说上几句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你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遵守这些规则。我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而且这些规则的出台和完善会进一步的细化，让我们大家能够拿起这些 法律的工具来去保护我们安全环境的权益，久而久之的话，我觉得就会比较好。你像现在咱们看到不少城市这个方面的改进还是比较快的，因为之前的话，大家可能对于地铁这些公共的交通工具啊，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包括这种习惯的转变。那现在的话，我觉得随着这种交互的频次越来越多，包括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站出来去说啊，去。

0: 券，那我觉得这样一个环境在不断的改善，所以配套这样一些制度，结合我们这种文化上的建设，我觉得是可以更好的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朝前推进的。主持人。
1: 其实啊，地铁、公交、车厢里那些外放声，吵的从来不是谁的耳朵，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城市里头不被打扰的权利。广州这次的新规呢，可贵的是它回答了一个老问题，就是法律写了这么多年，谁来劝，谁能劝，劝不住谁来管，管了又怎么罚，这最后一公里总有人得迈出去。但我们也得清醒啊，就是罚不是终点，也不是目的。当地铁不外放和饭前要洗手一样，成为不用想就知道的规矩，那些被干扰的通勤的清晨才算是真正的安生。规则写进法典只是第一步，它走到每个人的习惯里，那才真算数。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猫科家族再添新成员了。最近，当代生物学刊发研究表明呢，玻利维亚云雾森林里的蒂尔卡约虎猫被证实为新物种。隔了100多年，地球为何还能刷出新猫？它凭什么被科学家确定为新物种？比家猫的个头还小，它靠什么生存？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4: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它是欢乐群英会。

0: 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光阴荏苒，又过了新年，龙光又和账房先生商量这件事儿。账房先生说，去年要查一查他的账尚且不肯，此刻要收他回来更不容易了。此刻的世界只有外国人最凶，人家怕的也是外国人，不如弄个外国人去收他回来，谅他见了外国人也只得软下来了。龙光说，哪里去弄个外国人呢？那外国人有的是啊，只要主意打定了就好去弄。那就是这个主意吧，叫他再办下去不知怎样了局呢。账房先生便去找了一个外国人来，带了翻译来见龙光。龙光说之要他收回书局的话，由翻译告诉了外国人，又两面传递说话，言明收回这家书局之后就归外国人管事，以一年为期，每月薪水500两。外国人又叫龙光写一张字据，好像弥宣收取，龙光便写了递给外国人。外国人拿了字据，兴兴头头去见弥宣，说明来意。弥宣说，我在这里办得好好的，为什么又叫你来接办呢？外国人说，我不知道啊，龙大人叫我来办，是有凭据给我的。说罢取出字据来给弥宣看。龙大人虽然有凭据叫你接办，却没有凭据叫你退办，我不能承认你那张凭据。东家的凭据你哪里有权可以不承认呢？我自然有权呢，我和龙大人定了合同，办这个书局，合同上面没有载定限期，这个书局我自然可以永远办下去，就是龙大人不要我办了，也要预先知召我，等我清理一切账目，然后约了日子，注销了合同，你才可以拿了凭据来接收啊。外国人说他不过，只得去回复龙光。龙光吃了一惊，却对账房先生说，账房先生吐出了舌头，哎呀，这个人连外国人都不怕，还了得？再和他商量时，他也没了法子了。再过3天，那外国人开了一篇账来，和龙光要6000银子，说是奖定在前，承办一年，每月薪水500，一年合了6000。此刻是你不要我办，并不是我不替你办，这一年薪水是要给我的。龙光没奈何，只得给了他，暗想若是程舅爷在这里，断不至于叫我面面吃亏，此刻不如打个电报请他先回来吧。定了主意，便打个电报给程辉，叫他不要等开河，走秦皇岛先回来。这边的福弥轩自从那外国人来过之后，便处处回避，不与龙光相见，却拿他的钱格外撒泼的支用起来，又天天去和他的相好鬼混。他的相好妓女名叫金秀英，年纪已在20岁外了，身边挣了有1万把银子金珠首饰，然而所背的债差不多也有1万把。原来是

上海的妓女外面看着虽似阔绰，其实她穿的带的，十个有九个是租来的，而且没有一个不背债。这些债都是向那些龟奴、鳖爪、大姐、娘姨等处借来的，每月总是二三分利息。龟奴等辈借了债给他，就跟着伺候他，其名叫做带党。这种风气就同官场一般。 越是背的债多的，越是红人；那些带党的，就如官场的带肚子师爷一般。这金秀英也是上海一个红妓女，所以她手边虽置了万把银子首饰，不至于去租来用，然而所欠的债也足抵此数。福弥轩是一个小白脸，从来姐爱俏，弥轩也垂涎她的首饰，便一个要娶，一个要嫁起来。 这句话也并非一日了，但是果然要娶她，先要待她还了那笔债。弥轩又不肯出这一笔钱，只有天天下功夫去媚秀英，甜言蜜语去骗她，骗得秀英千依百顺。两个人样样商量妥当，只待时机一到，即刻举行了。可巧他们商量妥当，程辉也从京里回来。 龙光便和他说至弥轩办书局的事情，不服查账，不怕外国人，一一都告诉了。程辉又一一盘问了一遍，说：“你此刻是打算追回所用的呢，还是不要他办算了呢？”龙光说：“算了吧，他已经用的了，怎么还追得回来？能够不要他办，我就如愿了。这又何难？怎么这点主意都没有？” 你只要到各钱庄去支照一声，凡是书局里的折子，一律停止付款，他还办什么？龙光恍然大悟，即刻依计而行。弥轩见忽然各庄都支钱不动，一打听是程辉回来了，想说这家伙来了，事情就不好办了，连忙将自己香笼铺盖搬到客栈里去住了两天。 这天打听的天津开了河，泰顺轮船今天晚上开头帮，广大轮船同时开广东。弥轩便写了两张泰顺官舱船票，叫底下人押了行李上泰顺船，却到金秀英家，说是赴广大轮船到广东去，开销了一切酒局的账。金秀英自然依依不舍，就是房里众人，因为他三天碰壶，两天吃酒的。 也都有些舍不得他走之意。这一天的晚饭是在秀英家里吃的，吃过晚饭，又讹延到了12点多钟方才起身。秀英便要亲到船上送行，于是叫了一辆马车同去。房里一个老妈子也跟着同行，三个人一辆车，直到了金丽园码头，走上了泰顺轮船，寻到官舱，底下人已开好行李在那里伺候。 弥轩到房里坐下，秀英和他手搀手的平排坐着，鱼鱼私语。那老妈子屡次催秀英回去，秀英说：“忙什么？开船还早呢。”直到2点钟时，船上查房到各舱里喊说：“送客的上岸呐，开船了。”如此已两三遍。 船上气筒又呜呜的响了两声，那老妈子再三催促登岸。金秀英直到此时方才正色说：“你赶紧走吧，此刻老实对你说，我是跟福老爷到广东的了，你回去对他们说，一切都等我回来，自有料理。”老妈子大惊说：“这个如何使得？事到其间，使得也要使得，使不得也要使得了。你再不走，船开了，你又没有铺盖。” 又没有盘缠，外国人哪里吊起来，我可不管。无论你走不走，你快到外头去吧，这里官舱不是你坐的地方。说时，外面人声嘈杂，已经抽跳了。那老妈子连爬带跌的跑了出去，急忙忙登岸，回到妓院里去，告诉了龟奴等众，未免惊得魂飞魄散。当时夜色已深，无可设法，唯有大众互相埋怨罢了。 这一夜害得他们又到天亮便个人出去设法，也有求神的，也有问。

0: 补的。那最有主意的是去找了个老成的嫖客，请他到妓院里来，问他有什么法子可想。那嫖客问了贝细，大家都说是坐了广大轮船到广东去的，就是昨天跟去的老妈子也说是到广大船去的，又是晚上，又是不识字的人，他如何闹得清楚？就是那嫖客认识十分精明，也断断料不到再有他故，所以就带他们出了个法子，作为拐案到巡捕房里去告。巡捕房问了贝细，便发了一个电报到香港去，叫劫拿他两个人。谁知那一对狗男女却是到天津去的，指这个便是高谈理学的福弥轩所作所为的事儿了。哎，他人的事儿且不必说他，且记我自己的事儿。我记以后这段事时，心中十分难过，因为这一件事儿是我平生第一件失忆的事儿，所以提起笔来，心中先就难过。你倒是什么事啊？原来是接了文树农的一封信，是从山东沂州府蒙阴县发来的。看一看日子，却是一个多月以前发的了。文树农何以又在蒙阴起来呢？原来蔡履生自弄了个知县到山东之后，县卷吉隆，隶属了几任凡缺，树农一向跟着他做账房的。吕生这个人，他穷到摆测字摊时还是一介不取的，他做起官来也就可想了，所以虽然数过几个缺，仍是两袖清风。前两年补了蒙阴县，所以树农的信是从蒙阴发来的。当下我看见故人书至，自然欢喜，连忙拆开一看，原来不是说的好事儿，说是九支令书听古山左，弟自抵鲁之后，急谋一面，终不可得。后文已补沂水县问何司巡检，至今已近十年，已路远未及趋业。前年蔡吕翁补蒙阴，弟仍为司帐席。沂水于此为临县，汶水距此不过百里，到任后曾专车往谒，得见颜色，须鬓苍然矣。谈及阁下，令叔亦以未得一见为憾。今年七月间，该处利益盛行，令叔令婶相继去世，遗孤二人才七八岁，闻身后异常清苦，此间为乡僻之地，往来疏多不便。弟至昨日始得信，阁下应如何处置之处，静息裁夺，专此通知，云云。我得了这信十分疑惑，十多年前就听说我叔父有两个儿子了，何以到此时仍是两个，又只得七八岁呢？我和叔父虽然生平未尝见过一面，但是两个兄弟同是祖父一脉，我断不能不招呼的，只得到山东走一趟，带他回来。又想这件事儿，我应该要请命伯父的，想罢便起了个电稿发到宜昌去。等了三天没有回电，我没有法子，又发一个电报去，并且代付了20个字的回电费。电报去后，恰好季之从杭州回来，我便告知底细。季之说，论理啊，这件事你也不必等令伯的回电，你就自己去办就是了。不过令叔是在七月里过的，此刻已是十月了，你再赶早些去也来不及，就是再耽搁点儿，也不过如此的了。我在杭州这几天只管心惊肉跳，当时有什么事儿，原来你得了这个信呢。我说，那到沂水去这条路还不知怎样走呢，还是从烟台走，还是怎样？不不，山东沂州是和这边徐州交界，大约走王家营去不远，要走烟台那是要走到登州了。管德全说，要是走王家营啊，我清江浦有个乡俗朋友可以托他招呼。哎，好极了，那等我动身时请你写一封信。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闲话少提，转眼之间又是三日，宜昌仍无回电，我不觉心焦之急，打算再发电报。季之说，不必了，或者令伯不在宜昌，到哪里去了，你索性再等几天吧。我只得再等，又过了十多天，才接着我伯父的一封厚信，连忙拆开一看，只见鸡蛋大的字写了四张32行的长信纸，说的是自从如祖父过后，我兄弟三人久已分吹东西南北，各自投奔，福祸自当，龙替无赦。汝叔父逝世，我不暇过问，汝欲如何便如何，据我之见，已不必多事为妙，云云。我见了这封信方悔，白等了半个多月，即刻料理动身，问管德全要了信，当夜上了轮船到镇江，在镇江耽搁一夜，次日一早上了小火轮到清江浦去。到了清江，便叫人挑行李到人大船行，找着一个人姓刘，号叫次臣，是这人大行的东家，管德全的朋友。我拿出德全的信给他，他看了一面，招呼请坐喝茶，一面拿一封电报给我说，这封电报想是给阁下的。我接来一看，不觉吃了一惊，我才到这里，何以到先有电报来呢？封面是镇江发的，连忙抽出来一看，只见人大刘次臣转某人几个字已经译了出来，还有几个未译的字，连忙借了电报新编译出来一看，是接护电继之丁忧繁礼几个字。我又不觉添一层烦闷，怎么接二连三都是些不如意的事儿？电报上虽不曾说什么，但是内中不过是叫我早日返沪的意思。我已经到了这里，断无折回之理，只有早日前去，早日回来罢了。当下由刘次臣招呼一切，又告诉我到王家营如何雇车上路之法，我一一领略。次日便渡过黄河，到了王家营，雇车长行，走了四天半才到了汶河，原来地名叫做汶河桥。这回路过宿迁，说是楚相王及伍子胥的故里，过郯城，说有一座孔子问官祠，又过沂水，说是二叔故里、诸葛孔明故里，都有石碑可证，许多古迹我也无心去访了。到了汶河桥之后，找一家店住下，要打听前任巡检太爷家眷的下落，那真是大海捞针一般，问了半天没有人知道的。后来我想起一法，叫了店家来问，你们可有认得巡检衙门里人的没有？店家回说没有。不管你们认得不认得，你可替我找一个人来，不问他是衙门里的什么人，只要找出一个人来，我有的赏你们。店家听说有的赏，便答应着去了。过了半天，带了一个工兵来，年纪已有50多岁，我便先告诉了我的来历并来此的意思，工兵便叫一声少爷，请了个安，一旁站着。我便问他，前任太爷的家眷住在哪里，你可知道？在这里往西去70里，赤屯庄上。怎么住到那里呢？两个少爷有几岁了？大少爷8岁，小少爷只有6岁。你只说为什么住到赤屯庄去？那前任老爷听说断过好几回弦，娶过好几位太太了，都是不得到老。少爷也生过好几位了，听说最大的大少爷如果在着，差不多要30岁了，可惜都养不住。那年到这边的任，可巧又是太太过了，就叫人做媒，把赤屯马家的闺女娶来，养下两个少爷。 今年三月里，太太害春瘟过了，老爷打那么也得了病，一直没好过，到七月里头就过了。那躺下来之后，谁在这里办后事呢？啊，亏得舅老爷刚刚在这里。哪个舅老爷？就是现在少爷的娘舅，马太太的哥哥，叫做马茂林。那后事是怎样办的？哎，不过买了棺木来，把老爷平日穿的一套大衣服装过了去，就把两个少爷带到赤屯去了。那棺木此刻在哪里呢？在就近的一块异地上揪着。远吗？不远，不过二三里地。你有公事吗？可能带我去看看。啊，没事。我就叫他带路先走。我沿途买了些纸钱香烛之类，一路同去，果然不远就到了。工兵指给我，这是老爷的，这是太太的。我叫他带我点了香烛，叩了三个头，画过纸钱。生平虽然没有见过一面，然而想到骨肉至亲，不过各为谋食起见，便闹到彼此天涯沦落，各不相顾。今日到此，已隔着一块木头，不觉流下泪来。细细查看，那棺木却是不及一寸厚的薄板。那照这样怎么盘运呢？如果要盘运，是要加外果的了。要用起外果来，还得要上宜州府去买呢。徘徊了一会儿，回到店里，工兵说：“少爷可要到赤屯去？”去是要去的，不知一天可以赶个来回不？七十多里地呢，要是夏天还可以，此刻冬月里怕赶不上来回。少爷明日动身，后天回来吧。工兵也去请个假，陪少爷走一趟。哎，你是有公事的人，怎好劳动你呀？哎，哪里的话呀！工兵伺候了老爷十多年，老爷平日待我们十分恩厚。不过缺苦官穷，有心要调剂我们也力不从心罢了。我们难道就不念一点恩义的吗？少爷到那边，他们一个个都认不得少爷，知道他们肯放两个小的跟少爷走不呢？督工兵一个去了也帮着说说。那如此，我感激你得很。等去了回来，我一起谢你。哎，少爷说了这句话，已经要折死我了。说着便辞了去，一宿无话。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承认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0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05兆赫来收听，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0: 很高兴地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
1: 结局收场。但是所有坚不可摧的感情都有瞬间崩塌的可能。那么怎样的感情才能相处不累，携手同行，相伴一生呢？我觉得男女之间的长久相处其实离不开舒服二字。在这个多情的时代，我们经常能看到各种花边新闻，有人已经觅得了伴侣，却还不忘骑驴找马，招蜂引蝶；有人选择了漫步婚姻，却总对围城之外的人朝思暮想；有人拥有了翘首以盼的感情后，又开始厌倦，渴望新鲜感。好像一生只爱一个人是一件很奢侈的事，可在一段感情里，彼此专一是基础，也是底线。只有双方笃定、专一、忠诚，才能让伴侣放心，让自己舒心。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爱情的纯洁和美好，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大家说一个真实的浪漫故事。1943年，一个19岁的穷小子在江西的一个小艺术馆里遇到了一位让他心动的姑娘。可姑娘是将军之女，不仅长得好看，追求她的人也有很多。第一次见面那天，穷小子紧张的只说出了一句话：我有100斤粮票，你要吗？为了打动姑娘，穷小子每天对着她吹奏小号，他的才华和执着打动了姑娘，姑娘甚至不顾家里人的反对和他私奔，结为夫妻。为了让妻子过上好的生活，穷小子努力创作，不停地画画，挣到钱了就开心地跑去给妻子买衣服。吹小号的乐器不能用了，他就花重金重新买了一把，继续吹给妻子听。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穷小子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姑娘仍然和他相依相伴。他在牛棚里被鞭打得血肉模糊，为了安慰哭泣的妻子，写下长诗：老婆呀，不要哭。在诗里他对妻子说：100年不变，还说一辈子只谈一次恋爱。他就是艺术家黄永玉先生。哪怕他后来成为了一代大师，在金钱、地位、名利都滚滚而来之后，他仍然选择了一生只爱一人。60岁考上驾照，买了跑车之后，他第一时间想的是要载老婆出去兜风。黄永玉还在一幅画中这样写道：小屋三间，坐也有我，卧也有我，老婆一刻，左看是他，右看是他。他和妻子是彼此的初恋，也是彼此一生的挚爱。新鲜感也许能给人带来一时的愉悦，但让人心驰神往的，从来都是那份从一而终的爱。看到一段很有感触的话：很多人总以为一个人真正爱自己，就会无条件为自己付出， 无条件对自己忠诚。可是这个时代早就变了，人和人变得越来越独立，需要的就不再是单方面的牺牲付出，而是需要互相成全。一拼命的眺望讨好你，而是我们两个人同频共振，相互吸引。前阵子刷到旅行博主房琪的一条视频，那是她纪念自己和丈夫结婚3年特意拍的。

从恋爱到结婚，他们一起走过几百座城市。这个两个人的小团队被许多网友称之为强强联合、特种兵搭档。他们一个是文案、导演、演员兼制片，一个是司机、摄像、航拍手兼执行制片。他们是夫妻，也是并肩作战的伙伴。夫妻俩会为了拍出一个高效专业的视频，共同花费十来个小时的时间，也会在工作之余带家人去旅行，陪他们看世界。他们会牵着手一起走南闯北，也会一起把平凡的日子经营得温馨美好。房琪在自己的视频里说，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对婚姻和爱情有期待的人，但原来信任与不信任之间只差一个对的人。我们常常希望会有人把自己捧在手心里，爱自己胜过一切，可一段感情里不在一个层次频道的两个人是很难走长久的。最好的爱情从来都是你很好，我也不差，我不会想着依附你，你也不会把我当成救赎。垫着脚尖去爱人，难免会累，哈着腰去讨好，未免卑微。能并肩作战相互滋养的爱情才能长久幸福。频率相同、步调一致的人相处才能舒心自在。去有风的地方中，谢之遥和许红豆之间那份高级的爱打动了很多人。我是爱你的，你是自由的。从前我们期待的爱情是可以微信秒回，是可以天天见面，是为了他不顾一切。后来发现，成年人之间最舒服的感情，不是捆绑和缠绕，而是亲密有间，给彼此空间。在一起的时候互为人间，不在一起的时候也能各成宇宙。到了一定年纪，越来越觉得你浓我浓的爱情固然让人羡慕，但亲而有间、久处不累的关系才更让人舒服。你们爱得浓烈，但也有彼此的世界和空间。就像那句话说的，真正的爱不是委屈了谁，而是在各自的道路上奔跑时相遇。你我都是自由的，在漫漫人生旅途里，两颗心能碰撞在一起并不容易，若有幸遇到，一定要好好珍惜。愿你用一颗笃定的心和伴侣一起面对风雨的考验，慢煮细磨生活的柴米油盐。愿你用平等的姿态，不费力，不讨好，和伴侣一同经营一段相互滋养的感情。愿你始终保持自我，在感情里肆意生长，既拥有爱，也拥有自由。

0: 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近日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玲报道。
2: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

0: 步斩获金牌。女子50米游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游泳赛场，徐嘉余以24.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心如、李云旭、黄安琪、张启瑞四人脱衣行，
1: 大哭一场，宁愿自己坐在楼下，也不愿意让身边。

边的人看到狼狈。别人眼中的你总是开朗的、大方的、没有烦恼的。有人羡慕你什么都不用愁，有人羡慕你在工作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只有你自己知道，坚强的外表之下，你依然是柔软的、敏感的、渴望被保护的。看过一个提问，你在哪一刻发现自己特别需要有人陪伴？有人说，是生病去医院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的人都有人陪着，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挂号，一个人排队，一个人取药，明明很虚弱，还是得硬撑着。那一刻你才真的明白，人有些时候可以逞强，但有些时候真的做不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超人，有的只是无数不敢倒下的普通人。但如果有人能够体谅你的心情，分担你的压力，这一路或许就能走得轻松一点。愿有一人知你不易，懂你悲欢，漫长人生为你遮风挡雨。

0: 5%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人召集集会会。邪恶政党德国选择党以38.2%的
1: 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 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我们夜读继续。每个人都有一段灰心丧气的时光，可能是为之努力了很久的梦想却迟迟没有实现，又或者是一个人不动声色地坚持了很久，忽然之间却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了。以前的时候，我们喜欢把不开心渲染得惊天动地，随着年龄的增长，再也没有了肆意流露情绪的理由。于是每一个不快乐的时刻，我们悄悄躲起来独自消化。心里很难受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或许是单曲循环某一首歌，听着听着才发觉自己早已泪流满面，或许是把自己困在某一个角落，不断地与负面情绪拉扯，直到自己精疲力尽。又或者是放纵自己喝醉一场，把所有的痛苦都融进了酒里。有时候也会希望，在那些灰暗无光的时刻，能有那么一个人，他不需要说很多安慰或者鼓励的话，只要安安静静地陪着自己就好。在他面前，你无需故作优雅，也不必伪装坚强，你可以躲进他的怀里肆无忌惮地大哭一场，也可以靠在他的肩膀倾诉这一路走来的所有心酸。听过一句话说，一个无声的拥抱对于一颗不快乐的心来说就是千言万语了。一生之中，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些低谷，也都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刻。当你对未来失去信心的时候，愿有人握紧你的手，陪你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当你心里很苦，什么都不想说的时候，愿有人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让你不再孤独。生活很难，但熬过了低谷，一切都会好起来。前路漫漫，但愿还有那么一个人，给予你所有。

0: 这种虎猫生活在阿尔蒂斯山脉东岸的玻利维亚永加斯森林，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比普通家猫要小，皮毛呈浅棕色，全身的肩部长不规则的玫瑰纹。研究人员用当地人称呼它的叫法，将这个新物种命名为蒂尔卡约虎猫。虎猫是猫科动物猫鼬科下面的一个属，学界长期以为只有一种虎猫。这次
1: 诗和远方，有人却觉得平凡可贵，恬静自如地度过一生。有人渴望成为太阳或月亮，散发光芒，照亮黑暗。有人却只想当浩瀚宇宙中的一颗星，在自己。

0: 的世界里灿烂便足矣。这世间的生活方式有千万种，无论选择哪一种，当百味尝遍，百态看尽，你终会发现，我们曾经所渴求的生命的波澜，归根结底，不过是内心的从容与淡然。我们穷其一生探索的有关生活的意义和极致，最终也不过是为了取悦自身。就像我们行万里路，奔赴山河大海，是为了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而我们回归平淡，独守孤寂，也是为了向内寻求力量，看清自己。所以在现实允许的情况下，你可以选择任何一种你喜欢的生活模式。如果不甘平庸，你可以努力，可以向上，全力以赴去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如果憧憬平静，喜欢平凡，你可以珍惜和享受当下所拥有的一切，不必在意别人怎么说怎么看。人生辽阔如旷野，每个人都有权利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只要你问心无愧。多年后回想起过往，不后悔就行。你可以成为向日葵，成为雏菊，成为世间的千千万。就像那句话说的，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观赏的静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人生的意义也许永远没有答案，但也要尽情感受这种没有答案的人生。那就忠于自己，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吧。无论结局如何，至少我们尽兴活过，也算不枉此生。
1: 一个样本，然后再加上博物馆的各个地方取的样本，然后进行了一个基因的研究，才最终的确定说，哎，这个是一个新的物种。
2: 我们说这个虎斑猫啊，它是猫科动物猫鳄科下面的一个属，学界呢

0: 进化出来了相似的一个外观。那么这个呢，我们在专业上把这种现象叫做趋同演化啊，就是它们因为生活在相似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它们外形也变得很像。那么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家燕跟雨燕。就是家燕呢，就是咱们在房檐上啊做这个鸣巢的这种小燕子。那么其实还有这个雨燕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故宫，会发现故宫的古镇上有好多那个燕子叫得很响亮，飞来飞去的。那你可能对不是研究动物的会觉得，哎，它就是家里的家燕。但其实这两个物种呢，它在分类上啊是相隔得非常远的。那么像家燕呢，是属于雀形目。
1: 他早起为你做早餐，你可以关心一下他昨晚睡得好不好。他雨天为你送伞，你可以关心一下他一路上有没有被淋湿。你生病了，他照顾你，你可以关心一下他是不是已经很累了。有了你的关心，他的睡不好，他的泪也会像阵雨一样，虽然下过，但雨后的天空会灿烂无比。所有的关系双向奔赴才有意义。你也要记得给他做做早餐，给他送送伞，在他工作不顺心的时候给他一个拥抱，在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给他贴心的照顾。你对他的关心不仅在他眼里，也在他心上。我想他也会加倍对你好，因为他知道你是那个对他事事有回应的人。世界那么大，有人对你好是你的骄傲，人心如此小还能装着你，是你的自豪。在这个世界上，钱能买到很多东西，但你用多少钱也买不到一颗真正惦记你的心。希望你关心的人，正好也一样关心着你。愿大家都能懂得，真正的感情是彼此的关心和体贴，是彼此的心疼和爱惜，是你对我好，我对你更好的默契选择。
0: 他是这个之前辨认了错误，比如说把它辨认为这个虎猫的一个什么亚种。但是呢，后来呢，我们通过对它进行研究，是把这个亚种给它单独的给它提升为物种，所以说相当是从旧的这个分类的框里给它拆分出来的，而不是说是从野外找到一个就是人类从来没有见到过的这样的一个个体来进行研究。但是这次我们这个新的虎猫物种呢，其实是那个当地居民他误把。

0: 这个敏锐的视觉，还有敏锐的听觉来进行这个捕猎的。然后呢，从这个粪便样本中呢，能看到它的食物残骸，那么主要是这个小型的啮齿类，还有一些蜂蜜。所以说这个它的捕食的对象呢，也不是那种大型的，主要还是小型的动物。那么相对于其他的虎猫呢，这个基本这个它们都有一猫科动物的典型的一些特征，像尖牙呀、锋利的爪子，然后爆发性的肌肉。所以说根据这些来推算呢，它们的这个实力还是挺强的。而且那个它的主人不是还发现了这个它主动的去撕咬他们家的鸡吗？
1: 跟黄鼠狼差不多，大姐不怕。
0: 所以说虽然说外表很萌，但是它还是有非常强的野性。
2: 穿林带絮的猫，你不是例外，也不是唯一。生活不可能尽如你意，但生活也会在遗憾的阴影里，给你留下一道细微的光。错过了太阳，是为了让你看到夜晚的星星；失去了爱情，是为了让你遇到更爱的人。每一个遗憾的出现，都不是为了刁难你，而是委婉地提醒你，可以重新出发，重新选择。所有遗憾都是对未来的成全，所有不幸都只是命运的下酒菜。人这一生，有遗憾不可怕，重要的是你要坚信，遗憾里总会开出希望的花。你要做的不是抱怨，不是哀叹，而是尽快翻篇，且努力过好当下。夜深了，早点睡吧。遗憾不会因为你经常想它而减少一分一毫，但很有可能因为你不再想它而偷偷地给你惊喜。请相信，所有得不到的东西，都会以另一种方式让你重新拥有。愿你眼里满是笑意，遗憾里都是成全。晚安，好梦，我们下期再见。
0: 这个不一定，因为虽然说我们只这个有2只活体，但是

0: 演化的一个历史啊，就是我们要厘清它的一个演化的一个脉络，那么厘清了之后呢，才能确定它究竟是以同一个物种还是不同的物种。那么这把这个物种的这个确定了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后续的相关的研究。因为这个物种它是一个属于最基础的一个，就分类学属于最基础的一个研究。你只有确定了这个物种啊，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得什么样，它的基因是怎么样的，然后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你才可以进行后续的相关的一些研究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其实对于一个物种它的濒危程度啊，有的时候呢也要这个就是根据它的种群数量来确定。那么如果你这个物种的话，它的比如说这几个小斑虎猫都给它看成一种，那可能就比如说每一种都有这个一千只左右。那么如果你给它看成一种的话，那可能就是现在这个小斑虎猫有五千只，听起来数量好像挺多。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它确定成是五个不同的独立的物种以后呢，那每一个物种呢就只有1000只了。所以说，根据数量上评估来说呢，它每一个物种都是属于很濒危的。那么接下来呢，可能就需要给它花更大的力气，然后投入更多的资金跟关注，然后去保护它。所以说现在呢，其实在动物分类学界呢，两个派别的，一个呢是主张合并，那么还有一个是主张这个拆分。那么主张拆分的这样一个派别呢，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想更好的去保护这些物种啊。因为随着我们这个人类对这个环境的一个过多的干扰，其实很多物种呢它都处在一个濒危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分得越来越细呢，其实我们都更好的去对每一个个体进行更好的一个保护。因为其实虽然说有的时候它是不同的亚种啊，甚至不同的种群，但是呢由于长期的隔离，那么或者是不同的种群不同亚种之间杂交，它可能会慢慢的会形成一个新的物种。这个都是这个物种也是在不断的演变的，但是呢前提是你得有足够的一个数量。那么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数量之后呢，那可能这个新的物种也不会产生。然后或者是某一个物种你没有好好保护，它破坏掉了，它从这个地方消失了，那它可能会导致整个的生态链的断裂，导致整个这个当地的生态环境的一个恶化。所以说还是更多的一个是出于研究，一个是出于保护的目的，把它越分越细。
1: 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详细的再来看看哈这一份庞大的猫科家谱还有哪些成员。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今天呢，我们来看看猫科动物的家族谱。因为经过了100多年啊，最近人类终于又在地球上刷新出了新的小猫。那这种新的小猫呢，是栖息于玻利维亚的丛林，它是叫蒂尔卡约虎猫，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比普通家猫要小，皮毛呢是呈浅棕色，全身分布着不规则的玫瑰纹。它和猫科家族中的虎有什么关系吗？猫科动物中为什么只有非洲野猫被驯化成了家猫呢？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探秘猫科的家谱。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动物生态学博士何长欢。何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我们知道这个猫科动物啊是分为猫亚科和豹亚科，这里边明星非常多哈，人气也都很高。这两个亚科它有什么典型的区别，各自有哪些代表呢？
0: 这两个亚科呢，它其实成员呢当中呢有体型大的，有体型小的。所以说我们通常靠体型没办法去区分哪个是猫亚科哪个是豹亚科。那么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区别呢，是看它的舌骨的一个骨化的程度啊，在它这个骨化的程度呢，就会直接导致它这个叫声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像猫亚科下边的这个各种野猫啊，还有咱们这个虎猫啊， 啊，它的这个舌骨呢是完全骨化的，那么导致它一个后果呢，它就不会那个吼叫，不会怒吼，
1: 嗯，
0: 然后只能发出这个咕噜声啊，或者是喵喵叫啊，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这个猫鸭科里边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个体呢，就是这个猎豹，
1: 嗯，
0: 啊，猎豹呢，首先它体型比较大，然后它名字当中呢又有一个豹子。所以说这个我们可能猛的一听会觉得它是龅牙科的，但其实它不是啊，它的这个舌骨呢是完全骨化的，它是属于猫牙科的。所以说这个猎豹呢，它这个空有一个身体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皮囊啊，其实它叫起来呢是像小猫一样喵喵叫的，很可爱，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1: 嗯，是
0: 啊，但是呢，对于龅牙科呢，它的舌骨呢是这个啊未完全骨化的，这个舌骨的中间呢是有这个比较有弹性的韧带的，所以说它是能发出那种比较震撼的这个低频的吼叫声的，
1: 嗯，
0: 啊，也是我们这个典型意义上的这个大猫，嗯，然后呢，它比如说像老虎啊、狮子啊、花豹啊，都是属于龅牙科的。啊，那么它的一个典型的，还有一个外形呢，可能稍微有点区别的，就是，猫亚科呢，它的头骨更圆一点，
1: 嗯，
0: 然后呢，嘴呢更短一点，然后呢，龅牙科呢是头骨更修长，然后嘴更长一点，所以它咬合力也是更高一点的，
1: 嗯，
0: 啊，这个是猫亚科跟龅牙科之间的典型的一个区别，
1: 嗯，原来是通过它们的叫声是最容易分辨出来的，是吧？一个是嘤嘤怪，一个就是可以发出虎啸山林的这种威慑感啊。
0: 对对对，
1: 嗯，那猫亚科下面的虎猫和豹猫又为什么要再把它们细分呢？如果不细致的去区分，外形上感觉它们也挺像的哈。
0: 嗯，对对对，这个主要是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虽然说外形像，但其实我们出于这个科研的一个目的，还是想要给它们进行一个细化啊。那么当然这个它们还是属于不同两个不同的独立的物种了啊，但是呢它们其实也是早在大约800万年前就已经分家了啊，所以说也是分化的比较早一点。然后呢它们像虎猫呢，它是属于这个虎猫属的，然后呢它是这个算在猫亚科里边算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类群，然后它主要都生活在美洲，但像豹猫呢是属于豹猫属的啊，也是两个不同的属，然后呢它是完全在这个我们所谓的旧大陆，就是亚洲、非洲啊，但这豹猫主要还是在亚洲了啊，独立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类群。所以说它们之间虽然外形很像，但是呢因为在800多万年前已经分化了，所以它们在这个分布区上是完全不重叠的，
1: 嗯，
0: 啊，那这个就是导致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还是比较远的，然后呢其实我们主要还是为了，这个厘清它分类学上的一个混乱的，就是你得确定它哪个属于哪家的，然后才能进行后续的研究啊。如果你把它这个都虎猫跟亚跟这个豹猫混为一谈的时候，那可能这个比如我们后续在保护上其实也会出现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嗯，是厘清物种演化的这样一个脉络哈，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看清楚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啊，找到他们的一个身份的变化的一个过程哈，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那说到这个猫啊，他们的一个演化啊，猫科动物的演化，我们很想知道的就是家猫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说这个研究证明是非洲野猫哈，被驯化成了家猫。那为什么只有非洲野猫能被驯化成家猫呢？像荒漠猫啊、欧洲野猫，他们应该离人类生存的地方也不算远哈，他们为什么没有能够被驯化，跟性格有没有关系呢？
0: 嗯，这个主要还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吧，就是因为它我们现在这个家猫呢是在10000多年前啊，在这个中亚的这个新月沃地啊，就是这个伊朗啊那一片儿，然后驯化出来的。那么当然这一片儿呢是也是在最早人类最早有农业文明诞生的这一片地方，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因为有农业发展起来，那么人类呢也是开始逐渐的聚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呢，这些收割下来的一些谷物啊，它就存到了一个固定的地方。那存到固定的地方之后呢，就招来了很多老鼠。招来老鼠之后呢，进而呢，周边的生活的这个非洲野猫，然后就正好在这片区域，所以说呢，它就一点点靠近这个人类的定居点，然后呢，去捕食这些老鼠。那么，所以说它就相当于跟人类这个农业起源的时间窗口是重合的。那么后续呢，可能我们人类发现，哎，这些猫，老出现在附近，然后呢，还能帮助我去这个捕捉老鼠，然后不让我们那个谷物受到损失。那么人类呢，可能就主动去抓一些这个性格比较温顺一点的，然后呢，跟人比较亲近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因为你不抓的话，你也不知道这些猫什么时候来，你想要用它的时候，比如老鼠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它不在附近，你也没办法去这个抓这些老鼠，所以说呢，就人们就想到了去养它，然后呢驯化它，然后去找那些比较温顺、比较这个捕捉鼠类能力比较强的个体，然后呢一点点把它这个不断的把这个个性给它强化，然后呢，逐渐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家猫，然后呢，这个我像这个其他的，比如说猫科动物，那些大的就不用说了，比如说像那些给豹子吃的，
1: 这太难了。
0: 这太难了啊！这个人类不被它们吃就已经不错了，就不能主动驯化它。那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豹猫啊、丛林猫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欧洲野猫啊，或者荒漠猫，它们就是生活的环境相对人来说还是太恶劣了。

0: 你像有的就是荒漠猫，显而易见就在荒漠当中。然后呢，像那个豹猫啊、欧洲野猫，它们都在这个丛林当中。那么人呢，一开始呢还是更喜欢在这个平原生活的，所以说这些猫的物种呢，就是跟人的生活区没那么重叠，那么导致呢，它们最后呢也被人去筛选出来作为这个家猫的祖先。
1: 是，我还听过有个说法，说猫不算是完全被驯化哈，好像也存在一个它们选择人类的过程，是这样吗？
0: 对，这个是一个，我们比较开玩笑的一个说法。不过，确实这个猫呢，它相对于狗来说呢，其实很多人会认为家猫是处于这个半驯化的状态，就它不像狗那样，就是完全被驯化的。因为像狗它是由狼驯化的嘛，它驯化到就它的一个被驯化的程度呢，是它的基因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啊，因为以前狼呢，它这个它像这个好多的行为，或者它好多的食物，都是跟现在我们的狗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猫呢，它其实它的行为呀，它的食物呢，其实跟它的祖先非洲野猫还是很像的，就基本没怎么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它到野外呢，其实生存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对，那说到不同的猫哈，有些能被驯化，有些不能被驯化，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跟性格有关系？家里的这些不同品种的这种家猫哈，好像它们性格也不太一样。流传比较广泛的说法有，这个奶牛猫呢胆子大，保护弱小；狸花猫战斗力强，大局心大憨厚，爱干饭；还有三花猫是傲娇等等。以上这些说法有没有依据呢？
0: 就我的所了解，还没有一个权威的一个研究能证明这些发色是跟它的性格决定的。那么当然可能有一些统计层面的，有一些群体的一些共性吧。像这个像橘猫是更亲人啊，然后呢奶牛猫好奇心更强啊，但是每一只猫的它的性格啊，我觉得还是主要还是跟它的成长环境啊，还有社会化的训练决定的。那可能就我们经常说这个，这个宠物更像它的主人，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的，当然它每个品种它天生的骨子里的性格肯定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的。但是我觉得它更多的个性呢，还是后续的后天的成长环境，还有我们人的社会化训练对它造成的。
1: 是，那很想知道，在猫的眼中哈，不同的猫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比如说，网络短视频中有一个说法是，在家猫眼中，布偶猫被认为长得不好看啊，我们觉得挺好看，猫认为不好看。然后三花呢，他们猫觉得哈，颜值是最高的，真的是这样吗？怎么能够确定猫是怎么想的？
0: 它这个还是，我觉得更多还是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视角来判断，哪个猫，哪种品种的是这个颜值比较高的。从猫的这个视角当中呢，它可能跟我们的对颜值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们可能更，优先看它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比如说它的这个身体的线条是不是流畅，它身体是不是够健康，它的毛发是不是更顺、更有光泽，行动更矫健，因为通常一些健康的个体，它这个毛色才会更光泽啊，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你去看动物园里的那个个体呢，就感觉毛发灰秃秃的。但是你去野生状态下去看这个个体呢，就是那种油光水滑的，然后很矫健的。所以说，对于这个猫咪呢，它还是更多的倾向于还是它的原始的一个本能，就是它的身体健康，然后捕猎能力强，就代表着它有更优质的一些基因，所以它就更喜欢这样的一个个体。但比如说像我们有些像什么加菲猫啊，布偶猫啊，可能它的一些脸型啊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呢，但这个特点呢，可能在这个猫咪的视角当中呢，可能是一个负分，是一个减分的啊。当然，这个目前还没有针对家猫对于这花色颜值的一个偏好的一个研究，我觉得想获得真实的一个研究成果的话，还得需要一个我们这个标准化的一个测试啊实验，然后比如说给它同时展示不同的这个品种的猫的个体，然后去看每只猫盯着这个它的时长啊、靠近的频率啊，然后它的偏好的倾向啊。

0: 量来去做一个统计层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啊，这个才是一个更加专业、更加科学的一个方式啊。我前面说的只是我自己对于动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推测。
1: 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何长宽博士哈，带我们认识了一下猫科动物的家谱啊，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您还记得刚才我们聊到的猫科新物种叫什么名字吗？哎，仔细想想，它叫蒂尔卡约狐猫，是不是很多人已经忘了？在生活中哈，我们难免会碰到记忆突然间短路的时刻，有些朋友则可能会觉得，哎，自己总是爱忘事儿啊，担心自己会不会在老了之后更容易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而有些老年人呢，或者是他们的家人却正相反啊，觉得人上了年纪，记忆力不如从前，糊涂一点好像也正常，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会导致大脑功能异常，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恶化，确实会造成患者记忆力和思维能力的衰退。但是它却不只是关乎记忆力，而是将带来全面性的健康危机。此外，阿尔茨海默病呢，也并不是正常衰老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病理性的脑部疾病。正常老化不会显著影响社会功能和独立生活能力，但是阿尔茨海默病却会导致患者出现进行性功能衰退，甚至生活不能自理。那么一般的记性不好、爱忘事儿和阿尔茨海默病有什么不同呢？阿尔茨海默病有哪些早期信号应该被注意？年轻人也可能患阿尔茨海默病吗？人们能否主动养脑，提前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呢？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方瑞乐的解析。
3: 正常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症状应该怎么区分呢？
4: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最早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呢，就是一个近记忆力减退。正常的人群当中呢，健忘或者我们称之为良性的健忘呢，也是很常见的。但这两者区分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把阿尔茨海默病的这个早期的记忆力减退呢，你当成一个良性的健忘不去重视，就会错过这个早期干预的这个黄金期。良性的健忘呢，它是记得这件事情，但它把这个细节给忘掉，经过提醒它是能记起来的，它不影响着日常的这种生活。阿尔茨海默病呢，它就会是呢一个整个的这个记忆力呢，它都消失了，好像不存在一样。它即使呢被别人呢反复的提醒，还是记不起这些事情的，它会影响患者的就是生活啊、工作的能力。那么还有关键的点呢，就良性健忘的人呢，对他记性会在意的，他会觉得自己忘记事情，会有这种抱怨。但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他有时候对自己这种遗忘呢，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啊，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是两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差别。
3: 患阿尔茨海默病可能和哪些因素有关？
4: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有很多因素相关的。那么我们一般分为这么两大类，一类呢是不可改变的因素，最主要就是年龄。那么这也是阿尔茨海默病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我们的研究呢有数据也提示我们，65岁以后年龄每增加5岁，阿尔茨海默病的患病风险呢会增加1倍。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不可逆的因素呢，就是一种遗传，家属啊，一级亲属，就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有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呢，他的风险呢会升高。当然了，他也并不是说一定患阿尔茨海默病，只是说他的风险会升高。第二大类呢，就是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其实我们要更关注的，因为这是可以干预的。首先呢，就跟脑血管病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那么这些呢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呢，如果没有控制好，它会导致之后呢一些脑血管的这种疾病，无论是缺血性的这种脑梗死还是脑出血，它会导致或者是加重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跟缺乏运动，那么也会导致脑的萎缩呢加快。还有一些呢，就是吸烟跟过量饮酒啊，这些也会加速脑老化。那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呢，教育跟这个认知，如果一个人呢不怎么动脑，社交少，不去学习新的这种知识、新的技能，他的患病风险会更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情绪，就是说或者加重或者诱发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比方听力下降啊，导致的一些社交的减少。
3: 年轻人也有可能得阿尔茨海默病吗？
4: 很多年轻人呢也会担心，那么我会不会在30岁就会得？但实际上来讲呢，确实有我们叫的这个早发性的阿尔茨海默病，但是呢，它其实非常罕见的，相当一部分是有明确的家族的遗传的基因突变。

0: 所以说呢，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如果出现一些剧烈减退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去担心自己是阿尔法不病。但是呢，要注意，那么其实还有更常见的因素，比如说睡眠质量，包括压力、焦虑，还有一些注意力的分散，还有一些甲状腺啊、贫血啊、维生素的这种缺乏，那导致的记忆力减退。不用特别担心是啊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早发的阿尔法病，更重要的是去看一看神经科，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那么最主要还是一些我们可干预的睡眠啊、焦虑、抑郁啊，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除了记性变差之外，阿尔茨海默病还有哪些早期的信号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呢？
0: 阿尔茨海默病最早最突出的症状就是近记忆力减退。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那么这些早期呢也会出现。首先呢，它有一些性格啊跟情绪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呢，容易发脾气、多疑或者失去兴趣了。这个呢，它也是由于这个阿尔法病的大脑的病变引起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临床所叫执行功能的减退，就是说呢，他好多事情不会做了。举个例子来讲呢，就是一个会做饭的人，那现在呢，他那些拿手菜呢，他不会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语言表达。那么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随着病程的进展，他会出现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这种困难，找不到合适词。再严重的是呢，他会有一些时间跟空间感的这种混乱。
1: 中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主动养脑，提前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呢？
0: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它是不可预防，但是它是可以这个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就是有提到我们的一个名词叫脑健康。那么现在脑健康呢，它的概念是叫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这个婴幼儿一直到老年。我们要在整个的人生中呢，都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脑健康，或者叫养脑。那么中老年呢，他脑的这种老化更应该注意，而且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可以显著的降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这种风险。那么即使就是他有这种遗传的因素在里面的患者呢，他也会是从中获益的。什么可以帮助预防呢？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说现在大量的大家可能会认为的我们这个脑保健的这种药品啊，那首先一个呢就是运动，就是每周呢那么中等强度的那么150分钟以上的这种运动，对预防呢是非常有效的。快走啊、游泳啊、骑车这些都可以。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交，多聊天啊，多参加这个社交的活动。第三个呢就是持续的学习，那么这个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啊、下棋啊、画画、唱歌啊。那只要是需要动脑的技能都可以。正向强度呀，关键是要学这个新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看这个短视频，说这个短视频是学习吗？它不是，它只剩一种这个重复的对大脑的这种刺激。那么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获益不大了。第四个方面就是慢病，就是我们说的血糖、血压、血脂。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睡眠。那么睡眠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也是非常啊有帮助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吃上，多吃蔬菜呀。多吃一些鱼类啊，尤其是含这个欧米伽三多的这种啊，深海鱼啊，那么少吃一些红肉、油炸食品等。
2: 如果家里已经有人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作为家属能够做些什么呢？日常照护上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
0: 家属的这种照顾的质量呢，也就决定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跟疾病的这种进展。对于这个家属来讲，首先呢，他在从心理层面，他要接受这个患者患病的这个现实，调整预期。阿尔茨海默病它是可以早诊断、早干预、延缓进展，但它这个病呢，它是不可逆，它最终还是要逐步的一个进展。那么很多家属呢，他会有这种否认啊、焦虑啊、挫折感，甚至愤怒，这个患者怎么是这样子了？他是说故意的。但实际上来讲，我们要意识到患者的这些行为异常、这些语言不是他的主观意愿。所以呢，家属来讲呢，应该像一个包容、一个不懂事的幼儿一样，要包容这个患者。其次呢，患者的家属呢也要做好自己的照顾，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很容易导致家属被耗竭。所以说呢，家属也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安排好。具体的这个建议来讲呢，首先呢，家里呢要防止跌倒，那在门上啊也安一些感应器，那么给患者戴上联系卡或者防走失的手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规律的生活，让患者呢作息时间要规律啊，要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情。那么沟通方式来讲呢，要发生一种调整，给他一个简单清晰的指令，比方说让患者洗碗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去把碗洗了，而是说你把这个碗放到水池子里面，这样一步步的去做更直接。针对患者的一些行为、幻觉或者语言或者一些情绪，不要去跟患者去对抗，而是找原因，他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不是他有些具体的原因，比方说饿了、想上厕所等。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要尊重患者啊，他还是有这种自尊的啊。那么我们不要批判，同时呢，尽量不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他觉得他还是能够正常的这样生活的。具体的这些方式，能够呢让患者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延缓进展。
3: 穿越新闻表。 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石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国媒体报道，伊朗统计中心20号发布该国波斯历一季度，也就是3月21号至6月20号的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期，伊朗包含油气行业在内的 GDP 同比萎缩10.1%。如果不计入油气行业 ，GDP 同比下降4.6%。从具体领域来看，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工业和矿业的产值同比下降14.7%。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美国财政部8月下旬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随后伊朗经济部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事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英国媒体先前报道，面对西方制裁，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国生产，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

0: 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万项。 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21号公布了蒙彼利埃冠军赛首批参赛名单，中国选手王楚钦、王曼昱和孙颖莎在列。2026年 WTT 蒙彼利埃冠军赛将于10月27号至11月1号举行。 设男单、女单两个项目，冠军将获得1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亚运快报： 2026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的女子迪夺得冠军，2分06秒10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4秒。这枚金牌是女子迪本届亚运会的第2枚金牌。此刻提示：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 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今年的中秋还有一个特点，与秋分节气仅差2天。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运转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2: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3: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4: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5: 星空短，踢长，漂亮。
1: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6: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41分41秒98，命中眼睛了，
6: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接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二十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呢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们在游泳、体操、排球等许多项目中有出色表现，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欧洲足坛依然是精彩纷呈，英超联赛阿森纳是遭遇失利，西甲马德里德比话题不断，法甲国家德比呢是再次上演。更多话题我们稍后请进周一鸣老师共同讨论。首先来关注亚运会，目光关注到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游泳项目呢依然总共进行了7项决赛，最终呢中国队是拿到了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还创造了2项亚洲纪录。详细情况连线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孙雪，先来说说今天的接力哈，这个昨天的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呢，中国队赢得非常轻松，悬念不大。而今天的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呢，却让大家感觉看得比较刺激，比较过瘾。尤其呢，最后一棒张展硕的分段成绩，更是让大家感觉有些惊叹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
1: 首先我们来说今天比赛这个历程真的是太刺激了。就连我们台在这个前方的这个解说嘉宾叶诗文，他的这个指甲都是握的，这个手上全都是指甲印，真的是捏了一把汗。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项目的排兵布阵。那其实中国队的策略呢，是把我们的强棒排到了第3和第4榜。因为正常。

0: 来讲，就是一个通用的思路。一般情况下，一磅和四磅是强磅。那我觉得是，就是参看以往的这个比赛的经历啊，特别是张展硕，他从2024年多哈世锦赛，当时我们这种逆袭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的时候，就是他在最后一棒的最后时这个关键的时刻，他的这个积极的触臂，我们拿到了那枚金牌。而去年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依旧是这个项目，当时我们的处境是在这个领奖台以外的，而就是在他最后一棒的最后的时刻，他一路赶超，最终呢，中国队是创造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当时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银牌。我觉得这真是参看过往呢，就是张展硕在最后一棒，他这个追击的能力非常的强。那潘展乐呢？也是一个擅长追的运动员，特别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到，在巴黎奥运会，他当时这个男子的4×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是最后时刻他的一个追击，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强棒两棒排到了最后，而日本队的这个布阵的思路跟我们并不一致，他们呢是把自己的强棒排到了前两棒，其实是想冲我们，给我们心理压力，而他们的最后一棒呢，其实是他们这个混合泳非常出色的松下之之。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我觉得最后真的是有的一拼。我在今天也采访张展硕的时候，我说真的到最后的那个时刻，你看到我们还落后了1秒多钟的时间才就是进行他这棒交接，你有信心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坚定。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他在大赛当中的这种作风、比赛气质都非常的突出，潘展乐也给予他非常高度的评价。那我觉得包括今天潘展乐的发挥呢，我觉得也特别值得肯定，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从巴黎之后呢，潘展乐是真的是遇到了自己的一个低谷，并且呢，现在我觉得今年从下半年开始才缓慢的往上去爬升。那在100米自由泳决赛之后呢，我觉得首先是给他建立了一个信心，也给大家展现出潘展乐正在往上走的一个过程。而今天的这一个接力的这个分段呢，1分34秒24，又展现出来他在200米这个相对于中距离的项目上，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展。那这个分段呢，其实又一次回到了在国际上相对来说是比较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水平。包括我觉得今天在排兵布阵这个我的选择上吧，也是给中国游泳队的这个总教练崔登荣指导呢，我觉得真的是大大的点赞。他能够再次启用参与预赛的这个徐海博，我觉得是需要这种勇气和这种就是能顶住这个压力的，因为大家看了上午预赛的分段，徐海博的表现并不是很出色，那当时汪顺的分段非常快，那么在这个用人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主教练呢也真的是我觉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然后徐海博也顶住了这个压力，他最后我相信大家看转播的时候，他看到中国队率先触壁之后，他躺着闭上了眼睛，他当时真的太累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就感觉身体乳酸到那个值，我完全的是真的是用尽了我最后一点的力气。所以今天这一枪的这个比赛，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记录到历史的。
1: 其实日本队是领先了3磅半，相当于我们最后呢，张展硕最后一磅绝杀了日本队，这是比赛非常的提气哈。那除了男子4×200米的自由泳接力呢，那今天中国队创造的另一项亚洲纪录来自女子200米的混合泳，于子涤呢是再获一枚金牌，同时她的成绩距离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已经非常近了，很快她就能够冲击世界超一流吗？
0: 我觉得首先，于子涤今天的这个成绩，他已经跻身到世界一流的，因为比他快的仅仅有这个加拿大的名将麦金托什。那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这个世界纪录呢，比他快了0.4秒。我特意把两个人啊，就今天的分段和麦金托什他的这个。

0: 个世界纪录的分段拿出来去对比啊。那于子迪的蝶泳呢，其实它比麦金托什是更快，但是仰泳方面呢，它就明显的比麦金托什慢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阶段，于子迪一定要在仰泳当中去找一找这种技术的这种改进点，而蛙泳呢，它又明显的比麦金托什快。自由泳呢，虽然稍微比麦金托什慢了一点，但我觉得两个人是处于相就类似水平吧。所以我觉得看完分段之后呢，就能够找到他与这个国际最最顶尖的这个选手的这种差距，既可以扬长，也可以去弥补自己的短板。然后我也在赛后问了于子迪，因为在下个月他才满14岁，那想对14岁的自己说些什么呢？他说，想对自己说是继续努力，你会越来越好的，加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充满希望的一颗星星。
1: 嗯，就是刚刚说到了仰泳，应该我们还有提升的空间。换句话说呢，如果仰泳的成绩能够接近麦金托什的话，那未来比赛的这个胜算就会大大的提升啊。那男子100米的蛙泳决赛呢，世界冠军秦海洋出战这场比赛呢，但最后夺冠的是更年轻的董志豪，他和日本选手呢大桥信成为了并列金牌的获得者。就是游泳比赛呢并列金牌，这种情况是不多见哈。跟我们说这场比赛。
0: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也是很刺激，其实它和男子4×2次接对于今晚来讲是我们要去与对手直面对话，要这个就要去拼的两块这个金牌。那这一块金牌呢，因为秦海洋在这个今年嘛，包括去年，其实他有点受伤病的这种困扰，所以会有一定的反复，导致自己的竞技状态并不是特别好。而这个我们最终夺得金牌的董志豪，他其实是在2024年多哈世锦赛时候，当时就是以一个200米蛙泳逆袭，最后五十超越一众对手，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头衔，被大家所知晓。而在从去年的后半年，尤其到今年上半年，他开始去转战100米蛙泳，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自己在短距离上有一点突破，能够从而为我们的接力做出更好的贡献。我觉得今天他也是完全的做到了。那董志豪其实在今年的选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其实当时他在国内夺冠的成绩比这个还稍稍快了一点。董志豪在总结今天比赛的时候呢，他也说我这个最后的道边不太好，他有点飘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蛙泳是一个完整的动作，其实是要一下往前刷或就很长一段距离的，所以呢最后的这个时刻他也没有办法做过多的调整。那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好看的一点就是董志豪的一个也是反超和追击嘛，那他当时前五十是仅仅排到第4名，最终能够追上来，我觉得对于他的这种比赛的这种作风，包括去对于这种压力的消化，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其实今天上午游完预赛，他还感觉非常非常疲惫，然后就觉得哎自己是不是哎呀晚上有一点紧张，但是他又说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扛得住。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05后的这些运动员展现出非常积极的一面。
1: 嗯，我们再来说说男子50米仰泳，徐嘉余呢是再夺一枚金牌，而且呢另一位中国选手呢王子成是收获了银牌。徐嘉余目前的状态非常好啊，那我们还会去关注到就是王子成是否能够在徐嘉余之后成为男仰下一代的领军人物。
0: 首先如果我客观的来说，王子成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他其实一个纯短距离的项目选手，包括他在100米仰泳当中也不算国内很突出的选手，他在他前面的江腾林，包括这个王谷开来，所以我不知道主持人要如何定义为下一代接班人，具体要接哪一个项目。因为我觉得如果客观来看，我们现在其实要寻找的是年龄在2009年含2009年以后出生的 仰泳的优秀的运动员。如果你的年龄过大，可能你很难在200或者是100米上就是再去大幅度的提升成绩。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探讨，我们也不要去把某一个人一定定为谁的接班人。但我觉得王子成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值得肯定，因为他第一次代表国家出战这种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并且能够在决赛当中游出和自己最好成绩就基本持平的这样一个发挥，我觉得对于他自己人生的这种经历、运动的这种这种叫生涯，都是一次非常宝贵而难忘的这样一次记忆。
1: 女子五十米仰泳呢，中国队同样是包揽金牌。那这个比赛，包括我们在这个仰泳项目上，亚洲的这个地位，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0: 我们最终夺得金牌的这个汪乐天呢，其实他在世界锦标赛上也登上过领奖台。那汪雪儿呢，也是五十米仰泳历来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出色的运动员。那我其实今天也问过汪雪儿，因为这个项目的入奥，而他是一个98年出生的这样运动员，其实也已经是28岁了。那要到洛杉矶奥运会，他正好在我们当中能够坚持下来，我更希望其实在100米仰泳当中也依旧能够进步。而汪乐天呢，我觉得是他在近几年仰泳的这个表现上来讲，是我们中国相对来说非常稳定的一个运动员。他2005年出生，其实正是当打的年纪，比赛经验也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了。我觉得未来其实还是要更高的去提升自己100米，从而为我们的这种接力做出更突出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看女子短距离这个仰泳的这种观感，我觉得最核心的点。
1: 今天还有两个项目呢没拿到金牌，这两个项目是女子200米的自由泳和男子50米的自由泳哈。这个是不是在预料之中，还是我们出现一些小意外？这方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在今天上午与央视体育的连线当中，我其实就已经跟大家提到过，我说可能第二天的比赛不会像第一天的比赛，因为就是我们当时第一天七金拿到六，而我觉得今天我们首先是要搏出两块，就搏两块金牌，而可能这两块金牌本身就不太是我们计划范畴内的。因为像女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呢，也是最终获得冠军的中国香港名将何诗蓓，而何诗蓓在去年呢也参加了我们举行的这个全运会，人家也是稳稳的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所以客观来讲，就是我们和这个中国香港的名将是有一定的水平的这种差距的。那男子50米自由泳呢，我们的陈浩是第一次进入到了这个决赛，并且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的大赛。在今天的这个决赛当中呢，他是20秒04，其实是已经刷新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我们其实也是要为我们的运动员而喝彩的。那如果你说看这个项目而言呢，我觉得对于韩国这个选手金英范20岁，他的身体条件其实特别像中国就是大概在2020-2021年当时涌现出的这个何君毅，他们身形同样高大，然后也相对来说有一点扁，然后胳膊又很长，就两个人有很强的这种身体条件上的一些相似点。我觉得这种21秒66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确实是在此刻无法达到，所以我觉得只是给了我们未来更好的一个目标，去往这样的方向上去发展。
1: 那明天的比赛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夺金点哈，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昨天其实我们是所有最强势项目集中爆发的一天，其实7个项目当时我们预计就会6枚金牌，明天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观赛重点？
0: 明天首先是有6枚金牌产生。那女子100米自由泳呢，我觉得依旧可能是何诗蓓是我们就是最强的竞争对手，来自中国香港。那男子400米 跟混合泳呢。

0: 客观而言，日本选手的这个水平呢，在亚洲是遥遥领先的，他们也是世界一流的这个水平，所以可能这个特别是男子400混，我们可能金牌呢无法收入囊中。女子200米仰泳呢，我们应该是我觉得彭旭玮，很有希望，因为他具备2分6秒。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最好成绩。那男子1500米自由泳呢？费立伟包括张展硕，那可能就要跟日韩的这个选手进行一次正面的对话了。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枚金牌啊要拼下来。女子400米自由泳呢，我觉得就是李冰洁去守一下。而男子4乘100米混合泳接力啊。其实这个赛程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就以往这个项目呢，总是作为这种大赛收官的项目，而把它这种提前来，我觉得也是明天可能最好的一个收尾吧，大家可以值得期待一下。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项目上来讲，还是相对比较有优势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孙雪的连线，辛苦，再见。目光呢，再转向体操赛场，今天体操项目呢，产生了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选手呢，张博恒发挥的非常好，还拿到了冠军。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2: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哈。
2: 好的，今天这个现场看比赛最大的一个感受就一直在狂按计算器啊，不停的在算小数点后面的分差，谁比谁高多少，谁比谁差多少。当然，最终的结果是美好的。我们知道啊，这届亚运会男子全能采用了资格赛和全能决赛合一的新赛制，也就是说呢，今天各个单项分数靠前的选手进入到单项决赛，那么整体靠前的进入到男团决赛，而六项都参加的选手总分最高的就是男子全能冠军，一赛定乾坤。中国队这次打资格赛，派出了张博恒、邹静媛、蓝心宇、孙伟、田昊五名正选，王程程、洪彦明、谢晨毅担任替补。这里面呢，作为杭州亚运会团体全能和单杠的三金王，张博恒自然是最大的热门之一。赛前实战测验六项成套全都成功了，总分再度突破85分。老将孙伟可以说和他构成了全能的双保险，此番专攻亚运也是团体与全能排兵布阵的重要棋子。资格赛与全能合一就意味着六项不容闪失，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葬送金牌。而且客场作战需要应对裁判的环境和主场的氛围，张博恒还必须在单杠等等单项当中提防像日本的前田丰城可能会达到6.9高难度套路的冲击。再有，他的脚部伤病仍然在恢复。还有呢，亚运会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要转战荷兰鹿特丹世锦赛，体能分配也是一道考题。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张博恒、孙伟和桥本大辉、刚胜支柱这四个人的竞争相当的激烈，分差一直很小。中国队呢，先比自由操、鞍马和吊环三项；东道主日本队则是先比鞍马、吊环和跳马三项。那么前三项结束之后呢，我们看到张博恒自由操拿到了13.8，鞍马是14.166，吊环拿到了14.233，孙伟自由操13.9，鞍马14.2，吊环13.766。日本队方面，刚胜支柱鞍马13.766，吊环14分，跳马是14.233，桥本大辉鞍马14.5，吊环13.733，跳马13.866。什么意思呢？就是前三项结束，我们算一下总和，张博恒42.199就已经暂列第一了。但是当时桥本大辉的分数是42.099，刚好只差了0.1分，这个分数差距是非常之微弱的。刚胜支柱呢是41.999暂列第三，孙伟41.866暂列第四。那么后三项比赛，中国队的顺序是跳马、双杠和单杠，日本队要比的是双杠、单杠和自由操，双方的竞争就此进入到白热化。张博恒跳马14.133，双杠14.7，孙伟跳马14.166，双杠13.333。日本队方面，刚胜支柱双杠14.633，单杠14.233，桥本大辉双杠14.3，单杠14.033。这样五轮过后，张博恒71.032，刚胜支柱70.865，哎，这个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了，但依然还不够让人放心。桥本大辉呢是70.432，孙伟是69.365。那么最后一项，中国队的两名选手要比单杠，日本队两名选手要比自由操，这个时候就是真正刺刀见红的时候了。自由操刚胜支柱桥本大辉在四名日本选手当中前两位登场，单杠项目孙伟在四名中国选手当中第二个登场，张博恒则是最后一个登场。刚胜支柱第一个完赛，他的自由操项目拿到了13.833，六项总分84.698。第二个完赛的桥本大辉自由操完成的相当一般，只拿到14.033，总分83.865，排在了刚胜支柱之后，这样他就提前退出了冠军争夺。 另外一方面，单杠项目第二个登场的孙伟是13.933，总分83.298，没能超过桥本大辉。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登场的张博恒在单杠项目里拿到13.666分以上就能夺冠。那个时候在现场，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就是张博恒直接和他的分管教练金指导两个人在商量最后一套的这个难度要不要降，因为他本来准备了6.2难度系数的动作，这个是相当高的难度分，最后降到了5.8，还是保持了一个平稳输出。最终呢，他也比较好的完成了这套动作，最终的得分是14.033，这样以85.065的总分再次超过了85分，力压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两名奥运全能冠军和东道主选手，顺利卫冕了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冠军。赛后我问他，我说日本队呢有日本队的特点，你觉得中国体操男队的特点是什么？他就说，他说我们在身体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一直追求技术的完美，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总能扛住压力，我想这也是这枚金牌最好的注脚。好的，
1: 好的，方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女排的比赛哈。这个女排的比赛呢，今天中国女排是3-2击败了泰国队啊，这是报了之前的一箭之仇，拿到了决赛席位。他们决赛呢将会面对的是日本女排。连线一下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3: 你好，郝迪。
1: 前不久亚锦赛呢，中国队是2-3输给了泰国队，今天比分调过来了，3-2，并且呢，在这个第五盘的这个决胜比赛当中，其实整个的胜利啊，完全倒向我们这边了。我们做对了哪些？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哪些呈现出了一个新的态势哈、压倒性的拿到比赛胜利？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比赛啊。
3: 其实今天的这场中国女排的比赛呢，并没有是按时开始的，因为这个场馆呢在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这个比赛的前一场比赛呢，中国台北和哈萨克斯坦的比赛一直是打了5局才分出胜负，所以呢中国女排这场比赛是延后了45分钟进行的。所以呢两边的队员其实开场之后呢，我觉得状态都不是特别出色，都比较慢热。中国女排呢今天上来呢主要是靠4号位开路啊，基本上就是利用吴梦洁这个强攻能力，希望把对手的这个拦网打开。而且呢今天的这个二传呢是使用了小将张子萱，这和当时亚锦赛的时候用谢钟钰和刁琳宇不同啊。张子萱是一位二传很有想象力的这样的一位选手啊，而且呢他和这个副攻王傲天的配合非常默契，敢打一些近底快球和背飞。之后王傲天和张子萱的这个默契配合呢，连续扣球得手，也帮助吴梦洁呢可以去分担一些他的进攻火力。泰国队开局呢就是陷入到了抢的这个情况啊，但是呢中国女排之后呢，张子萱去策划了一些后二的进攻，强调多调动几位边攻手轮番扣球，但是呢泰国队呢发现中国队的主要进攻火力呢拦防的难度基本上都是在吴梦洁这一侧，所以呢并没有陷入到张子萱给泰国队设计的这个圈套里面啊。而且泰国队发现了这个吴梦洁他的一传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几乎每一轮发球都是去追发吴梦洁。吴梦洁在场上就打得有点郁闷了，看他的一些肢体动作能看出来很着急，老想着去进攻，但是呢一传有时候有点箭手飞的意思啊。之后呢两边的比赛进入到了这个焦灼的一个状态吧。打到了18平的时候呢，中国队出现了两个比较低级的失误，一次是杨舒明啊，我们的接应替补接应杨舒明发球失误了，之后呢又是庄宇山一传接飞了，就是这2分啊导致了我们第一局的失利。其实第一局的比赛我能感觉出来，主教练赵勇指导有时候他也陷入到了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情况吧。如果用小将唐鑫打接应位呢，他的这个攻击力是比较可以得到保障的，但是后面他一传呢他没法帮助到队友，而如果上我们老将龚翔宇呢，他前排的扣球又不太行。如果我们来强行两点换三点呢，可以渡轮，但是我们的阵容确实有点瘸腿，因为吴梦洁他能下球，但一传不太稳，龚翔宇呢保障型接应，一传很稳，但是如果你指望他去进行这种强解题能力的强攻，说实话可能不太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期待。而且呢由于对手一直追发吴梦洁的一传，吴梦洁最离局的末段啊有点被发的有点毛了的感觉啊，最终中国女排第一局是23-25失利了。其实看上去是我们第一局最后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但实际上呢更多的还是一传不到位的这个老问题没有解决。 第二局的这个比赛啊，实际上刚开始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是这个现场的回放。

0: 个技出现了技术故障，泰国队提出挑战呢之后，一直调不出这个挑战的画面，比赛一度暂停了将近10分钟吧。而在比赛恢复之后呢，可能泰国队因为一直在纠结当时这个挑战的这个情况，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比赛状态，连续失误，中国女排一下就把比分拉开了。泰国女排想依靠这种稳定一传和这种快变战术来打球，但是这次暂停，但是这和这个意外暂停之后呢，心态受到了很大影响，她的这个一传生命线丢了，发球也变得不再稳定了，而且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有点多呢，中国队队员之后也是出现了放松的情况，对手将比分迫近了。赵指导在请求暂停之后呢，回来之后二传张子萱的分配就更加合理了，开始让龚湘雨呢在二号位连续得手。另外呢，由于龚湘雨打开了之后呢，吴梦洁的这个进攻压力一下就变小了，抓住了对手这个一传不稳的这个情况啊，连续能够下分，而且打到关键分上呢，中国女排还是依靠我们的这个高度啊复工开路，拦防和快球搭配。而且我注意到啊，张子萱和王傲谦从国青队开始就有的这种背飞，还有这种背快啊，也都打出来了。而且我们22-15领先的一球啊，张子萱是给到了四号位停拉开，吴梦洁啊，这明显就是放松了啊，打了一个非常写意的推弓吊心，在四号位停拉开的情况下呢，打了一个吊球。确实，这是在以往啊，吴梦洁这种靠高度和力量往下砸的这种主攻，很少能够看到他这种打得很放松的球。第二局呢，中国女排是扳回来了。第三局比赛呢，两队实际上是陷入到了拉锯战，两边你一分我一分的这个僵持。中国女排依靠这个网口高度和四号位强攻，逐渐把比分拉开。由于泰国女排呢比较忌惮我们这个拦网高度，所以他们的出手点比平时要高，这也打乱了他们的二传波棚，还有这个攻守之间的配合。泰国队呢害怕出手点低被中国女排拦到，而给太高了呢又容易失配，而且呢如果给高球呢球速慢，拦网又容易被我们判断到。其实就在这样的犹豫之间呢，中国女排就把比分给拉开了，第三局顺利拿下。第四局啊，我们其实一度呢是很有机会在第四局拿下3-1就赢球的，但是在关键分上啊，庄宇珊出现了一个一传失误，而之后呢又是发球下网。其实在关键分上啊，这个庄宇珊虽然也不算是一名年轻小将了吧，但是他在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啊，之后尤其是在心态上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的。而且他这个发球下网的那一分啊，我因为当时就在庄宇珊身后的这个位置，我看得比较清楚，他是由于想保障自己的发球成功率呢，所以特地调低了力量，他没有敢去发大力，也没有敢去发跳飘，是一个站飘式的发球，而且特意把力量调小了，就是希望保证自己的这个发球的稳定性。但结果呢，却是直接把球发下网了，这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失误。第四局中国女排呢也是没有能够拿下。打到关键的第5局，其实我刚开始一度比较担心的，害怕这个亚锦赛第5局的这个情况重演。但是呢，第5局说实话，我们打的真的是非常的出色，我们每个球都打的是格外的谨慎。而且打到第5局啊，我们这个前排拦网真的有点有如神助的感觉了。虽然泰国队以他们是这种非常强势的快变进攻啊，快速多变的这种进攻，连续能够把球打到中国队的场区，但是我们就是依靠前排王傲谦、张子萱包括龚湘雨的这个拦网啊，确实是让对方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即使和对手打到这种多个回合的时候，因为前排的这个拦网能够干扰到对手的这个扣球，我们后排的队员们呢能够做到有效的撑起，我们也在第5局呢顺利拿下了。说实话，这场比赛呢，我们在第5局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呢稳住了心神，把自己的心态稳住了。心态啊，就决定了球队能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呢坚持自己的打法，而且技术动作呢不变形不走样。从这场半决赛的关键分阶段来看呢，我们这些年轻队员呢经历了之前亚锦赛的这样的决赛失利，又打到了亚运会的决赛，已经可以能够在关键分上稳定的执行既定的战术了。其实这也是一支球队啊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不是一直不犯错，而是在犯错之后呢能够迅速的把注意力给拉回来。我觉得呀、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下一球上面啊，这是中国女排和亚锦赛相比啊，我们面对泰国队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好的，
1: 我们再听听王梦洁赛后的接受采访的一些说法。
2: 我觉得还是挺，就是压在心里那口气终于输出来了吧。但是我觉得这场胜利也不是我们的终点吧。我觉得未来等着我们的、等待我们的还有很多。今天还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就是 在尤其是第四局的时候还是没有把握太好。
3: 嗯，你刚才也提到了咱们的第四局表现，你觉得我们具体哪些环节做的还不够到位？
2: 嗯，首先我觉得在最后20多分僵持的时候，我们的发球，我们的一传，我觉得是出现了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做得好的是在第五局转变过来没有受影响，在赛前也是做好了跟泰国队在拼五局的准备吧，所以还好大家没有受第四局的影响。
3: 那么明天就要打决赛了，能不能给全国球迷吃一个定心丸？
2: 我们还是留个悬念吧，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1: 说说日本队哈，就是决赛会打日本，因为是日本刚之前比赛结束了，击败了韩国啊，怎么看这场比赛？
0: 说实话，这支日本女排呢，并不是他们的全部主力阵容。就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两位，知名的选手没来，一位是他们的主攻石川真佑啊，他这个。也是主攻石川啊，他没来，这个他是已经去到俱乐部报道备战新赛季的这个俱乐部比赛了，所以他是没有能够来到这个亚运会当中的。还有另外一位副攻呢，就是岛村春士啊，也没有来。这是他们两位之前亚锦赛打的比较多的，而且也是比较知名的队员，没有能够来到亚运会当中。这两位队员呢，可能对日本队的这个攻击线呢，会是有不小的影响。而其实我们中国女排呢，其实也没有说把自己的全部主力所有的这个能打队员都带上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主攻凌莹还是在一个伤病恢复的状态当中，她还没有完全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状态。还有比如说这个王媛媛啊，她这位我们的这个大副攻啊，在前排拦网能力很强的副攻，他实际上也没有在亚运会名单当中。另外就是刁老师啊，已经是当老师的这个刁林宇，他实际上也不在这次亚运会的名单当中。所以两边呢都是各缺了2到3位的核心主力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两队的实力应该是一个5-5开。如果我们能够保证自己在前排拦网的一个效率的话呢，可能我们的胜面会更大一些。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呢肯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好的，
1: 我们也共同期待明天这个比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证明自己，拿回比赛的胜利。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7: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8: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6: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9: 清空短，踢长，漂亮！
10: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6: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1: 1:41.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6: 决胜时刻
13: ，China 赢。

0: 12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两条体育新闻。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了第五轮的争夺，中国女队3-1战胜保加利亚。目前呢，中国女队和波兰、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都是5战全胜，同积10分，并列女子组的榜首。中国男队呢，在第五轮与亚美尼亚队12-2握手言和，目前呢与另外4支队伍并列公开组积分榜的第4位。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德国5战全胜，排在积分榜的首位。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昨天在丹麦结束，女子半马比赛呢，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小时5分15秒，这个成绩超过了现在的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不过呢，是否能够成为新的世界纪录，还需要世界田联来正式认定一下。好，节目最后呢，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请进我们的老朋友啊，足球评论员楚明老师。主要是晚上好。
1: 哎，好的，你好。
0: 嗯，咱们先来说说英超。英超呢是榜首换了队，阿森纳和曼城的竞争态势多少发生了变化，并且阿森纳这轮输得比较惨哈。先来说这个比赛啊。
1: 对阿森纳来说呢，确实遭遇了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布莱顿这踢法，任何球队都很难受啊，全场疯狂的高位逼抢。而且是不遗余力拼了整个的90分钟，而且运气也眷顾了主队，你这射门一打就是死角，真的是把阿森纳给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你想，一个漫长的赛季下来，我觉得布莱顿不可能场场比赛都用这种踢法。不过在此前的比赛中，你说他输给了切尔西，赢了维拉，包括在杯赛里面逆转的曼联，应该说布莱顿现在能跑到一个第3的位置，再次证明了这支俱乐部在经营上的成功。没有什么大牌，年年都流失人，但是呢他依然能给强队去制造麻烦。我觉得阿森纳的问题啊，可能稍稍给阿尔特塔要会提起一个警醒。上赛季拿了冠军，这赛季大家都认为板凳深度进一步的被夯实，那这个夺冠的希望还是挺大的，而且阿森纳此前的表现也比较稳。但是现在能看出来呢，这个左路这边呢，你说走了马丁内利，引进了错利斯，一直想要的维尼修斯没来，其实左路这边呢并没有得到绝对的补强。而右边呢最稳健的这一个点萨卡，现在看来呢是退步比较明显，状态比较低迷，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世界杯的影响。中锋的位置呢，那还是依然还用哈弗茨这样的去代打，放走了热苏斯。阿森纳的中后场我觉得整个的人员储备让人羡慕，但是呢失去了最锐利的盾，失去了最锐利的矛，光凭一个坚固的盾，这对于阿森纳来说呢，可能遇上一些刺儿头的球队，像布莱顿这样的，那难免会可能这个跌倒翻跟头。但是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呢输球是好事，因为毕竟联赛才5轮，丢掉了榜首的位置，对阿森纳来说或许呢能够重新考虑调整队员的状态，另外一个看看冬窗会不会还会有进一步的在锋线上的补强。
0: 我们说英超的几家豪门呢，现在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热刺呢又打到最后一名了，就是花了这么多钱之后呢好像又要保级。曼联呢又是一场平局，这样平局呢让曼联的球迷会很恼火。然后切尔西和这个切尔西也是输球，
1: 完败于这个布伦特福德。
0: 对，然后利物浦那边呢这个比赛还好一些，就是伊萨克进了，对，伊萨克的一个机会啊，小胜伯恩茅斯。怎么看这几支传统豪强现在各家的一些问题哈？
1: 先说利物浦吧，我觉得最起码伊萨克的状态找回来了，5轮进了4个球，现在看呢就是维尔茨还没拯救出来，我觉得伊劳拉也在慢慢让这支球队呢找回一个熟悉的节奏，最起码能建立一个成熟的战术体系。我觉得待会儿咱们会对比很多球队，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战术体系，那这个比赛就会缺乏稳定性，那就是猫一场狗一场。可能某场比赛中运气比较好，脚风比较顺就拿下来了，但是你真正到了这种要劲儿的强强对话的比赛中，他就会被打回原形。所以我觉得利物浦呢和伯恩茅斯这比赛呢有点同质化， 那毕竟伊劳拉了解啊，两个队真是疯狂的打转换啊。这比赛其实利物浦赢的也稍微有点侥幸，毕竟你的球员的高质量的身价可能决定了最后的比赛的关键走势。但是不管怎么说，伊劳拉现在一直保持着不败，你虽然排名呢可能没有进入到更靠前，但是利物浦你说九分和阿森纳实际上也就差三分啊，所以我觉得利物浦现在的情况稍微好一点。曼联没有了中锋，那真是一直让姆贝、乌莫或者是库尼亚代打，效果奇差。那最近已经连续三场比赛没赢球。那拉什福德呢？现在证明最多只能当个僚机，他打不了这个重要的战术角色，没法完成终结那一项。而且呢，没有中锋呢，曼联边路哪怕打出空间之后传中，中路禁区里没人，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进攻长期久攻不下，然后遭到反噬，防守就丢球。

0: 包括利马丢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乌龙球，可是在那之前拉门斯已经四次扑救了，都挽救了球门，没有丢球，所以你早晚会丢。所以这是现在曼联尴尬的这个下窗呢，感觉钱没有花到刀刃上，你明明要进行多线的作战，切什哥是个脆皮，皮尔科泽不堪大用，中锋的位置没有第二人选了，拉什福德打不了这个位置，然后库尼亚不喜欢这个位置，这也是他离开马竞的原因。所以曼联现在上赛季很成功的左边库尼亚，右边姆贝乌莫，中间谢什科，这一个进攻，然后前腰是毕费，这么好的一个进攻组合实际上是被拆散了。俱乐部这边甚至没有考虑到买一个中锋的备胎。其实我说的，你像在切尔西在热刺不给注册的理查利森，然后包括曼联的旧将维尔贝克，这些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去买一个备胎，这样的代价也不大。现在曼联就是这问题，真是苦了卡里克了。那热刺的问题也是打法散乱，没有体系，前面的队员大家跟凑在一起踢球就感觉是陌生人一样，那前面的人呢更多靠自己的个人能力来去搅局去爆种。但是你看维拉，他再次他流失了那么多人，结果维拉打的依然比你流畅，效率比你高。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说开玩笑，花了最多的钱遭了最毒的打，是因为你破坏了全队的这种平衡性啊。这个让一个教练几乎让换了整支队伍的球队你要把它迅速的捏合在一起，那我觉得德泽尔比现在看连门还没有找着。切尔西的问题是要交学费，你面对小蜜蜂这种硬桥硬马的球队，阿隆索准备不足，这一个手榴弹往里一扔，感觉后卫线就已经崩了。另外一个呢，这场比赛呢他也有一些昏招，有客观原因，你像凯塞多、拉维亚啊，这么重要的中场的两个双后腰全伤了，恩佐这么重要的核心也是离开了，结果呢你打了三中卫体系里面，你让两个边锋埃斯特旺、内托这样的去打边翼位，这也是个人才啊，这种尝试现在看来也是遭到了失败。但是好在我觉得切尔西是单线作战，他相对而言呢他可能压力小，他可以有一定的试错空间，而且球队此前也打的有些比赛还算不错，所以对于阿隆索来说叫边干边学习。现在目前看这几支球队都有各自的问题。最后我想说的是曼城，曼城没有叫没有花钱的不是，全欧洲最令人羡慕的中锋，然后又有了切尔西，现在又买了恩佐，好家伙，这些那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你现在这个再加上这个安德森，几乎他买的球员挖过来的球员全是各个队的大腿，这个应该说一方面豪横补足了自己，另外一方面拆掉了自己竞争对手的重要的顶梁柱。所以我觉得曼城花了这么多钱，马雷斯卡他那套战术控球的这个理念呢，他能把球队确实能迅速捏合，这个在切尔西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半个赛季就成型了啊。但是呢我觉得曼城现在看整个的问题解决的比较快，就看看在和阿森纳的竞争当中稍稍领先了这一点身位之后能不能一直保持跑到最后。
1: 再来说说马德里德比这场比赛哈，这比赛呢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赛后呢我看穆里尼奥又是发布会之王，
0: 列举最重啊，对
1: 就是拿出那张照片，然后说呢裁判没有针对皇马，他们单纯只是犯了错啊，这其实是极致的一种对裁判的一种控诉。但这场比赛结果是这样，就是一个大比分输了，但是呢这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中后卫被罚下之后实打实一啊，也不能完全说皇马的实力不济啊。怎么看这场比赛以及呢赛后的一些情况？
0: 大家都说皇马的问题是在中场，那没有中场呢可能更多的依靠前面超巨球星的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但是我一直说这种踢法呢没有足够的控球能力的情况下，你要是打强强对话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那昨天的马竞人家踢的4-4-2就是人盯人的凶狠的逼抢，那显然是为了捍卫马德里的荣誉，这点其实让整个的皇马的中后场出球非常困难，而且你球很难舒服的让传递给维尼修斯和姆巴佩。维尼修斯的状态也不好，最近的比赛你看啊，他被换下的时间从89分钟、86分钟，然后70多分钟到这场比赛60多分钟，这能看出来他的状态越来越差，穆里尼奥对他的信心也越来越弱，就是可能也。

0: 后更多的时间会考虑使用迪奥曼德。但是这场比赛如果你看了热区图，姆巴佩和维尼修斯又跑到一块儿去了，他们又是形成了一个左路的一个过载啊，中路没人，这跟现在的曼联的问题、热刺的问题都一样，就是没有愿意有一个中锋顶在禁区里，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目标进攻人，甚至可以压制对方的防线。您姆巴佩顶在中间跑了，跑出禁区外去了，然后拉边了，禁区里你说没有人，贝林厄姆还要兼顾防守，你这样的话禁区里没人的话怎么能形成射门？曼联也是这样，库尼亚跑着跑着就离开禁区了，离开中路了，这样的话哪怕你边路有空间，你最后发现传中没人啊，所以我觉得皇马的体系也没有形成。而且这场比赛呢也是做了一定程度上的选择啊，你这个没有用老将啊，这个碧奇让他首发，用他的经验去打重要的马德里德比，你还是选择使用了更熟悉的像居莱尔啊、楚阿梅尼这些球员。但是你现在的体系现在看，打这种强强对话，就说是可能被罚下一人，但是你被就是人数持平的时候，那场比赛我看了直播，你基本上是保持着一定的控球，但是你打不进去，反而马竞这边的反击打得非常的犀利，重点就是焊死你两个边路，尤其是他用自己的儿子小西蒙尼锁死你这个维尼修斯，你两个人这边就在做对子儿。实际上西蒙尼和姆巴佩俩人还有一个场外的一个小动作，那个球如果严格一点在英超维尔介入的话，姆巴佩那个恶意报复没准能吃牌，当然了还有李刚人对巴尔维德那个铲球啊，所以这场比赛呢那个红牌呢会成为一个转折点。但是呢就算是没有红牌，恐怕皇马这场比赛也赢不下来，最多的是一个平局。而马竞这边人家表现的后手，对吧，我把小蜘蛛放在了后手来去替代，然后包括还有一个我想要卢克曼，还有卢克曼啊，他就想到我前面去做耗材，我跟你去拼消耗啊，所以我觉得从马竞还有包括布莱顿的比赛你就能看了，如果这些球队有120%的意愿的付出，我去给你上身体上防守强度，任何的所谓的豪门球队哪怕是球星云集，你一样踢的会很难受。
1: 特别是马竞这个赛季进补的球员倒来倒去，你会感觉完全不落下风。
0: 对，马竞这几年转会市场他投了得有5亿。对，他其实这几年年年在花钱，今年当然因为有点闹剧的就是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个
1: 没走了，
0: 确实给他的这个备战，夏季的备战会稍稍
1: 还好，现在看的话在哪儿还是继续踢，也没有完全就是两边就崩了，就是下个赛季再找机会。那巴黎圣日耳曼呢赢下了法甲的国家德比哈，但是这个比赛场面和过去两年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新赛季下滑这么明显哈？
0: 首先我觉得巴黎也提不起兴趣，因为现在叫国家德比，马赛已经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了。这赛季马赛因为没有能够拿到欧战资格，再加上上赛季的财务的紧张，走了前锋，你说奥巴梅扬，然后包括格林伍德，主教练这边也走了，换了这个热内西奥，这整个的球队其实是在控制着财政。然后呢这个前面的比赛其实不仅是打巴黎，他前面的比赛法甲踢的也是磕磕绊绊，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德比某种程度上是随着马赛的没落是失色了不少。当然巴黎呢我认为大家也不用担心，我觉得中锋走了，典型的中锋现在更多的是培养登贝莱啊，继续延续这个维久，但是我同时有了费兰托雷斯，左后卫这边呢给这个门德斯找了一个戈麦斯的替补啊，我实际上更多的我在练这些人，人员上呢清除了像李刚仁啊拉莫斯这些的边缘球员，但是重点还有杜埃和科瓦拉斯赫利亚，中场的三人组也没有变。扎伊尔艾米里呢可以顶替阿什拉夫，更多的固定在右后卫位置，而且呢纳乔和马尔基尼奥斯依然稳定，而且这场比赛在被扳平比分之后马尔基尼奥斯又站了出来，所以我觉得巴黎这场比赛啊绝对的机会，如果大家看比赛的话是绝对的机会7个，他大概踢飞了6个，那可能有一点点的不投入和漫不经心，

0: 这赛季我说了，法甲因为没有卖出转播权，整个的联赛的形象和营收没落了不少。如果巴黎再踢得无比强势，再统治力那么强的话，那其他人就别玩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比赛巴黎还是能够赢下他想赢的球队。虽然可能比赛的过程大家看了，哎呀，这跟欧冠踢的完全是两回事，形象差了那么多，但是我想说的，也许这个獠牙是在藏着，在法甲踢可能提不起兴趣，我更多的是在玩，在悠着踢。
1: 嗯，
0: 但是到了欧冠甚至淘汰赛，咱们再看看巴黎是一个什么样的成色。
1: 嗯，好，今天呢就五大联赛的比赛呢，感谢朱老师的连线，辛苦，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全程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近30年来一直收集并发布传统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市场数据。2025年相关数据定于24号发布。该组织同时将首次专门发布人形机器人销量。根据该组织标准，人形机器人必须外形似人，可以没有腿，但应能在为人类而设计的环境中自主工作。联合会秘书长苏珊·比勒说，2025年所售人形机器人中，许多并不从事生产性工作，而是被研究机构和企业用于生成数据，以完善人工智能模型。在全球机器人市场上，人形机器人方兴未艾。据美国银行研究部门预测，人形机器人2026年发货量将达9万台，2030年将达120万台。不过，当下传统的工业和服务机器人仍为应用主流。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2024年传统工业机器人全球安装数量约为54.2万台，服务机器人同年销量约19.9万台，主要用于运输、接待、清洁等行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明两天，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山西大同举行。作为石窟寺资源大国，我国持续加大保护力度，石窟寺气候适应性保护能力全面提升。当地时间21号下午，以军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

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虽然我们今天常提八六版《西游记》，但其实您知道吗？这部剧1982年就开始拍摄了，并且在当年试播了一集《除妖乌鸡国》。尽管后来杨洁导演认为该集有很多不足，并对大量镜头进行重拍，但剧集首次播映当年仍广受好评。迫切希望电视台能将《西游记》拍完部分提前播出。在当时观众的迫切要求下，在春节期间，从《西游记》拍摄完成的部分里选出的个别剧集和大家见面了。1986年，已拍摄完成的《西游记》前11集和观众见面。1986年也成为了这部作品成为现象级影视剧的关键一年。或许这也正是人们习惯称它为八六版《西游记》的原因吧。后来，《西游记》于1988年播出了全剧25集，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巧妙的改编以及演员的出色演绎，这部电视剧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如果以现在的目光审视当时《西游记》的制作特效，可能会觉得有些粗糙。但即使是这样，当人们看到经典名著被搬上荧屏时，那种震撼至今仍令很多人记忆犹新。接着，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节目一起听听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等主创和工作人员的讲述。
1: 这算是改编原著的一个电视剧拍摄，杨洁导演当时有没有什么拍摄的原则或是宗旨？
2: 有，忠于原著，顺于翻新。这个编剧是3个人，戴荫路、周艺昕和杨洁。原著的精神呢，跟杨洁的话就2句话，一个是不畏权势的抗争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这个进取精神。改编呢，杨洁是重点特别强调人情味、人性的东西。他这里面有师徒情，有这个家国之情、夫妻之情、儿女之情。这个戏改动最大的是唐僧，特别重点在女儿国这一集，这原著当中也是没有的。特别是在那个夜见国宝那一场戏，就让徐少华就那么一点动心，但是有两个人就是在对看的时候就要那么一下子，所以这个唐僧就是活生生的是一个人。所以这一点呢，很多人印象很深。
1: 是，
2: 而且杨洁为这个写了一段女儿情那个歌。所以他善于拍这种很细腻的东西，
1: 可能这是女性导演特有的一种感情的共鸣。
2: 对，就是挖《西游记》里面很多一些细腻的一些人情味的东西。
1: 所以其实里面的人物，别说他是神仙也好，被神化了的人也好，都是有血有肉的啊。
3: 师傅，师傅，
4: 师傅，
3: 您怎么了？
4: 怎么了？
5: 没什么。
3: 师傅，
4: 是不是庙里的和尚打你了？那骂你了？您这怎么了？这是，师傅您坐下。
5: 倒是不曾打骂。只是那院主不肯借宿。
1: 这是1982年的试播集《除妖乌鸡国》，只播过一次。从我们细心的应该能发现，那个时候的人物角色，比如说猪八戒、孙悟空这样的人物，好像还有点野味儿，包括咱们的表演，还有一点城市化，这些都是在改进的。
6: 你看那个人物造型，就化妆，脸上的表演比较死，完了用眼神去传达人物的神情啊，那个状态也没有找准，所以因为它胶皮比较厚，后来咱们看到一个像这样剧照比较大家认可的一个造型，薄就要站得很死，然后外面要能看到动的话，你面部要动得很大，才能看到外部的这样的一些。

0: 还难受，他得看出来像个猪的形状。
1: 嗯，
0: 但是呢他又不能完全像那种野猪一样。
2: 对，
0: 这鼻子一长了，咱们这鼻子是往下走的，那猪鼻子是横着走的，他要是一短了一切下去，就像是给挨了一刀一样。
1: 嗯嗯嗯，
0: 所以里头那个时候用什么弹簧，用海绵，那个、受了大罪了。这开始的时候找不着。
1: 其实您那个大肚子带起来可能是负担最重的了吧？
0: 对对、
1: 啊，
0: 那肚子也是想了好多辙，还用过那种水的，觉得有那水呢，就是怕
1: 软和着，
0: 这个它有点颤抖那感觉，那肉抖了抖了的。
1: 实际上不好受吧？
0: 不是好受，
3: 不好
0: 受，关键是什么呢？它那个水一放上，像一个水桶一样，你想那要是放满了得多少？就是地上穿上以后，它这硫化乳胶啊，用水要是时间长了，它就自己开化。拍着半截，有一次走着走着正上坡呢，我这儿噗一下漏了，哗的水就下来了，好就下整个底下的
3: 技术没有过关。
0: 嗯嗯，
4: 好你这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1: 很多观众小时候在看这戏的时候觉得蜘蛛精太吓人了，肚子里能吐丝，而且还能把对方缠得死死的哈。这大猪女的扮演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姚佳，那具体怎么吐丝离不开我们道具老师的这样一个贡献，甄志才老师，我们来揭秘一下哈，这个肚脐吐出来的这个丝的镜头是怎么完成的。甄老师，
5: 当时这个摄像这个王老师啊说，我们叫这个蜘蛛精吐丝，从肚脐眼的要吐出丝来，你想办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6: 对。
5: 后来这个我们就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就想到当初啊，老妈妈在家里织布的时候，那个穗子要装在那个梭子里头，它来回来穿梭跑的时候是不受阻力的，而且很畅通的，于是就成功了。把这个穗子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有技术的，这一边往这个手往一边转，这个手一边往一边转，才能往成这样的穗子。弄这么一个胶皮管，完了要中间切个眼儿，捆在演员这个肚子这儿。这个丝出来的时候速度很快，说你必须弄这个管，不弄这个管把演员这个就它很高的温度，
1: 会容易划破了，
5: 就烫了，
1: 烫，
6: 它会勒着。
1: 好的，后面的。
6: 你的肚子还得配合着晃摇。
1: 那个晃是向汉老师的。为什么要找替身呢？
6: 他比我们会动啊。他肚子有戏，特写的时候就让向汉老师上肚皮，这样的。但是吐丝的，我们的七个女的都有，
1: 都
6: 全都这样绑着，绑在腰上的。那一头也要十几个人，因为你这边他要拽着嘛，要不然你不拽的话他没有那个动感。对。
1: 你看，其实当时做吐丝的这个道具成本并不高，
6: 就是纤维绳，
1: 就是啊，但是你说形成的那个效果却是那么让我们信服，觉得就是吐出来的那么有力道的丝。戏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精彩或者说惊险，其实幕后的这些花絮啊，我们听到了更觉得惊奇，因为人的智慧啊，这个剧组每一个这个工种的智慧真的是不可估量的，共同的智慧造就了共同的经典。
7: 从置景到妆造，1986版《西游记》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凝结着剧组各个工种的智慧与心血，这才成就了这部经典作品。而这部作品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8: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0: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新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卡车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云升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研究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西游之旅。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国古装神话剧的探索阶段。对于西游记剧组而言，国内几乎没有现成的影视经验可搬，而在艺术呈现上，孙悟空是猴，是神，也是人。猪八戒有猪的憨态，也有人性中的贪嗔。如何表演才不会让人觉得假？与此同时，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孙悟空，有了许多关于西游记故事的演绎。剧组创作者认为，或许戏曲的底蕴才接得住吴承恩笔下那个神话世界的重量。剧组中许多演员也来自戏曲院团，比如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是昆曲丑角出身，唐僧扮演者迟重瑞出身于京剧世家，白骨精的扮演者杨春霞是京剧名家，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斌是湘剧表演艺术家。但要让那些脱胎于戏曲城市的身体语言在电视剧中变得更加流畅自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六小龄童原名张金来，出身少剧南派猴王世家，从小苦练戏剧功夫，又有父亲和哥哥的言传身教，然而戏台上练就的一身好本事，到电视镜头前却成了难题。六小龄童后来回忆，当时最困扰他的就是如何把那些城市化的戏曲身段一点点褪去棱角，化成生活化的影视表演，既要留住猴王的精气神，又不能带着戏台上的锣鼓点儿。他是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塑造出如此生动的美猴王的？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梨园周刊节

0: 起听听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执行导演荀浩的讲述。
1: 杨烨导演啊，荀导演啊，就是他没有要求我去完全改变你自己，就我们找你来就是认可你父亲这种猴戏的表演术啊，或许我们电视的这个形象更接近你爸爸这个南猴王这种风格，就是比较真实，比较生活。所以我拍戏之前我又很感动，说我老爷子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不在我身边拍《西游记》的时候一天都没在，
2: 没来，
1: 除了绍兴时候去看过一眼。他说你要跟那些老师是天天跟你照相，是跟他们去请去学，我教你的是一种方法和基本的一些素材。在我来《西游记》剧组之前，那时候我们叫135的那个相机，
2: 对
1: 啊，给我拍了上千张的他的动作，就是各种比较瞭望他的，
3: 就是在定型的猴，
1: 因为老子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就那几个基本动作稍微变一变，变一变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3: 1000多张
1: 啊，就各种各，我现在还在呢，就是低的怎么看，高的怎么看啊，直怎么直，这怎么直，就各种各样。但是你不能像按戏曲那么去演，那还得画融，就是融在这个戏里头。我父亲又给我开了一个名单啊，有很多那些就是啊、像高胜林先生，因为这杨小楼先生呢女婿来是吧，他都演过那个一代宗师的猴王来啊、他自己又高老师又演过孙悟空，他的剧照我也看见啊，王金禄老师啊，张云熙老师，还有赵宏本先生，就连环画笔子上台的、这个孙悟空，有我看到连环画里头啊，因为他连环画面是固定的，但这个人物很鲜活，画面之间
3: 画的纸上还能让你看出关系来了。
1: 对啊，但他有些动作我直接借鉴呀、你看他那个孙悟空杵着一个棍子，那手那么一搭，这么一搭，就听着他们旁边在那说话，就那种感觉，因为你可能舞台上是不太允许这样，他是很生活。还有你像那个孙悟空就直接美猴王，就躺在椅子上，那脚就整个就这样，就那种感觉吧，有时候不听他，就我整个。翻看他小的时候感觉这个东西，包括我的服饰啊，那些斗篷啊，因为戏曲演员没有说
3: 没有穿斗篷上台的，
1: 对，他们就
4: 小斗篷有，
1: 他们
4: 这么大红斗篷没有，
1: 孙悟空去穿斗篷都穿蟒啊什么的，
4: 对，
1: 斗篷，那么现在是非常帅气，甚至有些戏曲团体现在演孙悟空都穿着红斗篷。我们还有一个猴拳猴棍武术界的创始人叫萧云鹏先生，我们83年去成都拍那个偷吃人参果
4: 啊，人参果，
1: 那个我们的武术老师夏伯华老师
4: 啊，
1: 北京起源的，对，给我引荐去拜访他，他那已经70多岁了，给我爬啊，
3: 在地上爬
1: 啊，70多岁爬不了，跳在椅子上高，因为猴拳猴棍是最直接来自猴子的一些基本动作啊，你这挠痒的，我们全部是这种，但是我们在第一集里头可以用很多啊。包括你看第一集我们有一个那个孙悟空，就是还是那个去拜师的时候把两个脚垫起来，像那个那两个脚整个就像那个
4: 芭蕾舞
1: 芭蕾一样的，就是猴拳里头的。我们当时确定孙悟空的这个演员的走向，首先要考虑我们男女老少中国的观众他心目中欣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孙悟空，从形到神，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当时的宗旨。
5: 确立了造型之后，六小龄童面临的是每天都贴着硫化乳胶的假脸演戏，而且一贴就是好几年，因为当年材料有限，拍摄很艰苦，演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热情，而这个假面具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演员的表演。
1: 包括我这个形象贴着那个硫化乳胶那个塑形的面具，影响你的啊喜怒哀乐情绪的表达啊，但是从大的感觉来看可能很漂亮，但你这个情绪怎么往里去就是内心的这种情感让大家能看到，但很多表现你得动作快，靠动作去带它，其实非常影响我的表演。有时候他就让我戴着这个面具啊，冲着那个镜子里去练起来，
4: 对，
1: 镜子里看着是真的，你要动得很大，
4: 很用心，
1: 外面才多一点点。夏衍先生就直接就说希望你成为一个荧屏美猴王，后来私底下又跟我讲，因为我去拜访他，现在更多的啊把戏曲的一些好的一些就是一些功夫啊形体啊基本要揉在这个戏里头，
5: 把戏曲的表演融入影视剧中，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很难。可以说六小龄童用整整6年的时间都在琢磨和实践这句话。刚拍摄之初，六小龄童还是一个从昆剧学校刚毕业的学员，他的身上还保存着浓重的戏曲演员的影子。从舞台到荧屏，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了锣鼓点，怎样上场呢？
1: 就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的这个节奏啊，心理节奏还有锣鼓节奏，人物的节奏。

0: 那么后来我就是，老师他们都跟我讲啊，就是你心里有节奏了，你比如你去拿那个茶杯啊，你又渴了，你要去拿，你自然你就过去，你不要去想有锣鼓经，但可能一开始啊，要从适应的角度来讲，自己默念的就完了。
1: 您得调整
0: 啊，因为我后来一开始演的时候啊，确实找不到这个门道，因为，他们导演要求呢，就是要，完全生活化，因为在实景中拍，你看那块石上面呀。我一说我就明白了，就我要给师傅探路的时候，我蹭一下就上来，上来以后你比如做一个动作一看，再看看师傅不就蹦下去了吧？那你把戏曲的那些形和他那些精华那种状态，那如果你没有经过戏曲演员有猴戏术表演训练的话，你做不出来的。静静见神，神在哪里？就我们讲一身之气在于脸，一脸之气在于眼，尤其孙悟空这个火眼金睛，这个眼神非常重要。
2: 你说偷吃人参果这椅子功，戏曲的吧？
0: 哎。其实
2: 你自己不是，你是用了这事儿了，但是这都是舞台上的东西。
0: 对对对，
2: 是不是？智击你讲话
0: 好玩，嗯，
2: 这都是舞台的东西，但是用到那个点儿不难受，不生硬，不感觉你是在唱戏，是在演孙悟空，在演齐天大圣。
0: 啊，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你，比如说武打类，我们过去戏曲的那些造型非常美，但是你要真在电视剧里头打，显得有一点就是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导演又请了很多那些武术界的一些演员来帮助我们，他们演妖怪又文戏不是太多，那么他你看打得很快，你就躲得就快了吧？那
1: 这个是符合正常生活中打的反应的。
0: 哎，既要快，而且还要打出孙悟空的个性来。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美猴王孙悟空那种机智、勇敢、俏皮、诙谐的那种情感才能在里头流露啊。有没有我跟二郎神打起来，啪，我这棍子一杵着他，哎，完了他们导演说，哎，这里给一个镜头看着他。嘿嘿一乐，再一捅他，就一步一味的去打，得打出人物，打出个性，
1: 打出美感来，
0: 当时这种情绪。孙悟空面对很多人，比如哪吒、二郎神，那个打的都不一样，跟黄风怪啊，或者跟那个狮子精打的所有的那个要求，它都不一样，有的力量型的，有的粗犷型的。你比如我们刚才讲到，比如大闹天宫、偷桃盗丹，那个是，尤其是京剧。啊，那几个都是经典的段子，
2: 那精华、
0: 那个李万春、李少春的二李，那个已经创造了非常非常大家喜爱熟悉的这个美猴王。那么一招一式也是大家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头，既要向老前辈去请教学习，甚至尽最大的可能把那些精华的东西融在我们的电视剧里，
1: 抄过来，学过来。
0: 哎，他跟我讲啊，京剧当时老先生怎么怎么演，怎么我又去拜访李万春先生，
2: 对，
0: 李先生跟我讲。啊，你花果山上那是那个仙桃，
2: 仙桃，
0: 哎，神仙的仙的仙桃，你们平时吃的是仙桃，就是
2: 新鲜的，
0: 新鲜的新鲜，那吃法是不一样，就跟我讲了很多，而且可以说真的是没有任何价的啊。那么我们在演的时候，就把我看一些录像啊，听那个群导、人导他们跟我讲舞台上那些好演员他们是怎么演啊，怎么发现这个桃子，因为这个关这个整个前后的这个安排秩序是一样的，
2: 对
0: 啊，从发现，哎，到去拿，他不敢拿，是吧？只有拿去，看周围没有，其实不是小偷，他是随意，
1: 他是习惯了，习性，
0: 哎，习惯了。
2: 猴
0: 子，看看这什么东西，舔舔，哎，挺好吃的，可是有毛，完了抠抠，哎，抠抠抠抠，咬一口吃。哎，挺好，咬一口吃，哎，挺好，哎呦，吃亏了，吃亏了。这个其实来自就是因为戏曲已经把他那个生活中的那些吃桃的法，他给他规范化，啊，相对就是固定啊，或者你也不能说城市化，其实也很生活。你像那个李先生吃真的苹果了，就都是一种技巧，整个苹果啃完这个皮不断，很长的一条，
1: 一长条。
0: 哎，当然他是为了舞台上的效果，
1: 他是舞台为了个效果，
0: 哎，为了个效果。但是我们演的时候，像这些都没有丢掉。

0: 到刚才这个片段，我想许多朋友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腾云驾雾的身影，甚至忍不住跟着哼唱了起来。这是1986版《西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它以器乐曲的形式出现，巧用电子鼓，活灵活现了孙悟空腾云驾雾的飒爽英姿，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在当年的电视配乐中，开了电声音乐与管弦乐队民乐结合的先河。和云宫迅音一起被大家记住的，还有86版《西游记》的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插曲《女儿情》《天竺少女》，器乐曲《猪八戒背媳妇儿》。一首首佳作的背后，离不开作曲家许镜清的心血。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时光里》，一起听听许镜清的创作故事。
1: 我是1984年进的《西游记》剧组，那一年我42岁。我在《西游记》剧组4-5年时间，陆陆续续写了很多音乐，大概有140-150段吧。那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片头那个《云宫迅音》，它是标志性的音乐，《西游记》里边用的最多、表现力最强的那个那段音乐。
2: 在许镜清成为电视剧《西游记》的曲作者之前，导演杨洁已经接触了7位作曲家，人人有响亮的作品。而许镜清当时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了近20年，为农业科教影片配乐是他的主要工作，习惯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麦穗稻花，接下来要写谁也没见过的神仙志怪，许镜清汗涔涔地上阵了。
1: 这种神话的东西并不是说谁都可以写，因为它捏造出来的，给他写的很引人入胜，是有一个人推荐，他那么我，他都把一块石头都能给你写活了。但是我进了剧组了，剧组的对我还不是很信任，我没名气。
3: 您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有压力吗？
1: 当然有压力啊。我觉得我写的不是说在每天愁眉苦脸或者唉声叹气，觉得我写不了了，不是这个。一琢磨，感觉有了，下笔就有东西了。杨洁下了一道令，说片头我要个2分40秒的纯音乐。我说什么内容？没有内容，你爱怎么写怎么写。
2: 怎么写？许镜清很快有了思路。
1: 中午吃饭，一个女工手里拿一个勺子敲饭盒，这几个音很有特点，她敲的节奏不一定和我节奏非常吻合，但是给我引发了那个东西。你看一上来跟舞，然后噔噔滴噔噔噔滴噔噔噔的，很弱的，噔噔滴噔噔噔滴噔噔噔滴噔噔噔，就是这舞，就是噔噔噔噔滴滴滴噔噔滴，这一层一层往上推的，就等于把《西游记》的主题拉出来，推出来的。2分40秒，1秒钟不上给了他。后来他们真的按照我的音乐把这个片头唱完了。这就是《西游记》的总谱。你看一上来，
2: 腾飞、坚定、幻想、向上，在泛黄的曲谱本上，许镜清逐字写下他心中西游世界的关键词。他写了，也实现了，古筝、琵琶、竹笛、排骨的旋律和电子鼓的节奏合在一起，许镜清用石破天惊的音乐拖住石破天惊的孙悟空。
1: 当时面临着很多反对的事儿，我也听说要把我换掉，后来我就想完蛋了。那个时候《西游记》还没排完，快排完了，写了这么多段音乐白写，那么好就把我这一辈子毁了，真的。杨洁是在那顶着，从来就没跟我说，我就假装不知道，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人有的时候需要大胆一点。
2: 创作的突破是后来人说的，在为《西游记》作曲的几年里，许镜清体会的是全情投入的快乐和得到肯定的甜蜜。17岁开始自学钢琴、乐理，百里挑一考上哈尔滨艺术学院的他，用洪荒之力 轰出新的天地。
1: 长城有长城的音乐，猪八戒有猪八戒的音乐，孙悟空有孙悟空的音乐。那时候我喜欢听音乐，从听的过程中我就得到很多的感受。你比如说我在猪八戒背媳妇这段，我用了一段板胡，给人感觉很幽默可笑的，叫打滴答滴啦噔，打滴答滴滴滴答滴答。
2: 许建清的曲子和电视剧一起红了，人们说片头曲只因天上有，但云宫迅音这个名字却是很久之后才叫响，直到现在许建清还不知道是谁起了这个名儿。
1: 不知道哪个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才起了这么个名字，而这名字越传越古韵，你就仔细体会这四个字，云，云彩，天空，宫，大闹天宫，在天宫里打，天宫里斗，迅是快速的意思。音，你可以当声音讲，可以当音乐来讲，这名字非常好，恰如其分。
2: 红的是曲子，不是曲作者。谁人不知《西游记》？可人们更容易记住屏幕里的演员、唱歌的人。作曲的许镜清自嘲无人问津。头几年，他听到别人哼起《云宫迅音》。他想告诉别人，这是自己的孩子。
1: 我以前一听到别人唱我的歌就很激动，走到公园里你会听到在那儿唱着我的歌，在那儿拉着我的歌在跳舞，我真的特别高兴，每次他们在那跳舞唱歌我都站着跟着站一下，也好像给他鼓一下掌。
2: 四十多岁，五十多岁，六十多岁，七十多岁，许镜清一点点老了，他却越来越像个孩子。老师欠他的那句表扬，同学投来佩服的目光，什么时候能补上？许镜清七十岁时，身边人都知道了他有开个人作品音乐会的念头，有限的版权费不足以支撑梦想。2016年，他获得了一个建议，众筹。
1: 当时在网上有人跟我说，你可以众筹啊，就可以把音乐会给办成了。
2: 众筹是什么？许镜清直言不讳，是一场乞讨。他评价自己不善交际，但他愿为这场音乐会拉下脸来。他最怕的其实是自己拉下脸了，这音乐会还是开不成。
1: 众筹把它拆开的意思呢，就是跟大家伸手要点钱，你去做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也那么大年龄了，大小有一定的名气，你说我开个音乐会众筹成功了还可以，如果说你想开吧还不够，这个音乐会开不成了，我就怕到这个地步上不了下不来，最后把我卡在那儿了，我会很痛苦。
2: 29016人，461.5万元，把许镜清和他的曲子推上人民大会堂的舞台。2016年12月4号，连续两天的《西游记》主题音乐会开始上演。音乐响起，许镜清不敢正视舞台，他躲去了后台。

0: 第一首歌唱完之后呢，掌声倒是挺热烈的。但是第二首歌正在演唱的时候，我有点控制不住了，我出去了。我是想这么多年来我梦想的东西，竟然在我面前实现了。
1: 音乐会的最后，许静清回到台上，声音有些哽咽。他对上万名观众说的是感谢。
2: 这么多年来太不容易了，我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挫折，但是我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要把这个音乐会办成。在大家的帮助之下，今天终于办成了。所以现在
0: 音乐往往引起的回忆都是这样很微妙，因为我当年他正在经历一段事情，当时有一段音乐在那上面飘着，首先他会记住那段音乐，然后过了多少天以后，如果再想起那段音乐，他会想起当年那个情景，这个回忆是珍贵的，是永远难以抹去的。
3: 我们都熟悉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头曲，是一段2分40秒的纯音乐。可是，您听过填了词之后版本的《云宫迅音》吗？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首由杨洪基演绎的歌曲《云宫迅音》。这首歌曲在原始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编，加入了一些说唱元素，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0: 1986版《西游记》改编自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同名古典名著《西游记》。电视剧在创作时参考了玄奘西行的历史背景，以及《大唐西域记》这类史料。剧中唐僧的原型正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接着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文史专家郝长立的讲解中，去新疆哈密感受玄奘西行路上的艰险与抉择。
1: 咱们现在这是一种就是风水的知识，也它也叫风火台，晚上放火为风，白天呢放烟为水，它叫风水。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军事报警，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传递信息，第三个交通，通俗的讲它就是国道。当年的这个玄奘他为什么也要按照风水走，也是怕迷路。在这个这一代西域这一代，就是说你如果迷路了，就基本上是没有存活的机会。
0: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26岁的玄奘跟着逃荒的饥民混出了长安城，他为求真经，孤身一人走向大漠，走向无法预知的未来。玄奘一路西行，抵达边境，但当时规定唐朝的任何百姓都不能出境。
2: 那他玄奘是怎么出的玉门关呀？
1: 大致上他的想法就是说，看问问那些经商的人，这条商路是怎么样走的。这个时候呢，一个叫石盘陀的人听到了，他说：“法师，你要西行，我知道路，我带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就是要收我为徒。在出玉门关的时候呢，就是当天晚上就发生一件大事，他不是到处在打听吗？然后就被官兵就知道了，就说要抓他，他们连夜就走，连夜走呢就绕过了玉门关。休息的时候呢，石盘陀就有点害怕了，他一想这一路上要被抓住怎么办，我不就死了，他害怕了怎么办，他就要动了杀心。玄奘当时也感觉出来，就告诉这个石盘陀，就说我西行的路上如果被抓住了，一切责任由我自己来。
0: 玄奘向石盘陀承诺，即使被官兵抓住也绝不出卖他，石盘陀这才放过了玄奘。面对背叛，他没有停下脚步，一人一马带着心中的理想再次上路。真正的玄奘并非像西游记中胆小软弱的性格，而是坚韧勇敢有追求的人。虽没有孙悟空的保驾护航，但他的毅力非同寻常。
1: 瓜州到这个第一峰是80里，其实到了峰跟前，它叫灌水嘛。灌水的时候就被守卫就发现了，这个峰随的峰长叫王祥，王祥也是一个信佛的一个佛教徒，对玄奘这个高深的佛学造诣，而且他坚定的求法的这个内心他是非常赞同的，所以专门把玄奘就送出来。你从第一峰直接绕过去以后，一条路你到第四峰去找第四峰的峰长王伯伦，他是我的好朋友。
0: 玄奘继续西行，可是面对未来的不可预料，书本旅行团好奇玄奘是如何克服戈壁滩的酷热与缺水。他们跟随郝长立来到800里莫赫岩气，去感受玄奘当年西行的艰辛。莫赫岩气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现称嘎顺戈壁。
1: 这个温度不高，现在40来度，这边地表温度达到70到80度呢。我们出来以后20分钟，你就基本上产生了幻觉，40分钟以后基本上就无知觉，
2: 这么热的天，那玄奘是怎么走的呢？
1: 他不是从第四峰就是王伯伦把他不是送出来了吗？他不可能白天走，这马匹也受不了，很有可能是晚上再走。他在翻沙漠的时候迷路了，沙漠中迷路，那就意味着基本上就存活率非常低了。
0: 戈壁，荒漠的一种，是粗沙砾石覆盖在硬土层上的荒漠地形。书本旅行团站在戈壁滩，感受玄奘当年穿越莫赫岩气受到的滚滚热浪。
1: 出现了突发情况，水囊打翻了，有可能晚上他也得走呀，水囊打翻，这早间的时候水囊已经没水了，路又找不见，水又没有了，那么意味着啥？再往前走肯定就是 危险越来越大。
3: 是
1: 啊，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孤影为衣，就是他一个人，影子就是一个人，条件极为艰苦，即将永绝，就几乎要死了。
0: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清晰地记载了玄奘当时的窘境。在西游记中，沙和尚的老家流沙河，其原型便是莫贺延器。书中写道，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也从侧面反映了莫贺延器环境的恶劣。
1: 唐先生还是很清醒的，他就说，哎呀，这样的话他就往回返，就返到第四峰去。他走了十几里以后，这个时候呢，唐玄奘就心里面的重大的一个历程的变化。在这一路上还有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悉心求法。当时是记载说是五天四夜滴水未进，他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啊，
2: 根本活不下去，
1: 活不下去的。
0: 玄奘历经艰险，脱胎换骨，面对艰难毫不畏惧，从心理上他更加坚定自己的初心。郝长立带领数本旅行团来到莫贺延器的大海道，这里是古代敦煌到吐鲁番的一条道路，共500多千米，沿途汇集了峰碎驿站以及众多罕见的地理地貌，构成了丝绸之路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数本旅行团跟随郝长立找到了一处绿洲，继续探寻玄奘走出戈壁的神奇故事。戈壁绿洲系统在干旱地区起到了关键的水源补给作用，为人们提供了居住和发展的条件。
4: 在戈壁滩上还有这种景色？
5: 对，
4: 有绿植，还有水。
5: 这水是怎么形成的呢？
1: 这方圆将近100公里，就这一滩水。这滩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我们叫台积水系。其实它的水的根源还是我们天山的雪水，它就是说通过渗透啊，到最后从这个地方溢出来，就变成我们的泉，啊，然后再形成的这一块的小绿洲。咱们书里面不是记载了吗？五天四夜滴水未进。如果在这个天气情况下，一天他毅力再强，就是在大自然的这种残酷的面前啊，唐玄奘也可能撑不过一天。他就骑在这个枣红马上，也轰轰沉沉的。这个时候呢，是这匹马把他带到咱们这个水潭上啊，因为这个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就说老马识途，老马识途，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书里面记载的，它叫野马泉，这一滩水解救了唐玄奘的生命，也对他完成今后的他的那个西行求法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是玄奘西行最难的是哈密这一段，既有环境的恶劣，也有人的困扰。玄奘锤炼出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孜孜以求的精神，伴随着他西行之路、求法之路获得了成功，成为一代佛教的大师。
0: 一部《西游记》，戏里是神话世界的奇幻旅程，戏外是无数工作人员的匠心合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或许就在于无论荧屏内外，那份不畏艰险、孜孜以求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秋夕》，朗诵姚珂。
7: 秋夕，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晨演唱的歌曲《女儿情》的旋律中，指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穿过梁山宜区，一路北上，来到了大渡河南岸。横在面前的是水流湍急、两岸峭壁的天险大渡河，身后是国民党十几万追兵。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川军重兵南攻北堵，扬言要在大渡河边全歼红军，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这话不是空穴来风。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几万大军来到同一条河边，最终全军覆没。那么同样是五月，同样是这条河，红军为什么能走出与石达开不同的命运？石达开当年到底败在哪里？红军又是怎样把他的教训研究得一清二楚的？安顺场边唯一一只渡船是怎么戏剧性的落到红军手里的？一昼夜240里崎岖山路，红四团是怎样跑赢对岸同样昼夜兼程的敌人的？13根光溜溜的铁索上，22名勇士又是怎样冒着弹雨爬过去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绝处逢生、强渡大渡河与飞夺泸定桥。节目开始，我们先说说石达开。1863年5月，这位太平天国最能打的将领之一，带着几万大军来到了大渡河畔一个叫子大地的地方。几十年后，这个地方有了个更出名的名字，安顺场。子大地的地形，用兵法上的话说是死地，前面挡着大渡河，背后是马鞍山，左右两边各有一条小河，四面一围，插翅难飞。要命的是，石达开偏偏在这个死地扎下了

彻山壑，英雄至此，真有山穷水尽之感。而蒋介石、刘湘、刘文辉这些人高兴得很，在他们看来，历史就像一个注定的模子，在安顺场消灭红军，十拿九稳。但他们没想到一件事，红军把石达开研究透了。红军上下对石达开兵败的教训一清二楚。当时红一军团政治部的冯文斌记载，朱德总司令专门向这一带的群众访查过石达开的旧事。当地群众告诉他的说法是，石达开的夫人那时生了孩子，大军摆酒庆贺，耽搁了好几天。就在这要紧的几天里，大渡河上游雪山消融，河水无雨陡涨数丈，一夜之间就长成了无法摆渡的激流。毛泽东总结过石达开的致命伤，钻进狭窄的峡谷地带，部队没法机动，只能任人宰割。在这种狭窄的峡谷地带没法实施机动，结果他被从地球上抹掉了。随军长征的李一芒、徐梦秋等人一路走一路记，把大渡河的水文摸得清清楚楚。河面虽然只宽100多米，可地势落差大，水流每秒4米以上，是平原河流流速的2倍多。平日里老百姓过河，船工每人每天工费10元，另外老板还得付一笔不薄的报酬，这是个拿命换钱的行当。开船的时候，十几个船工高卢齐师，精神精力都紧张到极点。顺流斜下，对岸又都是石壁，稍一不慎，船撞上石角就是粉碎。就是经验最老道的船工，遇上中流的漩涡，也难免心悸。李一芒后来写道：“大渡河就是当年诸葛亮南征五岳渡泸的泸水，难怪《三国演义》里写死了那么多人。”研究教训是为了不重蹈覆辙。红军一边急行军，一边做群众工作。过宜区时，老百姓真心拥护红军。徐梦秋甚至发明了“包围欢迎”这个词来形容红军进城受群众拥戴的场面。正是靠着民心，先头部队得到了关键情报：安顺场有敌人一个营驻守，已经破坏了船只，还准备放火烧掉街市。兵贵神速，红军的行动比敌人预想的快得多，这就有了安顺场边那一场干净利落的突袭。不过在讲突袭之前，得先交代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插曲：红军手里那只渡船是从哪儿来的？驻守安顺场的川军本来执行坚壁清野很坚决，北撤的时候，他们把南岸的渡船、粮草、辎重大部分转运到了北岸，还堆好柴草，准备放火把安顺场的街市房屋烧个精光，用一片焦土迎接红军。要是这把火烧成了，红军到了河边就真是一条船都找不到。可放火的时候，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当地有个叫赖直忠的恶霸，安顺场的街市大半是他的私产，他同时挂着川军一个遗物营营长的头衔，死活不让烧，跟执行命令的营长争执不下，两人干脆坐着一只渡船去北岸找团长评理。赖直忠信誓旦旦地担保红军来不了，他亲眼看见红军走了大路，朝北边富林方向去了，红军要是真来，不用别人动手，自己把街市全烧了。赖直忠这个判断也不是完全没有来由，当时红一军团参谋长刘亚楼正带着一支部队在大树堡洋渡，到处放风说红军要从那里过河去打成都，兵不厌诈，敌人果然上当。在赖直忠的担保下，川军答应暂不烧街，赖直忠坐着那只载他去平里的船返回南岸，这只船就此成了安顺场唯一的一只渡船。他给自己留的这条逃命船转眼就要易主了。5月24日晚，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先遣队赶到了。杨德志的红一团经过一昼夜140多里的急行军，在离安顺场还有15里的时候，当

就向安顺场发起了突袭。红军动作快如闪电，迅速包围了赖志忠的营部，不到30分钟全歼守军，赖志忠越墙逃跑。战斗中，红军从俘虏口中问出了渡船下落，那时船已经离开了河岸。战士们架起机枪朝船头打了几个点射，还有战士纵身跳进湍急的河水里求水追船，敌人只好停船靠岸。就这样，红军得到了强渡大渡河的那只渡船。第二天5月25日清晨，强渡开始，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从第二连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由连长熊尚林带队。17名勇士每人一把大刀、一支冲锋枪、一支短枪、5、6颗手榴弹，由帅世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顶着对岸密集的枪弹，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船到江心，对岸敌人的火力劈头盖脸砸下来，勇士们硬是从火网中冲过，登上了北岸滩头。敌人居高临下往下甩手榴弹，勇士们利用岸壁高陡台阶的死角做掩护，沿着台阶向上仰攻。敌人反扑最凶的时候，南岸红军的炮火及时支援，几发炮弹全部砸进反扑的敌群，川军顿时大乱。后续部队跟着渡船一批批过河，一举击溃北岸守敌一个营，牢牢控制了渡口。安顺场强渡成功了，但一个新的难题摆在了面前。红军试过了，这里水深流急，架不了浮桥，几万红军就靠这么几只小船来回摆渡，一次只能渡几十人，得渡到什么时候？而后面的追兵正日夜兼程地赶来，时间就是生命，红军必须另找出路。中央军委当机立断，不能再等。已经过河的红一师和干部团组成右路军，由刘伯承、聂荣臻指挥，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其余主力组成左路军，沿西岸北上。大渡河过了安顺场便折向北流，这里说的东岸西岸就是安顺场的北岸和南岸。两路大军夹江而行，目标只有一个，320里外的泸定桥。泸定桥是当时大渡河上唯一的桥梁，夺取泸定桥，红军主力才能迅速过河。左路军的先锋是红一军团24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5月27日清晨，红四团出发了。头一天，部队边打边走，击溃沿途拦阻的敌人，走了80里。28日清晨5点多，队伍刚出发不久，一名骑兵通信员飞驰而来，送来林彪、聂荣臻签署的急电。情况变了，蒋介石察觉红军意图，已经从重庆飞到成都督战，严令各路敌军火速向泸定桥靠拢。军委命令红四团把原定3天的行程提前1天，29日拂晓前必须赶到泸定桥。电报里的话写得斩钉截铁，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来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5团夺鸭西1天跑160里的记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此时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而剩下的时间不到一昼夜。这240里是怎么跑下来的？部队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动员，彻底轻装，辎重行李交给后续部队，人人只带武器弹药。有个叫陈云中的新兵，临出发前连长跟他说了句话，今天你有什么好的就穿上，有什么吃的就带上吃了。陈云中把一直舍不得穿的新鞋换上，结果几个小时的急行军下来，这双好鞋就磨烂了。下午经过猛虎岗，山顶有川军一个营凭险扼守，正赶山涧大雾弥漫，红军借大雾突然发起袭击，一举拿下隘口，顺势冲垮了山下摩西镇的守敌。
敌人溃逃时破坏了村东的大桥，红四团又花了两个小时伐木架桥。傍晚天下起了大雨，山路泥泞，天黑了，伸手不见五指。就在这时，对岸山坳里忽然出现了几点火光，眨眼间连成了一长串火龙，那是增援泸定桥的敌人，也在举着火把连夜赶路。怎么办？红四团的指挥员灵机一动，敌人敢点火把，我们也点。战士们找来竹篱笆做成火把，还专门挑了几个川籍战士，用刚缴获的敌军番号和联络信号回应对岸的询问。于是大渡河两岸两条火龙隔着江水赛跑，敌人做梦也想不到跟自己隔江并行的正是他们要堵截的红军。到了半夜，对岸的敌人停下来宿营了，红四团的战士们扔掉火把，继续在雨夜里狂奔。5月29日清晨6点，红四团如期出现在泸定桥西岸。一昼夜240里山路，沿途还要打仗架桥，这在世界行军史上也是一个奇迹。西岸桥头守敌被迅速肃清，而此时东岸的敌人已经抽掉了桥上的木板，13根碗口粗的铁索悬在奔腾的江面上，在风中摇晃。泸定桥建于清朝康熙年间，全长约100米，宽近3米，由13根铁索组成，9根并排作为桥面，左右各2根作为扶手。桥身悬在距河面20-30米的空中，桥下水流滚滚，耳畔狂风怒吼，人站在桥边都觉得眼晕，更别说桥上连一块木板都没有。对岸的敌人冲着红军喊话叫阵，那意思是有本事你们就飞过来吧。29日中午，红四团在离桥头不远的一座天主教堂里召开干部会，部署夺桥。突击队由1营2连承担，全团把最好的武器集中给他们，每人口袋里的手榴弹装得满满的，老百姓家的门板也被借来准备铺桥。经过详细侦查，红军在桥头一带配齐了火力，把全团的轻重机枪和迫击炮都摆开了阵势。这一路上边打边走，红四团光机枪就缴获了几十挺，此刻全用上了。下午4时总攻开始，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动山谷，全团的火力一起开火，死死压住对岸桥头。2连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22名突击队员，背插马刀，腰缠手榴弹，攀着桥栏，踏着晃动的铁索，迎着对岸的弹雨，一步一步向对岸爬去。紧跟在他们身后的是3连，每人抱着一块木板，一边铺桥一边前进。铁索上无处藏身，对岸的机枪就架在桥头，勇士们硬是一寸一寸地爬了过去。眼看就要接近桥头，敌人狗急跳墙，在桥头放起了大火，烈焰封住桥头，铁索被烧得滚烫。千钧一发之际，廖大珠高喊着冲呀冲呀，第一个跃起身冲进火海。突击队员们跟着连长奋不顾身地穿过熊熊火墙，跟敌人展开了短兵相接的巷战。后续部队跟着冲过桥头，守敌全线崩溃。黄昏时分，红四团控制了泸定桥，占领了泸定城。这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桥之战，魏小山、刘大贵、王洪山、李富仁4位勇士长眠在了大渡河畔，他们的名字和许多战友一起刻在了今天的夺桥纪念碑上。如今泸定桥边的夺桥纪念碑共有22座，一座碑对应一名突击队员，可有名有姓的只有5座，更多的勇士连名字都没有留下。30日凌晨2点，沿东岸北上的右路军也赶到泸定，刘伯承深夜不肯休息，提着马灯在杨成武陪同下走上铁索桥，看了又看。随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和中央红军大部队陆续过桥。毛泽东过桥时说，过大渡河是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事件，如果失败
红军就很可能会被消灭。这种命运历史上早有先例，而这个先例就是石达开。蒋介石苦心部署的大渡河会战计划，他要让红军做石达开第二的梦想，随着红军大队人马走过泸定桥，彻底破灭了。现在回过头来看，红军为什么能走通石达开没能通过的路，靠的首先是对历史教训的清醒。石达开扎营务实，坐失战机，红军就偏要兵贵神速，一昼夜急行140多里夺安顺场，一昼夜奔袭240里夺泸定桥，处处抢在敌人前头，靠的是民心所向。没有以海结盟换来的快速通过，没有老百姓冒着风险报信摆渡借门板，就没有安顺场和泸定桥的胜利，靠的是超凡的意志。雨夜里两条火龙赛跑的那一幕，跑到最后，战士们头脑和腿脚都已经麻木，全凭一口气在往前冲。更可靠的是勇士的担当，安顺场江心里的17个人，铁索上的22个人，他们把不可能三个字踩在了脚下。后来毛泽东在七律长征里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诗：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当时随军的宣传科长彭家伦在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年就写下了飞夺泸定桥一文。飞夺泸定桥这5个字最早就出自他的笔下，后来成了这一战的正式名称。72年间，同一条大渡河见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石达开走不通的路，红军走通了。天险没有挡住红军，追兵没有困死红军，而跨过这条河之后，等待他们的是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那里又是一场生死考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罗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松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松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的哈贝纳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从这个到教育里一边采茶一边唱。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采茶采到月儿上，苦转几夜不觉累呀，甘于老天赠春光。后来你中央的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哎呀，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你没什么话，你是不是考虑到梅家坞再去扮演一年？
0: 周总理说，周大峰写的2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你采茶舞曲2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2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要些笨拙，要些人的心情。哎，这样就要切别墅，他就比你搞记一记好不好？太阳出的喜洋洋，采茶采茶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它悠扬婉转的粤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

0: 1945年底，为了响应党中央让开大陆占领两湘的指示，作曲家马可随同鲁毅的大部队来到东北边陲佳木斯。当时的佳木斯工厂众多，是建立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前沿阵地。马可的战友郝汝贵回忆，一来到这个地方，马可就被这里工人们的劳动热情深深地打动，他决心为工人兄弟们创作一首属于他们的歌。
1: 当时的东北真正写工人的歌曲很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到当时的机械厂，佳木斯机械厂的铁厂。
0: 为了能够写出工人们火热的激情和斗志，马可穿上了工人的服装，在炼钢厂抡起了大锤。
2: 他们文工团员回忆说，你爸他抡着铁锤根本不像一个什么大作曲家，就那个就像一个老工人似的，穿的也破破烂烂。但是我父亲跟他们说，就是说，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到真正的大产业工人，所以一定要好好体会，和我们过去接触的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
0: 马可和工人们同吃住同劳动，每一天都被他们的劳动热情和乐观精神所感染，很快就完成了《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初稿。1948年秋天，解放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马可和战友们接到了开赴前线的命令，来到沈阳。马可的学生郑峰回忆，在这里马可完全融入了工人们的生活和劳动中，同时他还不断征求大家的意见，继续对歌曲进行修改。
3: 原来在佳木斯时期的这歌名叫《我们工人有力量》，在这里最后改成《咱们工人有力量》。
0: 一首斗志昂扬的《咱们工人有力量》从此诞生，从关外唱到关内，唱响了整个中国，鼓舞着一代又一代工人投身到火热的生产建设中去。

太人生，历史传奇。

0: 第二集。
1: 外公，
2: 啊，
1: 这身中山装就是当年太外公从北京带回来的吧？
2: 对，当年我阿爸穿着它去见毛主席、周总理，后来又穿着它参加普尔民族团结大会。他把这身衣服啊当成我们的传家宝。
3: 阿爸
2: 啊，
3: 您看，我这次代表蒙氏辈后人去北京参加九三阅兵观礼，穿什么衣服好啊？
2: 当然应该穿上布朗族服装，站在天安门广场啊。
1: 二姨，
3: 哎，
1: 您也可以把去北京的见闻录成视频发到网上
3: 啊。
1: 你们看，我把外公讲的故事发上了网，好多人留言呢。
3: 哦，是吗？
1: 说是第一次知道这块碑后面有这么多让人揪心的故事。
3: 哎，小心，
4: 我就是一定
5: 对。
0: 同志们，根据你们的发言，基本可以认定李宝和矮火龙同志就是被李弥的反共人民救国军绑架。
6: 但是李弥5月13号才占领西蒙，想绑架李宝和矮火龙这样的头人会那么容易得手吗？
0: 所以啊，一定有人给他们做内应，咱们大家再好好想想头人们回来前后发生的事。
6: 嗯，
7: 那就从拉蒙开始吧。

0: 阿忠叔，你快说，打听到我阿爸他们的消息了吗？
1: 哎呀，阿忠叔，你说嘛？
2: 就是说嘛。
0: 苏云聪，你爸不说，你说。
3: 哎呀，听说拉蒙被共产党骗到昆明杀了，
4: 不要胡说！
5: 这是谣言，哎金，你千万别上当。
6: 对，我也觉得是谣言，可是我们在昆明住的旅馆里有个人说的话，把我搞懵了呀！
7: 不可能！
8: 这走的时候说好了四个月就回来，可现在就连人影都还没见到呢。
4: 就是啊，
9: 哎金。
4: 前几天我爸爸来的时候说过了，同仁们离开北京之后还要去天津、重庆这些大城市去参观，还要过些天才能回来呢。拉蒙不会有危险的。
10: 把公交都给我绑了，去见他老子。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找龚区长什么事？我不跟你说，把龚国庆叫出来！叫出来！叫出来！哎，大家别吵了，别吵了，龚区长来了。大家不要吵，什么事？白金，你们这是要干什么？这还用问吗？用我爹换你儿子，把那小子带过来。
1: 对，
0: 带过来。小东，
2: 爸爸。
0: 拉蒙在昆明被政府的人害死了。什么？白金啊，这种话你也信呐？白金，拉蒙他们这些头人是去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西蒙离北京3200多公里，他们离家的时候步行、骑马，中途换汽车、火车、飞机才能到北京。 参加完国庆观礼，中央政府还安排他们在内地参观，要走很多地方，不是一两天能回来的，不会有什么事情啊！大家请放心啊！
3: 终于回来了，
0: 张书记啊，你看这城墙两边的标语啊。 你看，热烈欢迎到北京参加国庆庆典的民族代表胜利归来。哎，还有这边，各民族团结起来建设新边疆。这成龙上啊，也已经是彩旗飘扬了。咱普洱啊，从来没有这么隆重的办过迎接仪式啊。
3: 是啊，是啊，都没有这么热闹了。9月26号离开家，到昨天回来。
4: 整整3个月，来回的几千里路，大半路程都踩着茶马古道翻山越岭，不容易啊！
5: 是是啊，我给你，
4: 我们呀，就是要用最热烈的方式欢迎他们回家。欢迎他们回家。
0: 对，
4: 我们专门安排他们的亲人今天来迎接他们。
5: 来，好，你看，代表们已经在城门外列队了。哎，拉蒙走在第一个。
0: 哎，对。
4: 哎呦，这跟当初。
0: 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可不是，咱们过去迎接他们。走走走，
3: 走走走。
0: 各位同仁，张书记来迎你们了。张书记，
3: 你好，你好，
6: 局长。
0: 大家好，大家好。
7: 你好，你好，你好。
0: 哎呀，拉蒙啊，你这红包头配上中山装。
6: 太有气派了啊！张书记，中央领导都说我穿的有气派，像个新中国的瓦山人。
8: 对，阿爸，
6: 白金，你小子怎么来了？
8: 阿爸，我以为您看见您我就放心了。
0: 我差点听信了谣言。你这个汉堡，离我们约定的期限还有5天呢。哎，小赵东呢？
9: 啊，我把他带来了。
10: 在呢。
0: 赵东，你受委屈了，拉蒙，老糊涂了。 对不住你呀、啊。
1: 拉蒙爷爷，您别这么说，我在瓦山都吃胖了。
0: 哦，哎呀，我这儿子啊，你妈做的腌肉，我们一口没吃着，你倒是在瓦山吃独食了啊。拉蒙啊
2: 啊，
0: 你们平安回来了，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2: 中国共产党主张各民族团结互助，自由平等。这次代表会议就是要讨论我们普洱区的大事情。我们要建设新的中国，建设新的普洱，就要清匪肃特，保家卫国，就要团结起来，发展生产，巩固国防。
3: 对，
4: 没错。
5: 张书记，您说的太对了。这些天呀，我看的听的太多了，我这心里有好多话要说呢。
0: 好啊，那就到大会上把心里话痛痛快快的说出来吧。
6: 好好
7: 好,
6: 好,
7: 好,
8: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11: 好，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希望在这次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上，大家能够畅所欲言，为我们的民族团结工作多提意见和建议。
12: 我拉蒙第一个发言。
13: 代表们给中央领导献礼，我把佤族、拉蒙家族三代祖传雕牛用的梭镖敬献给毛主席。他握住我的手，问我能不能改掉砍人头祭祀的习俗，用猴头虎头代替。我也老实地说，猴子老虎不好捉，但是我回去和族人商量。毛主席马上说，这个事情由你们佤族人。

0: 茶马古道，来来往往，官府从不上山。如今共产党翻古道进深山，把我们请到北京见毛主席。
1: 我是跟定共产党，跟定毛主席啊！
2: 好
3: 好
2: 好
3: 第一次见中央领导，我拿日记本请毛主席给我提了字，你们看这两个大字，前进，我要前进。家乡的医疗条件差，那我就去学医，将来给乡亲们看病。
4: 张书记，各位领导，我有一个想法，为了纪念这次进京，也为了表示我们各族人民永远跟定共产党的决心，应该立一个民族团结盟誓碑。
1: 李宝啊，说出了我的心里话。要我说，不但要立碑，还要盟誓。盟了誓，那就是傣家的竹篾，瓦家的藤条，拧在一起比钢铁牢，一辈子心意不改。
4: 哎，盟誓啊，要雕牛，向神灵祈求庇护。哎呀，有了神灵的庇护啊，这个誓言才算数，心里啊才踏实。
5: 对
6: 对对对。
1: 是这样啊，
4: 张书记，让我来雕牛。我们拉蒙家族三代负责雕牛，我要让神灵看到我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7: 对，
8: 让神灵看到我们的真心，让他保佑我们永远团结。
1: 阿玛啊，这标牛的规矩是，
4: 标牛当然要先选一头强壮的好牛。俗话说，黄牛看色，水牛看脚。黄牛要看毛旋和毛色，毛旋正，毛色纯，找一样都不标。水牛则要看脚，牛角长，宽子，双脚平整均匀的公水牛那是最好。那这标牛的吉凶要怎么看？牛倒向南方，标可朝上为吉点，反过来就是凶兆。如果是吉兆，那就要一起喝加了鸡血的酒，哦，就是咒水。神明见证誓言永不变。
5: 对，没错，
4: 就是这。
1: 谢谢拉玛的讲解。各位族人，你们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但是这么大的事情是要通过主席团讨论的，大家同意吗？
5: 好，
9: 同意。
10: 那就抓紧讨论吧。啊，
11: 赶紧赶紧。
1: 同志们都听到了头人们关于立碑盟誓的愿望，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说。
12: 这个立碑盟誓很好，但是我担心的是这样做会不会有什么不确定的结果呀？我们是要对历史负责任的。
13: 是啊，
1: 我认为立碑盟誓对民族团结是有促进意义的。
14: 张书记，你说的有道理，可是标牛的结果很不确定，一旦牛的导向和标口不吉利，那可能前面咱们做的很多工作，包括这次头人们进京后刚刚建立起来的对党和政府的信任，都会打折扣，甚至会被敌人利用。还有，一旦结果不好，也会对您造成不好的影响。
12: 是啊，张书记，如果因为这件事情影响了您个人的，
1: 没什么个人前途需要考虑的。我在战场上见过太多战友倒下，他们没有考虑过个人前途。我们活下来的人没资格计较个人得失。
14: 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团结，少数民族的问题得用少数民族的方式来解决。标牛是形式，团结才是目的。我同意，责任我来担。
2: 好吧，我同意张书记的意见，也愿意一起承担责任。
6: 我也愿意，
7: 我也愿意，我也算一个。
6: 只是我还有个问题啊，标牛的时候，牛的导向和标口的朝向，到底是不是完全听天由命啊？
9: 这个嘛，标牛手是从来秘而不宣的，但是牛的站立位置、标手标牛的方向、标枪刺入的力度和标口的指向，都是心中有数，至关重要的。
7: 是啊，所以标牛手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13: 拉蒙确实是最合适的标牛手，他的经验和思想转变对于标牛的成功是重要保证。
14: 赵县长，谢谢您的支持。只要代表赞成，标牛、贺昼水、立碑都是可以的。原则就是完全自愿，不搞强迫。而且我提议，团结碑就建在红场上，大家看怎么样？
15: 哎，好，
16: 好，
15: 谢谢，
16: 这个事儿可以做。
14: 那咱们就找一块合适的碑石，这个可以安排大会筹备处的秘书组的同志去买，必须在12月底前完成。还要找一头壮硕的牛。既然拉蒙为标牛手，那标牛的各项准备工作就交给佤族同胞全权负责吧。
17: 对对对
18: 对，
19: 是
18: 好。
2: 那立碑的时间定在什么时候呢？
14: 就定在大会结束的当天，52年的元旦。各位代表，看看怎么样？
15: 好啊，
7: 这个时间选的好。
18: 对对对，定
14: 好。同志们，那我们就分头去准备，同时要提高警惕，防范反动派阻挠和破坏。
15: 是是是。
3: 场面的标牛呢？
9: 我也是第一次见呐。哎，玉清，
3: 哎，
9: 你可别忘了把今天看到的都记在你的日记本上。
3: 耶，我拿了一个新的日记本呢。
6: 碑石都运过来了，怎么还不开始？
9: 啊，拉蒙准备好了，就开始了。
20: 哎，抬火龙，抬火龙！
6: 阿爸，
20: 抬火龙，走。
6: 阿爸，我不走，希望您也留下来看看标牛盟誓。
21: 哎呦，哎，这么多人，这么热闹，万一国军，万一国民党派人扔个炸弹，那要炸死多少人哟？
7: 解放军已经准备好了，只要他们胆敢来搞破坏，一定是有来无回。
22: 苏秉忠，你莫怕，
9: 张书记可是普洱新分区政委，他一声令下，国民党部队全报废。
21: 长官，
9: 哦，
21: 张书记好。
7: 你就是苏秉忠啊？
21: 哎，是。
7: 久闻大名啊，今天的仪式完全自愿，你们有选择的自由，同样，矮火龙也有选择的自由。
21: 谢谢张书记啊。
22: 我们还是先走了。
21: 是是，
22: 矮火龙，走。
6: 阿爸，我不走，我要盟誓。
22: 你，
9: 白点油，

0: 你给老子站住！哎呀，你烂吗？给他们点时间，慢慢的转变。嗯，
1: 张书记，大会已经准备就绪了，就等您来宣读民族团结誓词了。
0: 好，马上开始。
2: 普洱民族团结盟誓碑立碑盟誓仪式现在开始，请普洱区分区政委、普洱地委书记、民族团结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张军同志讲话。我宣布，普洱区第一届兄弟民族代表会民族团结盟誓标牛仪式开始。
0: 看，现在正是扔炸弹的好时候。
3: 你好好看看，这周围全是拿着枪的共军和民兵。

0: 你看，拉蒙爷爷。
1: 哎呀，你别说话。最大的天神啊，你在天上看着我们普尔几千人集中到了宽宽的广场上，进行盛大的标牛仪式，把大地上最好的礼物敬献给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各民族都出自一个斯港里，都是亲人兄弟。今天在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我们各族人向茶马古道上的马当，一条古道连起山水，更像一串芭蕉，不分你和我，团结一条心。现在河水改道，地方换主，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最漂亮的牛啊，你的脚是天神给你安下的一对月亮，你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是为给天神带话而成长。今天你就要带着我们的话上天了，你要告诉天神，我拉蒙用毛主席给的牙膏牙刷洗漱过嘴的，说的都是团结的话。以后我们各族人民团结在一起，汉人的头不砍，拉祜族哈尼族的头也不砍，相互的头都不砍，拉起手抱成团，一直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白天头上有太阳照着，晚上有月亮和星星照着，我们就不会走到大庆里悬崖下。天神啊，你听到我拉蒙的话，就让牛顺利倒向南方吧。一枪，水牛前脚的跪下了，我看着，
2: 水牛站起来了。
3: 第二枪，刺进牛肋中，水牛双脚跪下了。
0: 安静，这个牛真是健硕，拉蒙又发出了标枪，他又站起来了。
4: 拉蒙爷爷跟着牛转了一圈，又举起标枪了。哎，这是第三枪了。哎，刺进牛身了，倒下了，倒下了。
2: 怎么样，拉蒙拉出枪了、
1: 啊、标枪刺中牛心脏，标口向上，牛头倒向南方。大吉大利，
4: 你们看呐、啊、拉蒙高兴的在地上打滚了。
1: 天神同意我们的主张了，标牛成功，接着就是喝咒水了。我早就准备好了踏公鸡，以公鸡为证，天地为鉴，各民族从此放下隔阂，携手同心，紧跟共产党，绝不背叛。愿从此风调雨顺，各民族共享平等自由的生活，子孙后代延续团结情谊。祈求神灵见证。白火龙，你帮我把酒缸打开。
4: 好，
1: 来，给我舀一碗鸡血酒，我要端着酒绕着牛头庄转一圈，向神灵致敬。我们主席团成员一人一口，我第一个，张书记最后一个喝。
4: 等等，张书记， 我提议，不止主席团，在场所有人都该喝这碗重水，这才能让我们永远团结在一起，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永远跟着毛主席走，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绝不变心反悔。
5: 对，喝重水，铁同心。
1: 最后一口酒我喝完了，把他举起右手跟我宣誓，我宣誓，
5: 我宣誓，我们26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尔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标扭和

0: 最后一项，各民族代表本着自愿原则，在写誓词的红布上签名。普洱刚刚解放，境外反对势力还相当猖狂，在誓词上签名是要面对危险、承受压力的，所以我们以自愿为原则。
1: 张书记，我带头签名，赵景哈。
0: 来来来，我们地委领导也把自己名字签上。
2: 好，好，好，来，我先，我先，我先。
0: 好，现在我宣布，立碑。
3: 立碑。
0: 这座碑是我们普洱各民族同胞团结的象征。从今以后，要像誓言里说的一样，团结到底，永不反悔。只有团结，才能有力量建设好我们的新中国。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不朽的誓言》第二集，剧中人物拉蒙苏国文由严彦生演播，苏里亚由赵树人演播，赵存信由张金鹤演播，刀美英由于洋演播，矮火龙由黄天宇演播，张军由陈光演播，龚国清由王旭峰演播，李小村由惠龙演播，舒秉忠由凌云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

孔哲、李叶萌、刘丽妍、刘林慧、王宇、杨默、张笑涵、李嘉祥、左雨林、赵鑫、郑卓雅、崔晨霄、李雪娇、马文静、穆杰贤、施文文等。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普洱市广播电视局。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持续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最近一段时间呢，不少高校都推进了无手机课堂的建设，比如广州理工学院就要求同学们在上课前要把手机调到静音，然后统一放入到教室手机收纳盒，未经教学允许不能使用。
1: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学院呢，面向大一大二年级的学生就推出了常态化建设，大一的学生呢课前要按照手机的编号把手机存入这个收纳袋，大二的学生呢则要把手机放在宿舍，不准带入教室。
0: 说反了吧？2025级是
1: 那就是大二的学生是要放到收纳袋里，
0: 对对对，大一是不能带出宿舍啊。
1: 大一的管得更严，
0: 对对，因为这一个2025级、一个2026级嘛，肯定是这个2026级是上大一啊。大连海洋大学、西北政法大学、安徽工程大学等也出台了类似的规定，各校呢也都没有一刀切，有的是统一收纳，有的是分年级管理，有的是把课堂违规使用手机纳入到了平时成绩当中。
1: 对这些建设呢，网友的看法也不太相同哈。有人就认为学校课前收手机是很有必要的，能够帮助学生收心哈。但是也有人说，这学生都上了大学了，相当于一条腿踏入了社会了，要为自己的行为和学业负责，不能总依靠学校来管理你。
0: 哎，没错，其实学校都有考试嘛，对吧？学生通过考试的成绩，是他对学校学习的东西掌握的一个咱们怎么说呢，一种考核吧。课堂是同学们在校求学的一个主阵地了，当然频繁的低头玩手机啊，这打断思路也辜负了课堂的时光，
1: 是，
0: 所以很多学校让手机退居二线，这是一种制度性的物理隔离啊，这是善意的纠偏，帮助大家重新建立专注的能力，还有对讲台的尊重。
1: 对，但是呢光靠这个物理隔离可能还不够哈，这个课堂的手机管理它不是简单的收与不收，根治学生低头族的根本就在于抬头课，真正让孩子们抬起头沉下心的是高校给学生培养的为学精神以及课堂本身的质量和魅力。
0: 对，所以手机管理得跟教学的创新、师生的互动结合起来，疏堵并举，才能让无手机课堂不流于形式。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共同来关注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

0: 价机制。那具体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1: 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2: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中央部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究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和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1: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3: 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1: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学术论文产量等传统指标，类型特色消解于同质化扩张中，造成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脱节。教育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示，改革是为了实现高校各美其美，推动高校结构逐步由金字塔向五指山转变，形成更加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布局。下一步，有关部门将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分类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在办学条件、招生计划、学位点授权、经费投入等方面分类支持，让不同类型的高校获得与自身发展需求相匹配的支持政策。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
2: 比如说不同类型高校还要建立精细化的差异化的拨款收入体系，比如理工农医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不一样，然后呢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它不同类型的高校生均的拨款也有差异，在人才培养体系、在学位授权点方面也要引导高校寻找自身定位。比如说一部分技能型高校也可以去培养专业硕士，希望通过这个呢评价导向的转变和激励机制的转变，引导高校寻找好自身的定位，真正实现分类发展的目标。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最近，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河津市多位村民向总台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反映说，村里有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导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是绝收。多年来，每到雨季都有雨水混杂着村里的生活污水流入农田。
0: 记者实地走访看到呢，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河津市柴家镇山王村、文昌县公路沿线都有大面积的耕地。

0: 地被淹的情况，有的地块为高标准农田项目区。那么农田里的积水来自哪里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1: 记者在实地走访中注意到，稷山县被淹的耕地主要集中在汾河沿岸108国道沿线，在稷山县稷峰镇下迪村排放斜对面靠近国道南侧的耕地里，部分地块存有成片积水，积水处的水面上飘着一层黄绿色的水藻，地里的高杆玉米枯黄。下迪村村民许新友告诉记者，每年雨季这片农田都会有排不走的积水。
2: 你像这个面积大概有多少亩啊？你预估啊？
3: 哎呀，预估啊，几十亩的。
2: 有几十亩地
3: 啊？年年都，
2: 年年都这样。像这个枯黄的这个玉米啊，这个是今年种的还是啥时候种的？
3: 今年种的。
2: 今年种的
3: 啊？
2: 像这个水是啥时候的水啊？
3: 七月份的雨。
2: 七八月份的雨。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临近汾河，河堤将农田跟河道隔开，就在不远处有2021年农业农村部门树立的高标准农田管护公示牌。多位村民表示，被淹的玉米都是今年种的，最近几年年年有积水。村民们说，去年村里进行了生活污水的治理，但下雨天街上的窨井里还是会有污水外溢，臭气熏天。雨水和污水在村口汇集，从国道下的管洞流进耕地。
4: 去年改造这个？
2: 去年改造的。
4: 就是那个是污水排不是到它排那个堤里边了。
2: 改造了，但是还是排到那儿去了，
4: 哎、
2: 是吧？
4: 到这堤里边去了。
2: 还是排到耕地里边去了。
4: 哎、没有直接，就是个污水处理的那个村那个。
2: 你们村没有建污水处理站吧？
4: 没有，
2: 没有啊。
1: 从下迪村向西走几公里，便是稷峰镇西薛村。这里被淹的耕地面积更大，积水也更深。记者在现场看到，成片玉米倒伏枯黄，有的玉米杆横七竖八地倒在积水里，水体颜色发黑。积水连片较深的地块，乍一看像是水塘。附近树立的标牌显示，这里是山西运城现代农业示范区，稷山县稷峰镇双创增粮优质高产核心示范区。而在稷峰镇姚家庄村，记者看到国道北侧的庄稼地也有部分地块被淹。姚家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这片耕地几乎年年被淹。
5: 几乎年年是一年，因为一直就没有种上。
2: 被淹的耕地大概有多少亩啊？
5: 今年吧还少点，今年整个指标全部都两年了。
1: 临近稷山县的河津市也有大面积耕地被积水泥沙冲泡。记者在河津市柴家中学北部文仓县公路沿线看到，成片耕地被淹以后，有的地块杂草丛生，有的地块长出的庄稼难有收成，大部分地块都有泥沙沉积，而且已经板结。附近河津市柴家镇北张村的一位村民说，
6: 实话实说样子都好多年了，
7: 实话实说、
6: 就是、
7: 都好多年了。那边路西是山王村的地，路东是柴家村的地，我们村淹的地没有其他村淹的多，好好的地人家都不种了，因为一到夏天有雨，水就过来把庄稼闷死了，就算闷不死麦子都不长了。
1: 来自中国科学院卫星遥感影像数据分析显示，仅河津市柴家镇政府西北方向被淹耕地约1257亩，稷山县下迪村被淹耕地约106亩，耕地被淹的情况其他村庄也不同程度存在。而与污水管网改造，除了上述村庄出现异常以外，稷山县稷峰镇东渠村及袁家庄村已有多位村民反映，村里多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随意排放，高温天恶臭难闻。早在2023年，稷山县就谋划了涉及这两个村的与污水分流的市政工程，相关文件要求2025年年底完工。稷山县住建局负责人表示，相关程序仍在进行中，项目尚未建设。
8: 那为什么现有的农田基础设施没有办法及时地排出积水？汾河沿岸农田耕作、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还有哪些系统性短板？我们继续来听。
1: 稷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赵东杰表示，108国道沿线的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等村庄耕地被淹的情况最早出现在2021年，去年开始问题愈发突出，类似问题涉及12个村庄。据介绍，西薛村北部的瓜峪涧以前断流，近年来随着降水量增加，这里如今已经成了自然水体，加之部分村庄耕地地势低洼，而且随着街道硬化， 土地自然蓄水能力减弱，加剧了地表径流汇集。由于积水区与汾河已经形成连通体，单纯使用小型抽水设施无法彻底排出积水，必须采取强排措施。赵东杰表示，农业农村部门已经谋划了一个涉及12个村17000亩耕地的排涝工程。
9: 25年我们建的这个高标，现在淹了有70-80亩。因为原来建高标的时候啊，它那个资金量有限，你看应该是旱能挂，涝能排，但是当时一亩地1500块钱，你可能就睡的，而且北方人呢，你就对这个排涝没概念，以前老是10年9旱。拿架过车还什么涝了，老是坑哈里排什么涝。
1: 刚进行了生活污水的管网改造，为何下雨天仍然有生活污水混杂雨水排入耕地？针对村民反映，运城市生态环境局稷山分局局长李洪武回应称，去年确实实施了汾河干流水环境综合整治项目，覆盖沿汾河的28个村庄，旨在解决生活污水混入雨水池排汾河的问题。项目完工以后，部分农户将院内雨水管道接入污水管网，导致雨季管网超负荷运行。
10: 咱们这个管网就是生活污水了，但是群众把到院子里面的雨水也接进来了，所以说有些效果就超过这个负荷了。个别村这个反映之中没有完全实现，这个我们也承认。个别的姓户啊就不具体铺管网，主干道和支干道全覆盖，个别的姓道那个姓就有点太窄，所以有的地方没办法开网。
1: 针对河津部分耕地被淹的情况，河津市副市长袁军介绍，受积水泥沙影响的区域集中在柴家镇山王村、下村等周边村庄，水源主要来自三交河上游。今年汛期降水量较往年同期增加了近一倍，而且伴随大量泥沙，导致泵站无法有效排出，形成淤积。
11: 那个地里面大部分都是泥沙，今年这个雨水同期的降水量确实是大，因为我们主要就是三交河的下游。你看比如说去年或前年它下了雨以后，它水就冲过去了，不影响，因为高杆作物它不影响。今年主要就是泥沙大，你看有时候那玉米只剩下1/3了。
1: 河津市水利局关于三交河流域受灾情况的报告显示，造成柴家镇庄头村及沿线区域积水洪涝灾害的核心原因，一是上游河道工程施工改变原有水系格局，二是本地沟道排洪体系存在短板。袁军还表示，水利部门在此建有泵站，每小时抽水10000方。
11: 去年如果像这种情况直接到这儿，我们这儿有一个泵站，直接水一抽就抽到这面进了汾河了。今年主要就是个泥沙，我们也很费劲，我们从这基本上就从汛期7-8-9就基本上就很操心这块儿。这老百姓这个玉米我们是有保险的，我们不能让老百姓有损失。
1: 河津市柴家镇主要负责人表示，涉及被淹耕地的农户损失将以农业保险和应急救助方式补偿。河津市水利局局长魏启国表示，水利部门已经紧急启动三交河河津市下游段应急治理工程，并且在酝酿长效的治理工程方案。
10: 三交河治理工程现在我们已经立项在设计，这个应急工程我们现在已经招完标了，先施工，然后明年向省里面水利厅报上去以后，批了以后，然后钱也下来以后，我们把它一实施，就以后就不会再出现这种状况。
1: 稷山、河津两地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部分庄稼绝收，农户受损，积水泥沙长时间沉积在农田里。虽然成因是多方面的，但问题已是反复出现。希望相关部门深入剖析成因，明确工程进展时间表，早日解决问题。
1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高能宇宙线的起源、加速和传播问题被称为天体物理中的百年难题。近日，研究人员在一颗距离地球约4600光年的脉冲星周围发现了一条此前未被完整看到的超长 X 射线尾迹。这一发现打破了此前的认知，让人类对宇宙线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0: 宇宙中存在大量能量极高的粒子，它们可以在超新星遗迹、脉冲星、黑洞等极端天体附近被加速到接近光速，并在离开这些天体后继续穿行于星际空间。拉索能够探索宇宙中能量极高的伽马射线，其中一些来自于能量超过千万亿电子伏特的高能粒子。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指出，之所以能捕捉到这么多伽马射线，是因为拉索所具有的独特本事。
13: 拉索现在是世界上在超高能伽马射线观测方面呢最灵敏的一个探测器。在拉索之前，对超高能的源所有其他望远镜探测加起来的，开玩笑说是一个半。为什么说是一个半呢？因为一个是确定的，还有一个呢刚刚能看到一点，就是显著性不是那么的高，不是那么的确定。而拉索刚刚一运行，它就立刻发表了第一批原表，大概50个左右。那么今天拉索已经积累到了超过70个原了。
0: 不过这么多超高能伽马射线，其中一部分并不知道它出生在哪里。冯华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伽马射线没有来源。
14: 一个可能的情况是，高能粒子在离开加速源后已经传播了很远，直到远离源头的位置才产生我们能够探测到的伽马射线。要理解这种现象，关键就在于找到高能粒子从哪里来，以及它们究竟如何传播。
0: 拉索无与伦比的高能伽马射线捕捉能力，加上天观卫星独一无二的弥漫性 X 射线观测本事，两者强强联合，像盲人摸象一样，可以对同一个物理过程通过伽马射线和 X 射线来充分了解它。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迟一恒解释，
15: 拉索告诉我们天上哪个地方可能藏着宇宙线加速工厂，而天观卫星则凑进去看一看里边的细节，告诉我们工厂里的车间和流水线是怎么样工作的。
0: 通过约7万秒的观测，天观卫星发现这条 X 射线尾迹远比此前看到的更长，它从脉冲星附近一路向西南方向延伸，尾巴延伸出的轨迹长达约42光年。冯华进一步指出，天观卫星发现的这个 X 射线与拉索发现的伽马射线被证实来自同一个源，也就是那颗脉冲星。
14: 我们利用天观卫星发现了一条长达42光年的一个脉冲星的尾巴，而这个尾巴在空间的形态上和拉索源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呢，它和拉索源的辐射，我们做能量的分析、能谱的分析呢，发现它是由同一群高能电子产生的，所以这就证明了这个尾巴确确实实是产生了原来我们没有找到源头的这个拉索的辐射。
0: 研究团队指出，他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只存在于脉冲星附近的小尾巴，而是一条跨越数十光年的巨大高能粒子传播痕迹。这是目前已知最长的 X 射线脉冲星风云尾迹。通常情况下，高能粒子进入星际空间后会不断受到磁场扰动，逐渐向各个方向扩散，但这次观测显示，在长达42光年的尺度上，高能粒子仍然保持明显的传播方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冯华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
14: 第一种呢，就是在这个星际空间里面有非常一致的磁场，就好像铁轨一样，火车不能随便开，只能沿着铁轨开。第二种可能呢，是这个脉冲星当时就抛射出来大量的高能粒子，向一个方向抛射出来，就好像消防栓出来的高压水龙头出来的水流一样，这个水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都保持一个准值的状态。
0: 目前还不能确定究竟是哪一种机制占主导，但两种解释都指向同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高能粒子离开脉冲星风云后，并不会总是在很短距离内就完全随机散开，而可能在相当长的距离内保留自身的传播方向。团队成员南京大学副教授周平提出了新的思考，这个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源头就是那颗已过中年的脉冲星，竟然还能释放出如此高能量。
16: 现在我们观测的这个脉冲星风云是一个年龄超过天光克星10倍的这样一个年老的脉冲星风云。我们通过 X 射线和伽马射线的联合观测，发现即便是对于比较老的这样一个脉冲星风云，它仍然在通过某种方式散发它自己的能量，而且影响了大概42 dC 这样一个范围的天区。这也说明像脉冲星风云这一类天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给我们的星体产生持续的影响。
1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中国之声日前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0: 这些机构呢，在今年6月份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甚至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

0: 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西安市和绵阳市都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靖宇的报道。
1: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2: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1: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2: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1: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3: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1: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4: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0000，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5: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6: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1: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7: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交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9: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聚焦正在举行的亚运会射击项目。
11: 偶然性最大的项目，中国射击队如何把它比成了最稳定的项目？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儿咱们就来聊亚运会的射击比赛。第20届亚运会的前2个比赛日啊，射击项目决出了4枚金牌，中国射击队拿到了其中的3枚。这三个项目分别是男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个人和女子10米气步枪的团体。过去有一种说法啊，说射击项目不确定性之高，每4到6个夺金点才能兑现1枚金牌。如果拿这2天我们比的气步枪来聊，气步枪的靶子只有硬币那么大，而进入到决赛的运动员几乎每发都在10环以上，大家比的是那小数点之后的0.1，任何一个微小的呼吸就足以让成绩谬之千里。就是这样一个项目，中国射击队这2天比出了2个世界纪录，多个赛会纪录。考虑到在亚洲舞台上，印度和韩国那都是世界级别的射击强国，中国射击。

队的成绩强大到不可思议。了解中国体育的人都知道，我们有六大金牌压舱十之说，他们分别是乒乓球、羽毛球、举重、跳水、体操和射击。过去三个周期，跳水和举重总体平稳而强势，体操在低谷。

0: 从底谷爬上来的曲线一直往上走的，那就是中国射击队。2016年的时候啊，我在现场采访了里约奥运会，当时参加了雅典奥运会坚持了4个周期的杜丽还在场上。那一年由老将名将担纲的中国射击队遭遇到了滑铁卢，仅拿到了1枚金牌。您可能会问了，射击队是怎么爬起来的？一切要从东京周期的选拔说起。2020年东京奥运会确定推迟之后，我们通过全国锦标赛和全国冠军赛海选了一批新人入队，加上一些以往在国际大赛当中有出色表现的老队员，就组成了新的射击国家队。比如气步枪、气手枪，每个单项的都有6个人入围。而过往的老队员有奥运会的、世锦赛这样辉煌的战绩，会根据比赛的重要程度加权出一个基础的积分。年轻人没有参加过国际大赛，那就是从零积分打起。然后我们通过4场选拔赛累计积分，最终前2名进入到东京子弹。一枚子弹一枚子弹打出来的阵容，也让中国射击队重现生机。到了巴黎周期，我们人才就迎来了井喷。比如在女子气步枪项目上，每次进入到大赛名单我们都很难的。上一届亚运会3枚金牌得主黄雨婷，今年甚至没有能够通过队内选拔进入亚运阵容。而去年状态最好、打破了世界纪录的王子飞，今年就有被更年轻的杜雨辰超越的可能。从东京奥运会开始，每次大赛中国射击队都会进行完全客观化的选拔，也就是说我们的阵容就是这一年就是当下状态最好的运动员，无论你是40岁还是16岁。当一支队伍把偶然交给赛场，把必然留给选拔，它就从6大压舱石里最不稳定的那个变成了曲线一直向上的那个。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见了。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国之山。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1: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走进河北赵县的古梨园，听雪花梨的山海路。
0: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情，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瑶、葛少奇、王继晕。
2: 20年前，有3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他们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剪成两半。
0: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铁锈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

0: 发抖，他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当时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1: 身心疲惫，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0: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姐秀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2: 晚上就领着3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0: 4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带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姐秀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姐秀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3: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了病了，而且在那边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0: 大部队要出发了，三位女红军看到徐姐秀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2: 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姐秀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姐秀。但是徐姐秀她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2半，一半递给了徐姐秀，并且告诉她，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4: 长征地理名片。
5: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3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2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1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站的军事突围，到第1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0: 红军离开后，徐锦秀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锦秀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白墙黛瓦的2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6: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汝城县

0: 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1: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林伟就是第一批回
2: 来了这里工作三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1: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0: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八点钟上班，下午五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
1: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三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吃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0: 提取他们中间的一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使用于做这些被子，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1: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平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4A 级旅游景区。
3: 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1: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1.38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2.8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 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富到全域富，就是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1: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昨日新闻重现。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

0: 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好清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河北石家庄赵县有一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雪花梨之乡。这里的雪花梨因果肉洁白如玉，似霜如雪而得名，栽培历史已经有2000多年。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我们走进新农人安青川的梨园，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林岩、施一帅。
4: 凌晨5点，天色微亮，薄雾萦绕在古梨园的树梢间，村庄还沉浸在静谧之中。安青川的梨园已经彻底苏醒，他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
5: 这从早上5点要采到大概几点？
6: 采到一般的，采到10点就可以打包走。今天来的，今天日本行。
4: 年长的果农深谙古树的采摘技巧，他们小心翼翼穿梭在纵横交错的枝桠之间，指尖轻托果实，轻轻一拧，动作娴熟轻柔，完整饱满的果实便稳稳落入筐中。安青川站在梨园里，一边核对订单数，一边观察果子的长势，哪棵树上的果子达标了，哪棵树上的果子还要再等等。
7: 咱们分3次采完，一个是从9月15号把这个树尖上的光照比较充足的个头够个的把它摘完，到了9月23号，我们把树中间的这个果基本上摘个差不多，到10月1的时候把下面的这个果基本都采完了。
4: 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为了保证果品的品相和口感，安青川坚持清晨采摘，赶在日光强烈、气温升高前完成采收。
5: 那每年收的时候大概能收多少梨呀？
7: 我们差不多一亩地，我们现在控产控量基本在5000斤这个产量。
4: 阳光渐渐爬过树冠，在安青川的指挥下，一排排果树完成采收，一筐筐新果整齐码放在包装箱内准备发货。这边正忙着，那边园区内已经有附近的游客前来采摘。
5: 一块采走，装了50箱够吗？
8: 够，外边给你弄好了。
4: 安青川的雪花梨品质好，果肉清脆，咬一口清甜爽口。来园里采摘的游客尝了鲜，忍不住当场下单，有的干脆整箱往车上搬。不过园子里的热闹只是丰收季的前奏，对安青川来说，更重头的生意在远方。
7: 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5: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7: 对，付了30%。
4: 梨园采摘完毕，安青川赶往仓库和智能选果生产线。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
7: 梨厂在我们供应园区，这是一个精深加工，我们分1级、2级，一级的我们就出口走了，二级稍微果形不端正的，有点瑕疵的，我们做成纯的雪花梨膏。
4: 安青川今年50岁，半辈子都围着梨转。小时候他靠着家里的梨园上学，后来在外做梨品销售，见过市场的风浪。如今他又回到家乡，回到古梨树下。他说自己一直想找回小时候的味道。今年安青川完成了石家庄海关新鲜水果果园注册，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安青川还给生产线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可以快速剔除畸形、轻微磕碰、品相不佳的果实，同时根据大小进行分流，只留下品质上乘的优质果品。筛选完成后，工作人员对出口果品进行2次清洁、精细包装、分类码箱，全程标准化操作。
7: 我们通过电脑制定出来，要什么规格的，全部放在这个果壳里边。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到这个部位，这儿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4: 整个午后，

0: 分拣大棚内一片忙碌，大家手上的动作从未停歇，一箱箱出口果品整齐堆叠，渐渐堆成了小山。安青川说，不管果园还是厂房车间，雇佣的人员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引孙昭，
1: 我每年七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六七个月，也不用外出打工，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0: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码放整齐的货运箱，记满订单的台账，这是丰收的分量。一通岳阳电话又打了过来，安青川笑了，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2: 到了明年七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每天都是又快乐又劳累，是又高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最近有一款叫 AI 饮食分的功能上线了，怎么用呢？就是你拍下你每餐吃的东西，然后 AI 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个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带了一个随身营养师。
5: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顿饭打分的呢？这个分靠不靠谱？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7: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6: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钠和油脂摄入偏高，建议减少重口菜品，搭配无糖饮品。不过实测也发现，混合炖煮的菜藏在菜里的油盐和酱料，光靠一张照片很难算得准，只能作为估算参考。这份惊喜和局限已经用了一段时间的刘宇航体会更深。
8: 整体使用感受挺惊喜的，几分钟就能把所有的数值显现出来，能够直接点出我蔬菜吃的种类比较少，那摄入容易超标，这些我自己注意不到的问题，还会告诉我下一餐应该多补充些什么食材。不过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6: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9: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类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得越多扣得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 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6: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四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三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鼓励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的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一对一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10: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商会，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1986版《西游记》播出40周年，40载光阴流转，86版《西游记》承载着几代人的时代记忆与精神追求，历经40年岁月沉淀，这部作品依旧深入人心，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民文艺经典。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重温这部经典，开启一场西游之旅。虽然我们今天常提86版《西游记》，但其实您知道吗？这部剧1982年就开始拍摄了，并且在当年试播了一集《除妖乌鸡国》。尽管后来杨洁导演认为该集有很多不足，并对大量镜头进行重拍，但剧集首次播映当年仍广受好评。迫切希望电视台能将《西游记》拍完部分提前播出。在当时观众的迫切要求下，在春节期间，从《西游记》拍摄完成的部分里选出的个别剧集和大家见面了。1986年，已拍摄完成的《西游记》前11集和观众见面。1986年也成为了这部作品成为现象级影视剧的关键一年。或许这也正是人们习惯称它为86版《西游记》的原因吧。后来，《西游记》于1988年播出了全剧25集，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巧妙的改编以及演员的出色演绎，这部电视剧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如果以现在的目光审视当时《西游记》的制作特效，可能会觉得有些粗糙。但即使是这样，当人们看到经典名著被搬上荧屏时，那种震撼至今仍令很多人记忆犹新。接着，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节目一起听听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等主创和工作人员的讲述。
1: 这算是改编原著的一个电视剧拍摄，杨洁导演当时有没有什么拍摄的原则或是宗旨？
2: 有，忠于原著，顺于翻新。这个编剧是3个人，戴映露、周艺昕和杨洁。原著的精神呢，像杨洁的话就2句话，一个是不畏权势的抗争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这个进取精神。改编呢，杨洁是重点特别强调人情味、人性的东西。他这里面有师徒情，有这个家国之情、夫妻之情、儿女之情。这个戏改动最大的是唐僧，特别重点在女儿国这一集。这原著当中也是没有的，特别是在那个夜见国宝那一场戏，就让徐少华就是就那么一点动心，但是有两个人就是在对看的时候就要那么一下子，所以这个唐僧就是活生生的是一个人。所以这一点呢，很多人印象很深。
1: 是，
2: 而且杨洁为这个写了一段女儿情那个歌。所以她善于拍这种很细腻的东西，
1: 可能这是女性导演特有的一种感情的共鸣。
2: 对，就是挖《西游记》里面很多一些细腻的一些人情味的东西。
1: 所以其实里面的人物，别说他是神仙也好，被神化了的人也好，都是有血有肉的啊。
3: 师傅，师傅，
4: 师傅，
3: 您怎么了？
4: 怎么了？
5: 没什么。
3: 师傅，
4: 是不是庙里的和尚打你了？那骂你了？您这怎么了？这是，师傅您坐下。
5: 倒是不曾打骂。只是那院主不肯借宿。
1: 这是1982年的试播集《除妖乌鸡国》，只播过一次。从我们细心的应该能发现，那个时候的人物角色，比如说猪八戒、孙悟空这样的人物，好像还有点野味儿，包括咱们的表演，还有一点城市化，这些都是在改进的。
6: 你看那个人物造型，就化妆，脸上的表演比较死，完了用眼神去传达人物的神情啊，那个状态也没有找准， 所以因为它胶皮比较厚，后来咱们看到的那像这样剧照比较大家认可的一个造型，薄就要站得很死，然后外面要能看到洞的话，你面部要动得很大，才能看到外部的这样的一些情绪。

0: 来就是毛发上
1: 是，
0: 那么包括就是服饰，你看我们还穿着短袖，嗯，啊，动作上还是比较直接的从戏曲当中啊汲取过来啊，或者直接使用了，所以看着就不是很有机，
1: 嗯，
0: 啊，不是很相融，所以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演变演化。越来越好，越来越被观众我们接受。
1: 嗯，马德华老师造型也有变化，那时候猪八戒脸上满脸毛，
2: 猪八戒要比那个孙悟空那个造型还难受，他得看出来像个猪的形状，
1: 嗯，
2: 但是呢他又不能完全像那种野猪一样，
3: 对，
2: 这鼻子一长了，咱们这鼻子是往下走的，那猪鼻子是横着走的，他要是一短了，一切下去，就像是给挨了一刀一样。
1: 嗯嗯嗯。
2: 所以里头那个时候用什么弹簧，用海绵，那个受了大罪了。这开始的时候找不着。
1: 啊，其实您那个大肚子带起来可能是负担最重的了吧？
2: 对对、
1: 啊，
2: 那肚子也是想了好多辙，还用过那种水的。觉得有那水呢，就是胖人，这个他有点颤抖那感觉，那肉抖搂抖搂的。
1: 实际上不好受吧？
2: 不是好受，
0: 皮儿不行，
2: 关键是什么呢？他那个水一放上，像一个水桶一样，你想那要是放满了得多少？就地上穿上以后，他这硫化乳胶啊，用水要是时间长了，它就自己开化。拍着半截，有一次走着走着正上坡呢，我这扑一下漏了，哗就水就下来了，好就下整个底下的
0: 技术没有过关。
2: 嗯
4: 嗯，好几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1: 很多观众小时候在看这戏的时候觉得蜘蛛精太吓人了，肚子里能吐丝，而且还能把对方缠得死死的哈。这大猪女的扮演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姚佳，那具体怎么吐丝离不开我们道具老师的这样一个贡献，甄志才老师，我们来揭秘一下哈，这个肚脐吐出来的这个丝的镜头是怎么完成的。甄老师，
5: 当时这个摄像这个王老师啊说，我们叫这个蜘蛛精吐丝，从肚脐眼的要吐出丝来，你想办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6: 对。
5: 后来这个我们就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就想到当初啊，老妈妈在家里织布的时候，那个穗子要装在那个梭子里头，它来回的穿梭跑的时候是不受阻力的，而且很畅通的，于是就成功了。把这个穗子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有技术的，这一边往这个手还得一边转，这个手一边往一边转，才能往成这样的穗子。弄这么一个胶皮管，完了要中间切个眼儿，捆在演员这个肚子这儿。这个丝出来的时候速度很快，说你必须弄这个管，不弄这个管把演员这个就它很高的温度
1: 会容易划破了，
5: 就烫了，
1: 烫
6: 它会勒着
1: 绑在后面的。
6: 你的肚子还得配合着晃摇，
1: 那个晃是向汉老师的肚子。为什么要找替身呢？
6: 他比我们会动啊。他肚子有戏，特写的时候就让向汉老师上肚皮这样的。但是吐丝的我们的七个女的都有，全都这样绑的，绑在腰上的。
1: 嗯，
6: 那一头也要十几个人，因为你这边他要拽着嘛，要不然你不拽的话他没有那个动感。嗯，对。
1: 你看其实当时做吐丝的这个道具成本并不高，
6: 就是纤维绳，
1: 就是啊，但是你说形成的那个效果却是那么让我们信服，觉得就是吐出来的那么有力道的丝。戏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精彩或者说惊险，其实幕后的这些花絮啊我们听到了更觉得惊奇，因为人的智慧啊，这个剧组每一个这个工种的智慧真的是不可估量的，共同的智慧造就了共同的经典。
7: 从置景到妆造，1986版西游记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凝结着剧组各个工种的智慧与心血，这才成就了这部经典作品。而这部作品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8: 昨日新闻重现，
9: 南园春。

0: 岸踏青石，方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舰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四组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鲜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
12: 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西游之旅。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国古装神话剧的探索阶段。对于西游记剧组而言，国内几乎没有现成的影视经验可搬，而在艺术呈现上，孙悟空是猴，是神，也是人。猪八戒有猪的憨态，也有人性中的贪嗔，如何表演才不会让人觉得假？与此同时，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孙悟空，有了许多关于西游记故事的演绎。剧组创作者认为，或许戏曲的底蕴才接得住吴承恩笔下那个神话世界的重量。剧组中许多演员也来自戏曲院团，比如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是昆曲丑角出身，唐僧扮演者迟重瑞出身于京剧世家，白骨精的扮演者杨春霞是京剧名家，观音菩萨的扮演者左大斌是湘剧表演艺术家。但要让那些脱胎于戏曲城市的身体语言在电视剧中变得更加流畅自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六小龄童原名张金来，出身少剧南派猴王世家，从小苦练戏剧功夫，又有父亲和哥哥的言传身教，然而戏台上练就的一身好本事，到电视镜头前却成了难题。 六小龄童后来回忆，当时最困扰他的就是如何把那些城市化的戏曲身段一点点褪去棱角，化成生活化的影视表演。既要留住猴王的精气神，又不能带着戏台上的锣鼓点儿。他是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塑造出如此生动的美猴王的？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梨园周刊》节目，一起听听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执行导演荀浩的讲述。
15: 杨洁导演也好，荀导演也好，就是他没有要求我去完全改变你自己，就我们找你来就是认可你父亲这种猴戏的表演术啊，或许我们电视的这个形象更接近你爸爸这个南猴王这种风格，就是比较真实，比较生活。所以我拍戏之前我又很感动，说我老爷子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不在我身边拍《西游记》的时候一天都没在，
16: 没来，
15: 除了绍兴的去看过一眼。他说你要跟那些老师是天天跟你照相，是跟他们去想去学，我教你的是一种方法和基本的一些素材。在我来《西游记》剧组之前，那时候我们叫135的那个相机，
16: 对
15: 啊，给我拍了上千张的他的动作，就是各种比较瞭望他的，
16: 就是这病情的猴，
15: 因为老子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就那几个基本动作稍微变一变，变一变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16: 一千多张
15: 啊，就各种各样，我现在还在呢，就是低的怎么看，高的怎么看啊，指怎么指，这怎么指，就各种各样。但是你不能像按戏曲那么去演，那还得画融，就是融入那个戏里头。我父亲又给我开了一个名单啊，有很多那些就是啊、像高胜林先生，因为这个杨小楼先生呢女婿了是吧，他都演过那个一代宗师的猴王了啊，他自己有高老师又演过孙悟空，他的剧照我也看见啊，王金禄老师啊，张云熙老师，还有赵宏本先生，就连环画笔子上台的，一个孙悟空有，我看到连环画里头啊，因为他连环画面是固定的，但这个人物很鲜活，画面之间
16: 画的纸上还能让你看出关系来了。
15: 但他有些动作我直接借鉴呀，你看他那个孙悟空杵着一个棍子，那手那么一搭，这么一搭，就听着他们旁边在那说话，就那种感觉，因为你可能舞台上是不太允许这样，他是很生活。还有你像那个孙悟空就直接美猴王，这躺在椅子上，那脚就整个就这样，就那种感觉吧，有时候不听他，就我整个翻看他小的时候感觉这个东西，包括我的服饰啊，那些斗篷啊，因为戏曲演员没有说
16: 没有穿斗篷上台的，
15: 对吧？他们就
17: 小斗篷有。
15: 哎，他们
17: 这么大红斗篷没有，
15: 孙悟空去穿斗篷都穿蟒啊什么的，哎，斗篷，哎，那么现在就非常帅气，甚至有些戏曲团体现在演孙悟空都穿着红斗篷。我们还有一个猴拳猴棍武术界的创始人叫萧英鹏先生，我们83年去成都拍那个《偷吃人参果》
17: 啊，人参果，
15: 哎，那个我们的武术老师夏伯华老师，
17: 啊，老
15: 北京起源的，都给我引荐去拜访他，他那已经70多岁了，给我爬啊，
16: 在地上爬
15: 啊，70多岁爬，把他跳在椅子上高，因为猴拳猴棍是最直接来自猴子的一些基本动作啊，你跟挠痒的，我们全部是这种。但是我们在第一集里头可以用很多啊，包括你看第一集我们有一个那个孙悟空，就是还是那个去拜师的时候，把两个脚垫起来，像那个那两个脚整个就像那个
17: 芭蕾舞
15: 芭蕾一样的，就是猴拳里头的。我们当时确定孙悟空的这个演员的走向，首先要考虑我们男女老少中国的观众他心目中欣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孙悟空，从形到神，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当时的宗旨。
18: 确立了造型之后，六小龄童面临的是每天都贴着硫化乳胶的假脸演戏，而且一贴就是好几年，因为当年材料有限，拍摄很艰苦，演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热情，而这个假面具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演员的表演。
15: 包括我这个形象贴着那个硫化乳胶那个塑形的面具，影响你的啊喜怒哀乐情绪的表达啊，但是从大的感觉来看可能很漂亮，但你这个情绪怎么往里去就是内心的这种情感让大家能看到，让很多表现哎你得动作快，靠动作去带它，其实非常影响我的表演。也就是说他就让我戴着这个面具啊，冲着那个镜子里去练去，
17: 对
15: 镜子里看着是真的，你要动得很大，
17: 可用
15: 外面才动一点点。夏衍先生就直接就说希望你成为一个荧屏美猴王，后来私底下又跟我讲，因为我去拜访他，应该更多的啊把戏曲的一些好的一些就是一些功夫啊形体啊基本要融在这个戏里头，
18: 把戏曲的表演融入影视剧中，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很难。 可以说，六小龄童用整整六年的时间都在琢磨和实践这句话。刚拍摄之初，六小龄童还是一个从昆剧学校刚毕业的学员，他的身上还

0: 保存着浓重的戏曲演员的影子。从舞台到荧屏，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了锣鼓点，怎样上场呢？
1: 就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的一个节奏啊，心理节奏还有锣鼓节奏、人物的节奏。那么后来我就，老师他们都跟我讲啊，就是你心里有节奏了，你比如你去拿那个茶杯啊，你有渴了你要去拿，你自然你就过去，你不要去想有锣鼓经。但可能一开始啊，要从适应的角度来讲，自己默念的就完了。
2: 你得调整
1: 啊，因为我后来一开始演的时候啊，确实找不到这个门道，因为，他们导演要求呢，就是要，完全生活化，你在实景中拍。你看那块石上面啊，我一说我就明白了，就我要给师傅探路的时候，我蹭一下就上来，上来以后你别做一个动作一看，再看看师傅不就蹦下去了吧。那么你把戏曲的那些形和他那些精华那种状态，那如果你没有经过戏曲演员猴戏艺术表演训练的话，你做不出来的。静静见神，神在哪里？就我们讲一身之气在于脸，一脸之气在于眼，尤其孙悟空这个火眼金睛，这个眼神非常重要。
3: 你说偷吃人参果这椅子功戏曲的吧，
1: 哎，其实
3: 你自己不是，你是用了这事儿了，但是这都是舞台上的东西。
1: 对对对，
3: 是不是智机你讲话
1: 好玩，
3: 这都是舞台的东西，但是用到那个点儿不难受不生硬，不感觉你是在唱戏，是在演孙悟空，在演齐天大圣
1: 啊。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你比如说武打类，我们过去戏曲的那些造型非常美，但是你要真在电视剧里头打，显得有一点就是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导演又请了很多那些武术界的一些演员来帮助我们，他们演妖怪又文戏不是太多，那么他你看打得很快，你就躲得就快了吧。那
2: 这个是符合正常生活中打的反应的，
1: 既要快而且还要打出孙悟空的个性来。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美猴王孙悟空那种机智勇敢俏皮诙谐的那种情感才能在里头流露啊。也比如我跟二郎神打起来，啪，我这棍子一杵着他，哎，完了他们导演说，哎，这里给一个镜头看着他，嘿嘿一乐，再一捅他，就一逼一味的去打，得打出人物，打出个性，
2: 打出美感来，
1: 当时这种情绪。孙悟空面对很多人，比如哪吒、二郎神，那个打的都不一样，跟黄方怪啊，或者跟那个狮子精打的所有的那个要求他都不一样，有的力量型的，有的粗犷型的。你比如我们刚才讲到，比如大闹天宫、偷桃盗丹，那个是尤其是京剧啊，那几个都是经典的段子，
3: 那精华、
1: 那个李万春、李少春的二李，那个已经创造了非常非常大家喜爱熟悉的这个美猴王。那么一招一式也是大家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头，既要向老前辈去请教学习，甚至尽最大的可能把那些精华的东西融在我们的电视剧里
2: 头，学过来。
1: 哎，他跟我讲啊，京剧当时老先生怎么怎么演，怎么我又去拜访李万春先生，
3: 对，
1: 李先生跟我讲。啊，你花果山上那是那个仙桃，
3: 仙桃，
1: 哎，神仙的仙的仙桃，你们平时吃的是仙桃，就是
3: 新鲜的，
1: 新鲜的新鲜，那吃法是不一样，就跟我讲了很多，而且可以说真的是没有任何价的啊。那么我们在演的时候，就把我看一些录像啊，听群导、人导他们跟我讲舞台上那些好演员他们是怎么演啊，怎么发现这个桃子，因为这个关这个整个前后的这个安排秩序是一样的，
3: 对
1: 啊，从发哎，到去拿他不敢拿，是吧？最后拿去看周围没有，其实不是小偷，他是随意，
2: 他是
1: 习惯
2: 习性，
1: 习惯了。
3: 那
1: 你看看这什么东西，甜甜，哎，挺好吃的，可是有毛，完了抠抠，哎，抠抠，咬一口吃，哎，挺好，咬一口吃，哎，挺好，哎呦，吃亏了，吃亏。这个其实来自就是因为戏曲已经把他那个生活中的那些吃桃的法，他给他规范化啊，相对就是固定啊，或者你也不能说城市化，其实也很生活。你像那个李先生吃真的苹果了，就都是一种技巧，整个苹果啃完这个皮不断，很长的一条，
2: 一长条。
1: 哎，当然他是为了舞台上的效果，
2: 他是舞台为了个效果，
1: 哎，为了个效果。但是我们演的时候，像这些都没有丢掉。

0: 到刚才这个片段，我想许多朋友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腾云驾雾的身影，甚至忍不住跟着哼唱了起来。这是1986版《西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它以器乐曲的形式出现，巧用电子鼓，活灵活现了孙悟空腾云驾雾的飒爽英姿，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在当年的电视配乐中，开了电声音乐与管弦乐队民乐结合的先河。和云宫迅音一起被大家记住的，还有86版《西游记》的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插曲《女儿情》《天竺少女》，器乐曲《猪八戒背媳妇儿》。一首首佳作的背后，离不开作曲家许镜清的心血。一部《西游记》，戏里是神话世界的奇幻旅程，戏外是无数工作人员的匠心合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或许就在于无论荧屏内外，那份不畏艰险、孜孜以求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秋夕》，朗诵姚珂。
2: 秋夕，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
0: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晨演唱的歌曲《女儿情》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8集。
5: 叶启年扫了他一眼，面有愠色，但依然继续说下去。
4: 隔了2天，他果然来了。我早就关照了门口警卫室，把他放进去，等他再出门时，埋伏在假山后面的杀手就跟了上去。我以为那么一来事情就了结了，那是詹元最好的杀手，手枪匕首无一不精，让他去杀陈千里就像摁死一只蚂蚁。一天下着暴雨，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等着杀手的好消息，可是等了半天杀手都没来回复。2个小时后我去了机要室，他们说叶涛出去了，陈千里打来过电话，但是人没有进机要室。我就知道事情不对，他们俩是早就想好要逃跑了，陈千里是来接他的，他们可能意识到广州泄密事件一定会被我发现。我马上派人出去搜查，在街上发现了杀手的尸体。下雨天，尸体倒在墙角，没被人看见。我让人搜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才找到叶涛，躺在神策门旧城墙的藏兵洞里。
5: 孟老忍不住问他，
4: 这件事最后什么结论？他们发现了杀手，知道这套把戏已经被我揭穿，为了掩盖真相，切断线索，就背后开枪，把叶涛杀害了。公开的说法呢，党务调查科机要室干事叶涛被中共地下组织绑架，因拒不透露党国机密遭到杀害，壮烈牺牲。动静那么大，竟然遮掩过去，剧痛之下，你倒是能从容收拾残局。
5: 叶启年脸色铁青，他抬起眼睛盯着孟老，心中瞬间动了杀机。这个老头早就不想活了，也许可以成全他。他为什么要养着这个老头？有时候连他自己也会恍惚。他们从来就不是朋友，说心里话，他也从不认为自己需要一个朋友。也许他不过是把孟老当成另一个自己，他把心里的秘密告诉他，就像自己跟自己对话。如果不这样，他可能会发疯。这个老头知道他太多秘密，也许他总有一天会杀了孟老，就像杀掉另一个自己。他知道孟老常常故意拿话刺他，好像他不仅厌倦了小桃园外面的世界，也厌倦了小桃园， 所以才不断讽刺他，戳他痛处，好让他找到动手杀他的理由。
4: 我这么做又能怎样？在丧女之痛里沉沦麻木，或者像你一样躲进小桃园欺骗自己，以为可以远离红尘，忘记一切，立独攻心，报复杀人又有何用？我要杀了他们，不是为了报私仇，是为了不让他们再去诱骗年轻人。年轻人哪有那么容易上当受骗？说不定叶桃和陈千里就是不想让自己上当受骗，才走了另一条路。他们是自寻死路。
5: 叶启年简直是在嘶喊。
4: 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生，一条死。中国的命运，这些年轻人的命运，叶桃也一样，没有第三条路。但是他们杀了叶桃，是共产党杀死了叶桃，他们要付出代价。
5: 孟老打断叶启年：
4: 年轻人，只要给他们时间，就算一时走错了，总还会找到正确的方向。反倒是你我这样的人，用一些堂皇的号召，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争来夺去，不过是为了权力，为了杀掉他们的理想，就去杀掉那些年轻人，杀掉叶桃。野心炽盛者，犄角为乐，到头来不免反噬。这些年你妻离子散，也应该反省一下自己了。
6: 住口！
5: 叶启年咆哮道，接着又压低声音：
4: 一个人修身养性是为了好好活着，不是去寻死。你后来参加第三党

0: 叶启年平静下来，他想着一会儿要让马秘书派人看着小桃园。
1: 陈千里猜到今天会有特务上门，但没想到他们来得那么快。今天是正月十四，一大早他就出了门，穿街走巷，装作一点都不知道背后有两条尾巴。在老西门，他进了一家茶馆，叫了一碟包子，一碟干丝，要了茶。趁盯梢的特务没注意，他借了邻桌客人的报纸，找到了那条广告。广告上出现的数字依次为3 1 8 5 3 4 6 6，摩尔斯电报码上这八个数字即为浩瀚二字。广告下面有一个电话号码，浩瀚同志只要一打那个电话，就置身于危险之中。
0: 回到梦花街那幢房子，他上了三楼。昨天晚上他强迫自己睡了一觉，就在三楼这间厢房。他站在后窗口向外看，后窗下是一条夹弄，夹弄很窄，另一侧是一道围墙，围墙里是染房的晒场，方形晒场上竖着一排排晾架，晾架高出围墙一大截，上面挂着成千上百条蓝布，在阳光下飘荡。陈千里计算了一下距离，如果站到窗台上，能够跳上对面的围墙，翻过围墙，穿过晒场，就能离开这幢房子。他把椅子放在后窗下，面朝窗外坐了下来，头脑中再一次把所有事情过了一遍，确信他在船上设想的计划仍有可能完成。他知道今天会有特务冲进来，叶启年不是卢中德，不会轻易让他蒙混过关。昨天在码头上他演了一出戏，让卢中德以为自己没有暴露，特务既没有开枪，也没有冲上来抓人。可是昨天晚上叶启年多半越想越不放心，今天仍然会派人来抓他，或者直接除掉他。昨天下午他让卢中德帮他安排了住所，他知道只要他不去跟临时和同志们碰头，特务们有可能暂时不去抓他们，把他们放在外面西施才能开展工作。去广州前，他让魏达夫秘密找了一个地方，打算这两天就让大家转移到那里，下船前他已让梁世超去那里待命。晚上他去了陈千源那里，可他没有上楼，也没有进弄堂，他装作发现有人盯梢受到了惊吓，在那里绕了一大圈回来了。现在特务们来了，他听到楼下有杂乱的脚步声，楼梯上什么东西叮当滚落。刚刚他上楼前顺手拿起厨房两只破烂的钢筋锅放到了楼梯上，三楼只有他一个人住，不会有人来拜访他。楼梯间十分昏暗，特务冲上来时不会注意到脚下有两只锅子。

0: 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第35集

1935年的新年就要来临了。红军官兵行军路过大集镇时，处处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他们对贵州富裕人家筹备新年的奢华程度十分惊讶。猪肉和美酒陈列在厅堂，炭火上蒸着糍粑，白米饭在大碗里堆得很高，上面插着供奉祖先的香火。红三军团第四师是军团的先头部队，而十团是第四师的先头团。走在十团最前面的二营，在距离瓮安还有大约20公里的时候，在一个名叫坠丁关的山口遭到一股前军的阻击。二营一个冲锋就把这股前军打散了。在坠丁关关口吃了几口携带的冷米饭，二营接到了占领瓮安县城的任务。瓮安位于遵义的东南方向，距离遵义只有不到100公里路程。二营刚要出发，就发现沿着公路嘻嘻哈哈地走来了大约200多名前军。也许前军没有料到红军会这么快到达这里。看到沿着公路两边运动而来的红军，前军大喊：“我们是王司令官的，不要打呀！”但是红军官兵的机枪已经响了，措手不及的前军立刻往后跑，边跑边喊：“红军来了，红军来了！”防守瓮安县城的是王家烈的精锐部队5团和6团。瓮安的城墙很高很厚，29日清晨大雾弥漫，10团的红军官兵悄悄接近了瓮安城门。在把前军的一个流动哨兵毫无声息地刺倒之后，10团的3个营从不同方向开始攻城。攻击几乎是盲目的，因为雾很浓，几步之外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红军和前军都在浓雾里晃来晃去，估摸着对手的方位，然后犹犹豫豫地举枪射击。大雾之中的搜索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10团的红军官兵终于接近了城门，但他们在那里并没有发现前军的影子。根据几位百姓的指点，红军朝着前军撤退的方向继续搜索，可还是没有寻找到前军的踪影。后来才知道，就在红军官兵向前搜索的时候，前军从他们百米之外向城外逃走了。逆向并行的双方竟然都没有相互察觉。瓮安这座被浓雾笼罩的县城几乎没有发生激烈战斗，就被前军丢弃了。这时候师团接到师里的命令，让他们停止对县城的攻击，因为雾大容易遭遇埋伏。可是十团已经在县城里了。下午3点，浓雾散尽，红三军团第四师主力部队开进了瓮安，然后红军立刻准备在这里大吃一顿以庆贺新年。各团各连都杀了猪羊和鸡，加上在县城里打土豪时获得的年货，每个连队都端出了5、6盆美食，令整个瓮安县城里到处飘散着浓郁的肉香。与以往自己吃年饭不同的是，红军官兵邀请了县城里的干人一起吃。红军说：“吃吧吃吧，把土豪们好吃的东西全吃光。”与此同时，红三军团另一支部队从台拱向北前出，开始进占镇远县城。在县城防守的前军百徽章师只象征性的抵抗了一下，然后全师向西面的马场坪撤去。红军打死民团的一个大队长后，很快占领了县城。这时国民党中央军吴起北部的先头部队第90师535团也到达了镇远城下，他们远远地看见红军在县城里来来往往，搞不清红军究竟在忙什么，于是站在公路上不敢贸然行动。正当国民党军犹豫不决的时候，埋伏在附近的红军突然发起攻击，国民党军慌忙撤退，并开始构筑阵地迎战。
但是红军的攻击又戛然停止了。占领镇远的红三军团官兵们也在准备过年，他们似乎对穿新衣服更感兴趣。由于从县政府仓库里缴获的布匹不够，他们把县城里所有店铺的布匹采购一空。第二天天一亮，国民党军五三五团官兵小心翼翼地向前移动，最后在没有经过战斗的情况下开进了镇远县城，这才发现红军早已经走远了。县城里的百姓们对他们说，红军官兵走的时候个个全身簇新。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李聚奎在一个小镇子边休息的时候，看见了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红军所有的领导一起向他走来。第一师师部刚刚杀了一头猪准备过年，李聚奎邀请首长们在自己这里吃饭，竟然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于是他赶快让师部炊事员把有的东西全做了。李聚奎发现毛泽东的精神状态好多了。毛泽东问李聚奎第一师的伤员多不多，官兵们情绪如何，疲劳恢复了没有。然后第一师的过年饭开始了，炊事员端上了一大盆肉，红军首长们高兴地直拍手。中央红军开始向西北方向的乌江行进，但是李德不走了，他希望中央红军不要过乌江，而是从这里向北去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显然，李德对黎平会议决定的不满，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至少他认为那是经过少数人商议之后决定的。令人不解的是，无论当时党内存在着何种具有历史渊源的内部矛盾，仅就中央红军是否北上这个经过了多次讨论的问题来讲，李德的反复无常已经到了不合常理的地步。此刻几个月前红六军团遭遇重创的地方，贵州甘溪镇就

在距离里德不远的地方。中央红军自中央苏区出发以来，其征战路线丝毫没有超出国民党军的预料。中央红军一直走在红六军团曾经走过的路上，就连进入贵州之后，中央红军的行军路线也几乎与红六军团走过的路线相重叠。就在此时，中央红军所处的位置上，萧克鉴于严重的敌情，决定把队伍拉过乌江以寻求机动。但是红六军团接到了博古严厉批评的电报，电报要求他们放弃向西，立即向北，并且说北进路上没有重大敌情。然而红六军团向北没有走出多远，就陷入了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现在红六军团那些牺牲的红军官兵的遗体依旧散落在北边不远的大山中。在博古正式宣布红军总参谋长的任命之后，刘伯承立刻向周恩来报道。周恩来要求刘伯承迅速执行中央红军强渡乌江的军事计划。曾在川军任过高级将领的刘伯承在这一带打过仗，对这一带的地理环境十分熟悉，因此他对中央红军是否能够成功渡过水流湍急且各个渡口都有重兵防守的乌江有些顾虑。周恩来说，毛主席说了，刘伯承这条四川的独眼龙定能想出渡过乌江的办法。

0: 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庄子《至乐篇》中讲了一个鲁侯养鸟的故事。从前有一只罕见的海鸟，远远地飞来，落在了鲁国的都城郊外。鲁侯以为它是神鸟，命人将它捉住，亲自在太庙里恭敬地大设酒宴来迎接，并且将它供养起来，天天为这只鸟演奏虞舜的乐曲《九韶》，安排祭祖时用的牛羊猪给它吃。海鸟被鲁侯的这番隆重的礼节吓得惊恐万分，一块肉也不敢吃，一杯水也不敢喝，三天后就死了。鲁侯用最尊荣的方式款待海鸟，把鸟养在太庙里，给鸟听最高贵的音乐，吃最好的食物，可谓关怀备至了。但是他不是根据鸟的习性来养鸟，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来养鸟。可鸟毕竟不是人，享受不了人的福气，吃不了肉，喝不了酒，更是无法欣赏酒勺的美好音乐，惶恐忧惧而死是迟早的事情。鲁侯的爱是他单方面强加给鸟的，鸟受到的优待恰恰是一种不公正的虐待。庄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鲁侯的错误所在，此以己养鸟也，非以鸟养鸟也。养鸟就要从鸟的生活习性和饮食特点出发，给鸟自由，让鸟随意地栖息在海滩，或者是翱翔于天空，至于觅食，或者是小鱼小虾，或者是树上的虫子，随其口味。鸟听见了人话尚且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爱听高雅的钟鼓之乐呢？只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会把事情办糟的。如果是用养鸟的方法，而不是用养人的方法去喂养鸟，鸟怎么会三日而死呢？当你知道你的爱对对方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时候，那你就该止步了。爱是美丽的，但不是所有的爱都是美丽的。人们喜欢动物，将自然界里的飞禽走兽关在他们并不喜欢的动物园里精心喂养，喜欢观赏花木，就将山间的花草秀木挖回家里，栽在花盆里细心呵护。爱自己的孩子，就把活泼好动的孩子关在教室里，练习孩子并不感兴趣的唱歌跳舞画画弹琴吹箫下棋吟诗书法，美其名曰为将来打基础。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重复鲁侯养鸟一样的爱心。这样的爱实际上是十分可怕的，当然也没有什么美好和美丽可言。有一位绅士走进一家花店，要求把橱窗里的花取出一部分，店主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并问他 要买多少？这位绅士却出人意料地回答，我不想买花，只是看他们太拥挤了，怕他们被压坏，想让他们轻松一下。这位绅士就是英国的著名作家王尔德。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处，是否都能常怀这样的关爱，让你爱的人在你的关爱下能如鲜花一样轻松自在地美丽绽放，从容芬芳呢？人类的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和培养的。人类的认知欲望和学习热情是文明的基础，但这种文明需要符合自然的规律，才能永葆生命力，而不是在已有认知的束缚下成为一种将死之物。所以，对于如何教育启发学生的认知能力，庄子提出了要以道感召、顺任自然的要求，使真理和智慧不被已有的知识所局限，拥有无限创造发挥的自由。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对于不同的学生，他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切合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性情来教学，常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点上，庄子与孔子是英雄所见略同。庄子《人间世》里讲了一个螳臂当车的故事，说鲁国的名士颜和来到魏国游历，魏灵公听说他很有才华，便打算聘请他当太子蒯聩的老师。太子太傅，那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个求之不得的职位，但颜和听说蒯聩非常凶暴，任意杀人，魏国人都对他十分惧怕，对这样的人是否可以教导他吃不太准，因此去请教魏国著名的贤人徐伯玉，说这个太子啊，奇得天杀，如今大王要我当他的老师，我要是同意了会很难办的，如果放任他不引导他走正道，他一定会继续残害魏国人，给魏国带来危害，如果对他严加管束，制止他胡作非为，又会威胁到我自身的安全。这位太子的智慧啊，足以了解别人的过失，但是却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像这样的孩子，得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对付他呢？徐伯玉回答说，你想用自己的才能去教育蒯聩是很困难的，如果你去当他的老师，应该处处谨慎，不能轻易地去触犯他，否则就会惹出杀身之祸。有一次我乘马车外出，看到路上有一只螳螂不顾车轮正朝它滚去，却奋力地举起前臂想挡住车轮行进。螳螂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能够胜此重任，结果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如果你不自量力想去触犯蒯聩，恐怕也要落得个螳臂当车一样的下场。颜和听了，决定不去触犯蒯聩，尽快离开了魏国。颜和在不经意间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保全自身，就要放弃一个教育者的责任和良心，要尽职尽责，就可能随时丢了性命，该如何选择呢？庄子用了螳臂当车这个比喻来说明，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应该是知己知彼的。作为一个教育者，不要为自己的知识和德行而沾沾自喜，以为教育是万能的，就不顾方式和方法，应该时刻记住，教育也要顺应教育对象的天性。颜和因为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做坏脾气的太子的老师，所以逃走了。魏国太子的智商足以了解别人的过失，但是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又很任性，这不正是当今很多孩子身上的特点吗？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教师总是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不愿意向学生暴露自己的缺点或不足。其实，老师要放下架子，与孩子们打成一片，

解孩子们的兴趣所在，不强迫孩子们去学他毫无兴趣的东西，做他毫无兴趣的事儿，寓教于乐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如果不尊重孩子的兴趣，那必然会引起孩子们强烈的逆反心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够使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有一首歌名叫《我的半糖主义》，唱的就是对爱的分寸的把握。相爱的人应该常常在一起，但又要懂得亲密有间的道理。生活上彼此关心，但又不要太近，不要妨碍对方的私密空间。爱的最佳状态就是学会只给自己的感情加半勺糖，让爱自由呼吸。

0: 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5: 是，
3: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5: 你多久？
3: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5: 是，
3: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5: 肯定是有影响的。就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3: 视频终端综合征，
5: 就是
3: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6: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3: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6: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3: 非常偶然的啊，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

0: 时间，
1: 对，
0: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1: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视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

0: 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1: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
0: 大量
1: 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嗯，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
1: 嗯，
0: 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他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0: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1: 是的，
0: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1: 对，
0: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1: 对，这非常重要。
2: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2: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

0: 式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贵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2: 中国军队将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福建舰副舰长王涛，以敢闯敢拼的血性担当，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忠诚报国。

0: 向海图强，敢打必胜的强军答卷。
1: 环球军情，伊朗军队陆军司令称，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部、西南、东部、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
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日本的太空作战新动向为您进行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新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

0: 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地震及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对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是一名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逐梦海天的转型先锋。作为安全飞行1700多个小时的海军特级飞行员，他主动报名参加海军飞行员舰长选拔，完成了从蓝天骄子到优秀战舰指挥员的蜕变。一次次搏击风浪，历见大洋，王涛以敢闯敢拼的血性担当，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壮阔征程上，书写下新时代革命军人忠诚报国、向海图强、敢打必胜的强军答卷。请听报道，王涛逐梦海天的打赢先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鸟，特约记者刘佩伟、田佩宇、曹志。
0: 迎着清晨的海风，福建舰航母编队破浪前行， 副舰长王涛站在指挥台前，目光。

0: 紧紧追随着战鹰的航迹。多年前，作为海空雄鹰团的飞行员，王涛当上大队长后，飞行事业正处在稳步上升阶段。当海军启动飞行员舰长选拔时，他毫不犹豫地主动报名，毅然选择了这条充满挑战的转型之路。王涛告诉记者，个人事小，强军事业事大，部队哪里需要自己就去哪里。
1: 选择了转型呢，可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从零开始，但是我想我们都是有幸生在大有可为的这个伟大的时代，赶上了部队转型建设大跨越的大发展。那么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在海军转型建设需要的时候，我们如果瞻前顾后，畏手畏脚，说实在的，那不是辜负了党和组织这么多年的培养。
0: 经过层层考核，王涛被确定为飞行员舰长培养对象。培训期间，他刻苦钻研舰艇专业知识，完成上百门课程的学习，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同时顺利通过了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很快，王涛代理海军绍兴舰副舰长，并作为首批舰员参与舰艇接装。他坚持从最基础的岗位干起，一步一个脚印积累实战经验，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先后取得了副舰长独立操纵考核、舰长全训考核等多项资质。说起王涛从零起步付出的艰辛，绍兴舰舰员党德燕感触很深。
2: 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特别能学习、特别肯吃苦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从飞行员过来的嘛，他所有的专业和训练也好，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的。他从零到一这个跨越是要付出比我们普通人要多个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他的这种敢闯敢拼、精干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此后不久，王涛正式调任海军湘潭舰舰长。从飞行员到舰长，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守护祖国的初心。一次战备巡航任务中，外军舰艇突然高速逼近我领海线，王涛一边指挥战舰迅速抢占有利阵位，一边冷静研判对方企图。湘潭舰舰员刘志超回忆说，最终外舰见我方处置专业无戏可乘，只好悄然驶离了相关海域。
3: 就是他基本上在各个站位啊、各个部位把这些口令报完，马上就考虑到位了。哦，我这个船要可能倾斜到什么角度，速度要多少，突然他一下转向，我提速还是不提速，他的判断很精准。
0: 飞行员的经历让王涛拥有独特的海空双视角，他主动把航空兵战术思维融入舰艇训练，围绕联合作战、体系对抗、谋战研战，在舰机协同对空防御、舰载直升机集约组训等领域探索出多项战法训法。王涛告诉记者，
1: 海上斗争离不开体系，未来的海战打的是体系，拼的是联动。但目前不管是舰机融合的理念，还是舰机协同作战的运用，应该说与实战要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那么我作为飞行员舰长，必须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必须把这条路趟出来。
0: 一艘战舰要想打胜仗，必须依靠全舰每个站位的密切协同。王涛十分看重人才队伍建设，他积极鼓励官兵多岗位历练，依托远海任务、重大演训、海上斗争一线摔打队伍，为战舰持续生成战斗力储备人才。在他从严从难的组训带动下，全舰官兵的心理素质、协同能力、应急本领大幅提升，舰艇全域机动、全域攻防的实战能力也不断实现新跃升。湘潭舰王竹，
4: 他真是扑下身子去钻研打仗，他就是能够把这些东西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之后，通过应对过程中的处置，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哎，确确实实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跟着他出去，我们有信心能打胜仗。
0: 从飞行员到舰艇指挥员再到航母指挥员的两次转型，王涛每一次都选择归零重启，直面全新的挑战，最终交出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强军答卷。站在福建舰的飞行甲板上，王涛坚定表示，他将怀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勇立潮头的责任感，继续逐梦大洋、建功深蓝，以实际行动守好祖国的万里海疆。
1: 这么多年一路走来，始终坚持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祖国的需要紧密相连。

0: 也始终坚持向着联合作战指挥员的远大目标不断地鞭策自己，激励自己。只要我们敢想敢干，就一定能在强军兴军的舞台上大展拳脚。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部、西南、东部、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9月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据美国方面9月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3: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聚焦太空作战。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近日公然宣称，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媒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自己已经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曝光了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并且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那么，美日如此急切地发展太空作战能力，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当前美国和日本的太空站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2: 那么过去呢，美国对其太空武器部署的表态一直是相对低调的，而这次美国空军部长主动披露拥有在轨太空武器，可以说是美军太空进攻能力的一次公开亮相。那您认为美军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对外披露呢？
4: 在今年9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举行了阿波罗机动演习，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协调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的理念，改进未来的行动规划。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参与了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它的这种太空作战轨道行动的框架内部。从演习内容就可以分析出，美国太空军肯定是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利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或者是杀手卫星这些装备去模拟监控和破坏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太空作战的模式，这种轨道攻击的模式。而且呢，现在美国已经开始谋划去打造太空层面的北约，或者说呢，我们叫它轨道层面的军事同盟体系，通过集合盟友的资源和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去拉帮结伙的要在太空打群架。那么完成了这场演习之后啊，无论是美国太空军还是美国空军，他一定知道了美国现有的太空作战手段以及轨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对相关的技术进行了验证，所以呢，他已经开始对外进行耀武扬威了。
2: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相关的技术，或者说美军说的这种能够在轨运行的太空控制武器，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呢？是之前美国声称要打造的这种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中的一部分吗？
4: 我认为呢，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现在掌握的，而且呢已经进行过长时间在轨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比如说 X-37B， 它是可以利用运载火箭被发射到相关的轨道层面，然后呢它可以在轨道上长时间的运转，比如说它设置一个标靶卫星，让 X-37B 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去悄悄的秘密的靠近这颗卫星，俘获卫星。当然呢美国太空军也可能会利用运载火箭悄悄发射一些杀手卫星，那么通过这种杀手卫星的部署，它可以在不同的轨道层面具备同时的攻击能力。这样的话呢，一旦美国太空军决定在太空点燃战火，那么它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的高价值的军用卫星或者是民用卫星进行集体式的这样的一个攻击。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因为金穹体系的构建呢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除了要在美国本土构建更多的陆基中段的反导拦截弹，美国太空军未来也要考虑在轨道层面部署拦截器。那么这个拦截器它会携带有攻击性武器，那么通过这种部署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所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外大气层空间轨道层面的拦截。
2: 那么就在美军首次公开承认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把太空军事化摆上台面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全新打造的卫星星座系统也正式投入运行。此外呢，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那日本为什么突然急推战术 AI 卫星？
4: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这种外向型的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以前的流程呢是卫星拍照，或者说呢进行侦察，数据传回地球之后，由地面上的这个分析系统或者是参谋人员针对卫星图片进行分门别类，找出高价值的目标，然后呢提交给指挥系统，再由指挥系统分配火力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但是现在这个工作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整个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日本它之所以要发射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的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它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
2: 那么这种战术 AI 卫星与之前日本宣称已经投入运行的日本版星链，也就是卫星星座系统之间，它们是什么关系呢？
4: 这是一种配合性的关系，因为想在更大范围内的区域执行作战任务，不仅要快速的分析目标确认目标，更重要的是它的无人作战平台能够进行远距离的作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需要卫星通信能力作为一个保障，它的操作人员就可以在日本本土针对无人机进行操控，针对无人艇进行操控。更重要的是，比如说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在海外进行作战的时候，它传统的通信联络体系可能会出现技术能力不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有一个日本版的星链卫星的星座进行保障，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更好的信息的传递。所以呢，从发展集成了 AI 技术的侦察卫星以及小型的日本版的星链卫星星座体系，从这两个动作就可以看出，日本呢它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这种技术准备和卫星的侦察能力已经是开始结合了。
2: 那么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呢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精准对标、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追踪等前沿军事场景。那您如何认识美日这种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武器化的趋势？
4: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 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因为呢，日本虽然有 H3 系列的运载火箭，可以发射卫星，甚至还有无人飞船技术，但是呢，想要达到美国太空军的这种作战能力，它是不现实的。所以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他们会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他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他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现在来看呢，太空层面也出现了冷战思维和冷战模式。太空它是战略层面的高边疆，如果拥有了太空的军事霸权，那针对其他国家的常规性的军事力量会构成非常大的威胁。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而且呢联合国的机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阻止他们妄图在空间在轨道层面构建新的霸权体系。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 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1: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14/5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15/5，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15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信赖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1: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 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3: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3: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李明说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期证，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3: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1: 张亮硕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1: 蒋展硕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0: 拉开了半个圈，
11: 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
12: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0: 金牌，
11: 金牌了，
10: 85.065分，张伯恒战胜了。
12: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物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1: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德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德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斯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1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欧盟通过延长对俄制裁方案，期限长达3年。俄罗斯称，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今天将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
0: 男子为省燃气购买使用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所谓聚能环是否真节能，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1: 总台报道有反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教育咨询机构宣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情况最新进展，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所高校最新民调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华信任度超过美国，背后有哪些原因？

0: 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契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契扬的媒体团队发放。

0: 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佩泽西奇扬21号在首都德黑兰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时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但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经过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该一揽子方案已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在20号进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获得4.9%的选票，没有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未能进入该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位居第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报告称，随着苏丹部分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缓和，已有超过514.5万名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数据还显示，苏丹当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以总成绩23金、10银、5铜，稳居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3连冠，中国射击队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此外，王楚钦、孙颖莎将亮相乒乓球混双，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上迎来本届亚运的首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0: 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95.18%，统一俄罗斯党以57.83%的得票率领先，俺罗斯联邦共产党以13.81%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8.98%的选票，位居第三。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三点：一是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58%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59%，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52%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54%的预测数据。
1: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外，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3: 另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他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阿拉格奇在前往联合国大会前经停卡塔尔，有着多重考量。
4: 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外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透露，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所谓决策阶段。李子欣分析，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美伊双方势必会就各自立场做出进一步阐释，各方。

0: 可能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接触，但美伊要真正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1: 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试探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2: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下旬的一个季度，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10.1%，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工业和矿业产值同比下降14.7%。
0: 此外，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2: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油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有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美元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0: 超大型油轮短缺直接推高了全球原油海运成本。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美元，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美元，约合3.48亿元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2: 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3: 好清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

0: 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才是总台记者江宗权。
1: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2: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3: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宽
2: 啊。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1: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4: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1: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5: 1934年，九山渡之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四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隐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1: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5: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的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清洁清明是要祭拜，我们要把它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1: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5: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这里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现在你传递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6: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径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1: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

0: 利者即为战败者，十个字，千军众，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了生死战场。红八军团组建才两个多月，11000多人投入战斗，渡江之后只剩1200余人。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刘东妮说，湘江战役异常惨烈。
1: 红八军团的政治部主任罗荣华回忆，等他渡完江以后转头一看，他身边只跟了一个警卫员，其他的一些战士都牺牲了。
0: 湘江被红军战士的热血染红，有民谣唱道，英雄血染湘江渡，江底尽埋英烈骨，3年不饮湘江水，10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34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玉良说，
2: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谷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0: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34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3: 修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0: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3: 哎，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长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的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0: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4: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就变成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0: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5: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0: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5: 当时红军战士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面对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感觉一定会成功。
0: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6: 是啊，只要是有黄度就可以了，是不是？
0: 是啊。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葡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7: 喝泉州金怀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

0: 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槐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1: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当人生遭遇重大挫折，我们究竟要如何完成生命中看似不可能的蜕变之旅呢？在2018年5月，德籍华人博士黄梅所著的《向死而爱》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本写给中国女性的自立之作《向死而爱》。《向死而爱》这部书的作者是黄梅，16岁上北大，20岁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32岁他就取得了德国的博士学位。然而36岁那年，他经历人生的重大挫折。这本书让我们深受感动，基于真实的非同寻常之书，彰显了一位独立女性的巨大力量。她用柔弱的双肩担起生活的重负，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她想传达给读者的是，就算命运之舟行进在未知黑暗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我们也要寻找生命的光亮。当人生遭受重大挫折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而黄梅博士的选择让他的朋友们震惊不已。往日在一起合作的各国朋友们，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到，原来这个小小个子、柔弱但充满激情、忘我工作的中国女性，曾经患过那么严重的癌症，要面对大病过后留下的伤痛、身体的不便。所有的朋友都被深深感动了。著名学者李泽厚说，这是你最了不起的地方，一个乡妹子赤手空拳跑到德国异国他乡，一无所有，没有钱，又得了病，经历了婚变、癌症等，凭你的勇敢和执着，不仅保住了你这条小命，而且你至今保持了旺盛的热情、理想和天真，我很佩服。你打败过死亡。

希望你出书也是无往不胜。法国女艺术家、色彩女神朱莉特说，黄梅不再隐瞒，她向读者袒露真实的伤痛和她对生活的热爱。资深艺术家、意大利那不勒斯美术学院教授宝拉说，黄梅女士的书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一位独立女性的巨大力量。俄罗斯艺术家、俄罗斯艺术学院院士谢尔盖道茨说，黄梅，她是痛苦中生出的美丽，她是超越了痛苦的美丽。值得一提的是，黄梅在《向死而爱》中用副业的方式，通过德语和英语公开了她的抗癌、向死而爱的人生。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俄罗斯等国的高知人群纷纷书写下了感言，表示要到中国来助阵黄梅博士的新书出版，并在各国积极助推，希望黄梅博士的书能够在本国被翻译出版。在《向死而爱》的作者黄梅的身上有许许多多令人羡慕的光环，她16岁上北大，20几岁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32岁就取得了德国博士学位。但是黄梅说，她真正的开始到36岁那年，在异国他乡的德国首都柏林，黄梅的人生遭遇了3个重磅炸弹：直肠癌晚期、淋巴转移、肝脏上布满小肿瘤。她被推上了晚期癌症的手术台，手术之后她的命被保住了，但是面对着面目全非的身体，她该怎么继续活下去？医生却无法告诉她答案。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我们无法理解作者在人生的黄金期得知自己患上癌症时的那份恐惧和迷茫，无法体会作者在经历了3次手术以及化疗放疗时的疼痛。我们更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在得知自己患癌后面对着聪明可爱的幼子时的那份无助。然而身体上的病痛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过去，而心理上的疼痛却是令人窒息的。手术过后，黄梅还没有醒来，儿子的父亲便忙着回到国内开公司挣大钱，并在此期间竟然和他的亲妹妹好上了。而他的妹妹有家庭也有儿子，这让黄梅极度崩溃。一个是孩子的父亲，一个曾经打算与他共度一生的男人，另一个是自己最信任的异母同胞的妹妹。在黄梅与癌症抗争的日子里，这两个生命中曾经最重要的人给了他致命一击。可喜的是，黄梅以她的坚强的生命力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勇敢而坚强地挺了过来。我们在慨叹作者命运多舛、生命不息的同时，也在思考，支撑着作者在这种艰难的岁月里走过来的源泉是什么。尽管失去了儿子、爸爸的爱，失去了妹妹，但无情的病魔使作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爱与肩负的责任，那就是对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父母的爱，还有前夫积木的理解与支持。时间是治愈伤口最好的良药。在《向死而爱》里，作者以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向读者介绍了生命中那段最黑暗、最隐秘、最无助的日子。命运将我推入绝望之后的生活，在身患癌症和成为单亲妈妈的重压之下，与吉姆曾经的幸福时光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曾几何时，儿子、父母成为作者与癌症抗争的唯一动力，而后来工作成了他走出癌症的一个力量，当然还有吉姆的友情和陪伴，这些都改变了作者的生活，让作者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也让作者在与病魔抗争、努力活着的同时，考虑活着是什么，要怎样活着。向死而爱让我们明白，人生会遇到许多困境，甚至遭遇绝

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涅槃重生，正确的面对死亡，面对生活，学会爱自己，爱他人。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决定它的宽度。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自己的精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分享黎巴嫩诗人散文作家画家纪伯伦的一篇文章《认识自我》，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3: 一个雨夜，塞姆坐在书房的书架前，开始翻阅起旧书。他叼着一只土耳其大雪茄，厚厚的嘴唇不时喷涌出一阵烟雾。柏拉图记录的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关于认识自我的一段话，引起了塞姆的注意。塞姆眼倦着深思，心中悠然荡漾起一种对东西方哲人圣贤敬佩的感情。认识你自己，他嘟囔着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猛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展开双臂大声叹道，对，我必须要认识自我，洞察自己那秘密的心灵，这样我就抛脱了一切疑惧和不安，从我的物质的人中找出我精神的人，从我血与肉的具体存在中找出我的抽象实质，这就是生命赋予我的至高无上的神圣使命。塞姆像害了场热病，眼中闪烁着酷爱认识自我的狂热光芒。他踱到灵屋，像一座塑像一样伫立在穿衣镜前，凝视着镜子里鬼一般可怕的自我，并默默地估量着自己的头型、面庞、躯干和四肢。塞姆的这种塑像神态持续了半个小时，空灵飘渺的认识自我仿佛给他灌注了一套足以揭示自我灵魂秘密的奇异升华了的思想里，并使他心里充满了理性之光。他平静地启动双唇，直言自语地说，从身材上看我是矮小的，但拿破仑、维克多、雨果两位不也是这般吗？我的前额不宽，天庭欠圆，可苏格拉底和斯宾诺莎也是如此。我承认我是秃顶，这并不寒碜，因为有大名鼎鼎的莎士比亚与我为伴。我的鹰鼻弯长，如同伏尔泰和乔治华盛顿的一样。我的双眼凹陷，使徒保罗和哲人尼采亦是这般。我那肥厚嘴唇足以同路易十四媲美，而我那粗胖的脖子堪与泥巴和马克安东尼其间。不错，我的身体是有缺陷的，但是要注意，这是伟大的思想家们的共同特点。更奇怪的是，我与巴尔扎克一样，阅读写作时咖啡壶一定要放在身旁。我同托尔斯泰一样，愿意与粗俗的民众交际攀谈，有时我三四天不洗手脸。贝多芬、惠特曼亦有这样的习惯。我的嗜酒如命足令马楼和诺眼自愧弗如，我的饕餮般暴饮暴食使巴夏酋长和亚历山大王也要大出冷汗。又沉默了片刻， 塞姆用肮脏的指尖点了点脑门，继续发言。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实在。我拥有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伟人们的种种品质。一位拥有这么多伟大品质的青年，是一定能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的。睿智的实质是认识自我，伟人们把宇宙的这一伟大思想根植于我心灵深处，并激励我开始去干伟大的工作。从诺亚到苏格拉底，从薄伽丘到雪莱，我伴随着伟人们一起度过历史的风风雨雨。我不知道我会以什么样的伟大行动开始，不过一个兼备在白昼的劳作和夜晚的梦幻中所形成的神秘自我和真正本性的我，无疑是可以开创伟业的。是的，我已经认识了自己，而神灵也已洞见了我。啊，我的灵魂万岁，自我万岁，愿天长地久，诸事如愿。塞姆在屋里踱来踱去，他那丑陋的脸上荡漾着欢乐的光泽，嘴里不时发出一阵像猫啃骨头时的欢快叫声。他反复吟额着阿比阿拉的

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小说中，萨艾姆认识自我的方法只是单纯的认识自我的表面，他寻找到与伟人的所谓共同点，身体的缺陷。当发现自己的某些身体缺陷和生活习惯与伟人雷同后，萨艾姆断定他拥有了人类历史上伟人们的种种品质。但是他这种想法颇有阿 Q 的精神胜利法的影子，他没有意识到伟人的缺陷与伟人的成就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而且他只是可笑地对自己的外貌、动作、语言等表面的东西进行了反思，并没有挖掘到自己人性中存在的问题。在文章的最后，萨艾姆穿着肮脏的衣服进入了梦乡，原来他只是一个沉浸在幻想之中，在虚幻中取得精神满足的人。认识自我是一切未知之母，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自我，但是认识自我不是一个口号，也不是表象上的认识。认识自我应该是真正深层的认识，是深入心灵深处的探索精神世界的奥秘。倘若只是像小说中的萨艾姆一样，只是单纯的幻想，没有采取行动，那么这种认识自我只能是肤浅的认识，是阿 Q 式的自我安慰。本期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明天相同时段我们再见。

是谁，还要怎么飞，还要怎么退。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县8届人大常委会第44次会议召开，一通司法局社区矫正中心开展入矫宣告暨涉黑涉恶线索摸排宣讲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9月18号，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